0: 的走。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九月十五号星期二有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你要不要一起来啊？
3: 什么事情？是不是有什么好康啊？
2: 当然，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人啊。
3: 九月十五号星期二上午九点到下午四点半，就在花莲市中山路的花莲捐血站，
2: 完成捐血就有机会获得麦当劳点心券，还有实用的绒布脖子靠枕。
3: 捐出热血，帮助别人，还能带份好礼回家，真的很值得。
2: 活动由景广花莲分台东华大学 EMBA 校友会共同主办，邀请大家一起挽起袖子，用热血传递爱心，
3: 捐热血，做好事。
2: 九月十五号星期二，就在花莲市中山路花莲捐血站，
3: 上午九点到下午四点半。
2: 景广花莲分台邀请您一起来捐血。
4: 我家这栋40年老透天，跟我的周年吊法一样，管线时不时漏水，瓷砖大面积掉落，连路人经过都要戴安全帽。听说政府要砸钱救老宅，是真的吗？
5: 是真的，只要在地方政府公告的3个月内送件，核定后先领30%开工费，完工审查再拿70%尾款。外墙瓷砖混凝土得用 MIT 国产品牌，顺便振兴台湾内需。
6: 全台湾老屋比老人还多，大家都抢着要申请，政府审查可不是先抢先赢，而是看谁的加分技能多。
4: 加分要考国语还是数学？
6: 考你的抢分心机啦。你家瓷砖会砸人已经先加分，如果户籍有高龄长辈，愿意外墙顺便加装太阳能光电板，甚至拉拢隔壁连栋三户一起外墙拉皮，或者是像这一栋的透天厝改成包租代管的社会住宅，绝对优先包办。
5: 听说透天厝只要申请超过2个项目也有加分哦。走，我们现在就去叫隔壁邻居出来组队拉皮，政府买单，抢第一波补助款。
1: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好，那么我们把这个路况的部分来跟大家做一个会诊，就是说今天花莲地区呢有施工的路段，我们就是全部跟大家来依据做一个提醒。首先来看一下台八中环呢，现在呢太鲁阁天桥已经封闭了那封闭施工要等到了两个小时之后呢，就是10点会再放行，5分钟之后再封闭，再来就要等到了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那放行的时间是1个钟头，1个小时呢1点结束呢，再等到3点再放5分钟，然后再封闭，再过2个小时就是5点，5点会放行到6点钟，6点钟过后呢，车辆呢就到6点半只能出不能进，6点半就封闭。官员呢，早上6点半直接开放到傍晚的6点半啊，那么6点半之后一样是封闭，到隔天早上6点半才会继续开放。那期间呢，从太鲁阁天桥当中的慈母桥，还有九曲洞、追鹿隧道、建恒隧道、西畔，还有宁安桥呢，也会跟着天桥太鲁阁的放行一起来做管制放行。至于呢，在天桥往官员的方向走过去呢，会经过了霍然亭157.7K 的话呢，这方的工程配合天桥放行，然后再来接近华路西147.2，这个地方呢接近华路西那是整点放10分钟，然后到了华路西的147公里的部分呢，这个地方呢也是配合天桥太鲁阁的5次放行来跟着放行的。好，这是在台八的这部分。台九线的苏花路廊呢，今天呢，然后在整个交通上呢，当然还是跟昨天差不多了，就是蛮多地方有一些施工，但是呢，都采取了机动性的交管或者占用一个车道，那或者是呢，在非主线道施工，所以呢，整个台九的苏花呢，影响不大，大家顺顺的走，经过施工的地方慢行，小心，注意安全。台九丁线的部分也是如此的，包括9公里的9.4K， 还有包括了呢，在和平隧道的60.3到61.1公里呢，有照明设备，有路面工程，都是采取了机动性的管制。那再来花东公路的部分呢，我们看一下，那整个呢也都蛮顺的，

0: 主要呢在来瑞穗的瑞北路段的 253.5K 的瑞北高架桥，这地方有台铁的工程进行，道路有缩建，依现场的动线来走就 OK 了。再来花东公路以外呢，就是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公路，那这地方也蛮顺的 OK 的。那么另外台二十三线东富公路富里的小天祥路段呢，7到7.5K， 这地方呢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呢，整点放10分钟，那中午的12点到1点会休息1个钟头，不管制的。那傍晚5点就 OK 了。那其实台三十线管制也是一样的，在4K 的南安瀑布跟9.8K 的卓乐路段的话呢，有边坡工程，一样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的整点放行10分钟。那么在中午的12点到1点呢，这1小时呢也是没有施工管制的。好，这是呢在台三十线的一个时间管制。那另外呢再来玉长隧道，玉长隧道里面有进行照明设备呢，所以在隧道的两端这地方呢都会呢各封闭1个车道，但是呢里头呢都还是呢开放通行的。好，来，那这是我们看到的在整个东部地区的这个交通路况，如果还有一些比较及时的比较特殊的路况呢，我们在空中呢也随时呢会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的。现在呢到了8点10分，我们继续要来听什么歌，听中古年代的台语歌曲了。好，今天呢是礼拜四，礼拜四我们听的歌曲呢就把它定位在中古年代的台语歌曲，希望呢在这个过程中会听到你觉得哎，好像呢快要忘记的歌。其实有时候我会透过网络，透过手机，有时候呢在家里的空档就给它跑来跑去，自己会跑。那要不然的话就是说哎，我可以呢在洗澡的时候呢就听着音乐，然后给他自己去随机跑，然后突然听到这首歌，哎，对对对，这首歌好像好久没听到了，改天可以在空中跟大家来分享。哇，我赶快把它记起来。然后有时候记太多了，突然就忘记了，说哎，那什么歌啊，我那边给你啊，哎，怎么想都想不起来。那可能在某些时候突然又想到了，所以呢有时候我找歌的灵感来自什么网络，然后呢常常空档就打开，然后再听，然后再做功课，到底呢什么时候呢可以播什么样的歌曲跟大家来分享了。好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希望呢给大家比较多元的节目内容，包括了多元的音乐，让大家听起来呢都能够感觉到是非常开心的。
1: 东台湾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最最最最好的朋友秀拉玛雅。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宜花东地区听众票选最热门的广播节目《醋逼桃尾》，记得哦，一定要准时收听，由蓝琪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逼桃尾》，醋逼桃尾和你无烦乐尽情喝。
0: 好，接下来听的歌曲呢，我们从那个80年代，大概80年底呢，接近90年代的时候开始，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个歌曲呢，这个歌龄呢往后拉一点点哈。比较近一点点了，在大概89年到90年的时候呢，这首歌呢收录在蔡秋凤他的同名专辑。那这首歌算是比较早期他的歌曲，是由蔡振南呢他来创作的词曲创作。那我这个地方呢没有了蔡秋凤的版本，不然这首歌应该是他的招牌吧。那我们就来听听看了，这首歌的原创就是蔡振南来唱的这首《金包银》。

好，这个歌曲呢，在这个大概1989-1990年哈，就90年初哈，80年尾巴的时候呢，出现了这首呢蔡秋凤的《金宝银》哈。那接下来我们来听的歌曲呢，是在隔年1991年6月份，好，这詹雅文也出道了哈。其实那时候很多的歌手出道，所以他91年出道的时候呢，各位还记得他的同名专辑的歌曲是什么吗？如果你没有忘记的话，你应该会记得这首歌，只是不晓得这首歌就是他的第一张专辑里面的同名歌曲了，叫做《席力雄外心》，来听看看了。

OK， 来听完这首歌曲了，《喜力熊外星》哈，来自呢詹雅文，他在第一张专辑哈发行在1991年的时候，那92年呢哈二姐呢将会的《就外星》加发行的，里面有好多歌曲了，特别有一首歌的翻唱呢，日本歌手呢就是秋千直美的哈译者，译呢就是那个服役的译哈，译男的译啊，然后呢这首歌呢也是呢很多男男女女哈描述呢啊，不管是情感也好，或者是艺人心境也好的一首最佳写照，就是这首《给改进先》。

来好听的歌曲了，那透过这个介绍把年代介绍出来才发现，哇，这首歌呢已经从早期呢1992年到现在92，你看02、12、22，已经多少年了，已经两三根手指头来算了，对不对？不是两三年了。好，刚听到歌曲呢在92年，那92年接着还有一首歌曲呢，另外呢还有谁出来了，就是呢张秀清，他的成名曲应该大家都不忘记，他在1992年的年底你得在离微，那他就发行他这张专辑，那全部由他的音乐制作人林锤老师一手包办他的词跟曲的创作，所以像以前包括他还 有一些歌手一些艺人，像彭丽也都是在这个林锤老师呢他这个打造的那个专辑当中，也在那个年代，那当中还包括这个新人，那时候叫新人啦，就张秀清，他的这首掐簪其实打动很多异乡游子的心，不管呢是男生女生听到其实都会有很多的思乡的那种惆怅，所以今天最后呢在这个中国台语歌的年代，我们就安排呢92年的这首掐簪，那听完之后等一下继续来关心呢就是半点的新闻之后呢再回到现场来。那今天呢从这个89、90年开始出发到现在这几首歌，希望呢能够勾起每一位很美好很棒的一些回忆了。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美国财政部国债回购规模未如预期，国际油价每桶再破$100，导致美债殖利率今天接近新高，美股普遍走低。近期受到人工智慧资金需求与伊朗战争持续，市场弥漫不确定的因素。总统赖清德昨天接见日本思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国会议员知会访团，会长北村晴南表示，将推动制定日本版台湾旅行法及台湾关系法，促进台日政府高层交流及国防合作。赖总统则说，面对中国复合式威胁，民主国家唯有团结合作，提升防卫实力，才能共同发挥合组力量。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六月成立的日本思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国会议员之会来到台湾进行参访行程，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面对中国不断透过军事行动、灰色地带侵扰及跨国镇压等复合式威胁，包括台湾、日本在内的全球民主国家，唯有团结携手合作，持续提升防卫实力，共同发挥合组力量，才能守护赖以生存的民主、和平与繁荣。
3: 台湾非常期待在未来能够跟日本在国家战略、经贸安全、高科技产业以及强化社会韧性等领域加强合作，特别是在半导体、人工智慧、量子运算还有无人机、机器人等方面能够共同合作。
2: 日本保守党参议员访团团长北村晴南致辞时表示，未来将采取实际行动，包括推动制定日本版的台湾旅行法及台湾关系法，促进双方政府高层官员交流，并推动各种国防合作，也会团结更多国会议员的力量，与台湾建立牢固的关系，并促进台海的和平稳定。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架设假投资诈欺网站的工程师集团，历经多个月，先后在双北地区、桃园、台中及高雄等地发动查缉，逮捕三名嫌犯。清查发现，已经有40多名被害人，累计财损超过2000万元，全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局查出65岁张姓男子自113年起与王姓6姓男子组成工程团队，体境外以柬埔寨为主诈欺机房，架设假投资平台及假网购商城，还透过网鱼跳转、伪装倒页等技术制造查欺断点。警方清查张贤手机记录，发现超过20个假投资诈欺网站。刑事局侦缉大队第一队队长陈仲昭表示，警方历经多月追查，陆续逮捕3人到案，查扣手机9只、电脑主机2部、硬碟存折及提款卡等证物，另外提出新台币16万元现金。
5: 清查该集团涉及超过20个假投资诈欺网站的架设，总计被害人逾40人，累计财产损失超过2000万。全案依违反诈欺等罪，分别移送台北地方警察署及台中地检署侦办中。
4: 刑事局强调，协助诈团架设网站、维护系统或制造查缉断点，都可能成为犯罪共犯，呼吁咨询人员切勿心存侥幸，提供技术支援，以免深陷法网。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透过不安全性行为传染的 M 痘，今年的

0: 另外，移入病例已经累计十例，是去年同期的两倍。疾管署示警，其中六例都来自泰国，呼吁前往流行地区或国内风险场域的民众落实自我防护，符合公费资格者需完整接种两剂疫苗。记者尤如纯报道。
1: 今年 M 痘累计病例30例，都是青壮年的男性，其中三分之一都是在境外感染。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虽然本土病例数比前两年同期低，但境外移入的病例数则是比前年多出了两倍，来源国又以泰国最多。
2: 境外移入个案的所占的比例，从112年的 3.7%， 113年的 6.8%， 到去年的话就 15.6%， 到今年前八个月的话，境外移入个案占了 33.3%， 也就是说境外移入个案在我们国内的 M 痘占的比例越来越高。
1: 近期国内还新增两例 M 痘的病例，本土跟境外各增一例。本土染的是传染力较强的 EB 型，另一位则是到柬埔寨玩后染疫回台。两人共同点就是都有过不安全性行为，后续出现口腔溃烂、发烧、皮疹等症状，也都没有打过 M 痘疫苗。疾管署表示，八成确诊个案都没有打疫苗， M 痘疫苗需要完整接种两剂。目前打过第一剂的有11万人，但打完第二剂的只有8万人，仍有近三成的人没有完整接种，呼吁常到国外并有不安全性行为的人赶紧完整接种，以免国外染疫带回台湾扩散。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29度，中部地区23到32度，南部地区24到32度，东部地区24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2026客家产业暨技艺博览会盛大登场喽！
5: 今年以立夏花莲客庄百工为主题，立是斗笠的立，以客家生活中熟悉的斗笠作为意象，象征客家先民跟土地相依、勤奋生活的态度，以及来到花莲开拓的精神。
6: 活动串联文化产业观光，也邀请台三县、六堆等客庄地区的特色产业与技艺团队齐聚花莲，交流各地的特色，展现客庄多元而蓬勃的发展能量。
4: 博览会中也规划了蓝染、画糖人、竹编斗笠等手作体验，让民众亲手感受客家百工的技艺巧思。
6: 这一次采双展区的形式举办，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及花莲日出大道串联白天跟晚上的场域，带来不同的客家文化体验。
5: 现场邀请传统技艺职人示范，让民众近距离观看工艺制作，而特色市集则汇集各地客庄产业以及客家饮食，搭配 DIY 跟定时展演，让民众透过看、听、做、吃、玩，深入认识客家生活跟百工技艺。
4: 2026客家产业暨技艺博览会即日起到9月13号，欢迎大家一起来支持客庄产业，感受传统技艺的新生命。
7: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5: 9月15号星期二，有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你要不要一起来啊？
8: 什么事情？是不是有什么好康啊？
5: 当然，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人呢。
8: 9月15号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半，就在花莲市中山路的花莲捐血站，
5: 完成捐血就有机会获得麦当劳点心券，还有实用的绒布脖子靠枕。
8: 捐出热血帮助别人，还能带份好礼回家，真的很值得。
5: 活动由警广花莲分台东华大学 EMBA 校友会共同主办，邀请大家一起挽起袖子，用热血传递爱心，
8: 捐热血做好事。
5: 9月15号星期二，就在花莲市中山路花莲捐血站，
8: 上午9点到下午4点半。
5: 警广花莲分台邀请您一起来捐血。
9: 我是郭庭筠，咱的亲人就亲像宝贝，你若疼惜，你就会知影。唔通伤害你最爱的人，若是看到暴力情形，请卡保护专线113，也是请警察到三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有时候听一下音乐觉得哦，心情很好，会不会有那种感觉，听到那种轻快的音乐觉得没有文字，没有那种压力，有时候文字会带领你的情绪，如果说没有文字的话它没有任何的含义，就随着你的心情起飞，如果你心情好它就跟着心情好了。 OK， 好，我们看看现在时间呢，到了8:40，哦，刚跳到41了，好了，然后通报路况拨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那现在呢哪里不通？现在不通的地方就是台八线的中横公路了哈。那中横公路主要呢就是在太鲁阁天祥这个路段哈，太鲁阁天祥这个地方了哈。那主要呢就是它有这个施工管制，要等到八点，等于说刚刚第一阶段的封闭之后，要等到10点放5分钟，就大概10:05继续封闭，然后再等到了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小时，好，这是呢上半天的这个放行时间，反正到了傍晚6:30都会封闭就对了，好，请大家特别注意了哈。好，那另外再看一下，就是呢在这个官员路段，官员的话呢是早上6:30放到下午6:30，好，那6:30之后呢车辆呢就不能再进入了哈，他最后从4:30到6:30是车辆只出不进，好，记得4:30到6:30车辆只能出不能进，6:30之后完全就封闭起来了。好，这是呢在台八中横公路，那苏花路廊还包括台九线的花东纵谷，还有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公路都 OK 的。另外呢再来提醒呢，在花莲南区的东富公路小天祥路段呢，好，就是台23线的7到7.5K 小天祥路段有边坡工程，整点放行10分钟。台30线的部分呢，就是在玉长公路这一段呢，4公里跟9.8公里的这两处分别是呢在南岸瀑布跟卓乐路段的有边坡工程，每小时整点放行10分钟。然后呢再来中午的12点到1点是没有管制的，同样这样的管制方式还包括了玉长隧道那地方，那玉长隧道主要它是里面在进行照明设备，那这个照明设备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它等于是说在两边隧道的一个长滨，一个在就是玉里这地方，各会呢在一个车道封闭，但是呢它只封闭一个车道，那其实里头呢都还是能够正常通行的，所以呢经过了这个玉长隧道请注意，它这个施工会到晚上10点。好，以上呢就是目前的交通路况了，那后续有没有要通报的，要告诉我的卡子的等位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花莲分台转7，查询路况协询事务就拨0382288801的专线电话，麻烦你了。你可以对他们说我对你不好，特别无聊是个大草包，你可以对他们说。
1: 嗨，东部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贤齐，您现在收听的是由 DJ 蓝琪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逼桃味》，欢迎您每天给他准时收听《醋逼桃味》，让你无烦恼，精神好。

好，来看一下呢，现在时间呢在早上的8:40，我们来听到比较近代的新歌，就是今年度的歌曲了哈。那这首歌曲呢是叫做讨厌夏天，四季中你最讨厌哪个季节？其实我也不太喜欢夏天，因为很热，但是夏天水果很多了哈。来听一首日文歌曲呢，就是上野大树他所唱的歌曲呢，就叫做了讨厌夏天了。

好，这个歌曲呢来自呢上野大树的歌曲叫讨厌夏天。 OK， 好了，那听完这首歌曲之后，看时间到了8:48了，有一首歌王世贤的歌曲叫做《热天的思念》，他热天他没有把它写成热天，他把它写成夏天的思念，所以如果说如果直接用这个夏天来念春夏秋冬，或者夏天的思念。

0: 好，这个选择来自王世贤所唱的《夏天的思念》，热天也思念。
1: 哇，你买这么多东西，是不是看到特价就控制不住啊？
2: 对啊，打折很划算，就忍不住会想多买一点嘛。
1: 你看看你的衣橱、化妆台，有好多件连标签都还在的新衣，还有一堆没有开封的保养品、面膜啊。现在环境部都在推动净零绿生活，就是希望大家从生活和消费选择开始，做到适量购买，减少浪费。
2: 那要怎么做才是绿色消费啊？
1: 很简单，购物前先想想需要再买，用多少买多少，并优先选择环保标章、节能标章、省水标章、可重复使用或者是包装较少的产品啊。
2: 所以不是不能购买，而是要聪明买，适度买，对吧？
1: 没错，我出门呢都会自备购物袋、环保杯和餐具，少用一次性用品。

0: 也是在减少碳排放和资源浪费啊。
1: 好，改变一下，一起爱环境，爱地球。
2: 绿色消费从你我开始，每一次消费都是支持环境的选择。大家一起实践净零绿生活。
3: 以上

那另外呢，再来就是在台九线的苏花路廊跟台九丁线都顺畅的哦。经过施工的地方，慢行小心，依据呢来往前走就 OK 了。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要等到了十点钟，早点时间才会放行哦。那放行时间五分钟之后再继续封闭，那等到呢中午的十二点到一点会再放行哦。那中午放行时间是一个小时。好，基本上来讲，花莲地区现在对外的整个交通状况都还不错了哈，大概顺顺来行，稳稳来行，好，小心走就 OK 的。那最近呢，这个天气呢就是比较好一点，我讲秋高气爽。现在看一下外头的阳光呢，哈，这个太阳呢好像没有那么大，对不对？哈，早上觉得好像出太阳了，但是现在你看太阳就好像被云层遮住了，所以呢感觉上有点热热的，但是又不是很热。但是到了中午过后，你会发现如果骑车啦，像风吹过来的话呢，就有点寒意啊。尤其呢一大早要上班的，或傍晚或者晚上下了班回家去的话，现在你的外套可能拿出来了哈，至少骑摩托车的时候呢会有点冷，对不对？哈。OK， 继续来听的歌曲呢，这首是刘学府的一首新歌曲，说了不爱。那等一下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到了整点来关心九点的路况，然后再回到现场来咯。

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听你的想法，I'ma let you feel like you're the alpha。

0: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乌堵到高架戏剧端时速10到30公里，南下在桃园入口的内线车道大货车还有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38.8公里靠近鹿竹交流道的路间小货车故障，司机正在推车当中，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路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有西谷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补充，在稍早的西谷高架北上27.3公里，湾北出口前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中和交流道，还有北上的树林开始到中和路段沿线车多速缓。北上23.3公里，在木栅隧道的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回堵至新店路段车行速度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还有西行的木栅到万方交流道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最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神道台日及港西连外道路北上3.4公里中和路之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台86线东向在大潭入口掉落一包垃圾，台88线西行7.9公里在大寮交流道前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老夫这30年的老宅，屋顶漏水像下雨，浴室地板滑倒人，连下楼梯，哎呀，都像走梅花桩，差点要了我这条老命啊！
2: 老王，你这哪是在练功，壁癌落砖像飞镖，管线老旧水压低，再不处理呀、啊、这掌门大味儿早晚会被这间破房子给震塌，到时候我看你住哪哟。
3: 花莲县政府老屋救援队到，凡是屋龄30年以上的老公寓或6层楼以下透天厝，房屋安全结构评估初评最高补助15000，详评有40万，可以先帮您的老宅把把脉哟。
1: 这位大侠，我那漏水的屋顶、壁癌外墙，还想加装的防滑扶手跟无障碍设施，能破关吗？
3: 通通没问题，不论外墙立面修缮、防水隔热、公共管线更新或室内防滑改善，只要选用国产优质建材，各项工程最高补助65%，家中有65岁以上长者、低收或长照对象，补助最高还能加码到30万元。
2: 哇哦，这简直是官府送上门的武林秘籍！老王，咱们快去找管委会推派代表到花莲县政府申请哦。
4: 以上广告由花

0: 莲县政府提供。
1: 9月15号星期二，有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你要不要一起来啊？
2: 什么事情？是不是有什么好康啊？
1: 当然，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人啊。
2: 9月15号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半，就在花莲市中山路的花莲捐血站，
1: 完成捐血就有机会获得麦当劳点心券，还有实用的绒布脖子靠枕。
2: 捐出热血，帮助别人，还能带份好礼回家，真的很值得。
1: 活动由景广花莲分台、东华大学 EMBA 校友会共同主办，邀请大家一起挽起袖子，用热血传递爱心，
2: 捐热血，做好事。
1: 9月15号星期二，就在花莲市中山路花莲捐血站，
2: 上午9点到下午4点半。
1: 景广花莲分台邀请您一起来捐血。
3: 超高龄社会来临，长者走出家门就充满挑战，尤其在号志路口等待穿越马路时，请记住这句话：路口记得慢看停，绿灯闪烁不强行。
4: 红灯停，绿灯行，是大家都知道的交通规则。但是啊，当行人来到路口遇到红灯，请退让一步，站在人行道上，切勿站在路边。
5: 哎，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吗？
4: 公车、货柜车、连结车、砂石车转弯时有内轮差，驾驶座上又有视线死角，行人过马路只要稍微注意，就能减少意外事故的发生。
5: 提醒行人和长辈，在号志路口穿越道路时，如果看到绿灯闪烁，必须要等下一个绿灯亮了再通过，这样才会更安全。
3: 经过无号志路口，无论是行人、驾驶还是机车骑士，一定要左看右看再左看，确定安全才通行。
4: 马路是大家平安回家的路，不是竞技场，请驾驶多给行人5秒钟，您的一个停让动作，守护的不只是他人的生命，更是您自己的平安。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了，时间到了9:07，通报路况打电话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记得要转7号。那查询路况事务协寻呢，就拨0382288-01专线。那现在在整点的时候呢，在花莲南区呢，就是台30线的玉长公路啊，这地方呢，本来就有管制，它的管制呢，主要呢是在前段的部分啊。前段的话呢，就是呢，在南安瀑布的4公里跟在卓乐路段的9.8公里，这两处呢，现在正在放行10分钟。那10分钟之后呢，会继续在封闭，等下个10分钟。那另外在台23线东富公路呢，富里小天祥的7到7.5公里处呢，也有进行的挂这个边坡的工程在进行啊，所以整点放行。那这两个地方呢，中午的12点到1点都是没有施工管制的。其他呢，像台11线的花东海岸公路、台9线的花东纵谷哦，还包含了台9线往北的这个台9丁线，以及呢在苏花路廊呢有工程进行，不过全线都还是维持顺畅的。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要等到了10点钟才会放行5分钟，5分钟过后再继续封闭，等到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钟头，请大家注意配合了。好的，那么有后续路况呢，随时通报一下，那我会把路况讯息呢在空中告知用路大众，或者是呢把这个路况呢能够传达给相关单位来做一些处理了哈，请大家一定要保持好车距跟车速，有任何即时路况随时拨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这个专线电话就可以了。好，时间好快，现在进入到第3个小时了哈。我们今天礼拜四呢要进入的就是的触屏讨位啊，这个接纳与关怀。那接纳与关怀，等一下我们邀请到了花莲家福中心两位伙伴呢到了现场来跟大家做个陪伴。好，那现在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了啊，听完之后呢等一下再继续呢回到空中来。这两天我一直想到一首歌，这首歌呢本来是男神唱的，我选择女生的版本啊，因为男生版本我这边刚好没有。南方二重唱的这首想你，为什么会想你呢？因为听歌词就知道秋的凉意出现了。

0: 好了，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家福的哈，这个心愿娃大概哇20多年了哈。所以早上如果大家有听到我的片头呢，其实也是呢从这里面去选出来的歌曲，很久很久自己唱的歌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进入到了出品陶贝的这接纳与关怀这个单元了。那今天要谈谈是有关于呢阅读丹宁后山加优的走作体验啊。那邀请到家福中心两位伙伴，一位呢就是来过节目几次，应该说这么多年来过几次的督导呢陈树清。一位呢就是资深的事务员呢周美莲。那我们今天分两个阶段哦，树清跟我们聊聊有关这个活动的一些内容，先问候一下。 Hello 树清早安。
1: 哎，早安。
0: 是
1: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家福中心就是在9月5号到9月28号在松园别馆
0: 是
1: 有进行一场叫阅读丹宁的手作展。
0: 是，
1: 那这一个展览呢是我们幸福小铺第三度的展出
0: 哦。
1: 对，因为我们前两次也都办了一个大型的丹宁展、那其实展出之后受到很多民众的肯定，那也激发我们想要继续创作的这样的动力，
0: 是，
1: 所以今年是第三度来办理这样的展览、
0: 第三度了。
1: 那这个是花莲家福中心所培力的一个妇女的这样子的培力方案，叫做幸福小铺、那我们在幸福小铺其实就是会培训我们扶助的这些单亲妇女、让他们从不会到会，拥有一技之长，然后带着他们去考证照，
0: 是，
1: 然后成为技术有专业，然后专业技能是成熟的这样子的布医师。
0: 是，
1: 那我们不只是带着他们想要做出一个一个的布包、我们想要让他们把学会的技能运用，而且加上他们自己的创意变成一个艺术品、对，所以阅读丹宁其实就是我们这些创作者呢利用丹宁的这个材质，大家都知道丹宁就是古瓦口嘛、那古瓦口它就是丹宁的一个我们的称呼。那它丹宁有很棒的一个素材，是它很坚韧，
0: 是，
1: 然后它又很耐磨、然后我们在处理丹宁这个材质的时候，发现它很多的，比如说它上面的缝线啊、破口啊，或是口袋拆掉的那个痕迹啊，都是很美的。
0: 是，
1: 那我们就想说，好好的运用这个材质去做创作，所以就用丹宁为我们的素材，
0: 是，
1: 那做了阅读丹宁。所以其实，在创作的过程里面，我们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哦，这些牛仔裤可能对快时尚来讲是一个废弃物，
0: 是，
1: 但是当它在被人家重新看见。带回来拆解运用之后，他有了新的生命、那这样子的经历跟我们陪伴的这群妇女是一样的、
0: 他
1: 们人生多多少少的坎坎坷坷、让他们的人生有经历了多少的磨难，
0: 是，
1: 他们一直在负向的经验中成长、他们很少自我肯定，是跟被别人肯定，
0: 是。
1: 可是当我们把他们找出来，而且陪着他们往前走的时候，他们发现可以因为自己的技能受到肯定、这是第二次的重生、也就是他们的自我价值的重新发现、所以丹宁这个跟我们的服务的这样子的创作者，他们的心境是有相当的契合的、那所以我们才会用丹宁来做我们的这样子的创作美材、
0: 是，因为刚好这个来到现场，我私下也问一下说，这个树清，这个丹宁是什么意思？我想到这到底是什么？哎，他来跟我解释。可是你刚刚讲一个古瓦口，突然就好久没有听到古瓦口这个用台语发音的，你知道吗？想到小时候我妈说，古瓦口，古瓦口，我们就大概想起来了。那用阅读丹宁，那如何去阅读呢？
1: 因为我们的作品陈列在展场，我们把它塑造成一个居家的一个氛围，
0: 是，
1: 所以我们希望你来不是只是看、你用心去欣赏为什么我们会用这个材质来构成这个作品，
0: 是，
1: 那我们是怎么去运用、甚至你都可以仔细的去欣赏一下我们的作品上面，这个区段是取材于丹宁裤上面的哪一个部位？它可能是裤头，它可能是裤脚，
0: 是，
1: 它可能是口袋
0: ，OK，
1: 甚至它可能是一个布边。
0: 哎呦，
1: 我们把每一个部分都拆解再运用。其实这个阅读有一种就是沉浸的在现场好好的体会的这样的感觉。
0: 是，
1: 那你在看作品的时候，其实你也在看这个创作者他怎么经历逆境，不放弃，而且是勇敢的往前去创作出这些作品的一个过程。
0: 是 OK， 就好像我们讲这天生我材必有用，每个部位都有它的功能，就算说它可能觉得一般人把它废弃掉，当我们重新再使用它的时候，重新定位它的时候，它成为很棒的一个资源了。我想呢人生也是如此的。那当时为什么会去成立所谓的幸福小铺呢？
1: 其实幸福小铺成立已经17年了，
0: 17年
1: 快要是八姑娘一朵花了快要已经成年了，17年前我们其实是因为

0: 我们家福在陪伴很多的妇女，那我们陪伴的家庭里面大概有将近七成都是单亲妈妈。那单亲妈妈在花莲的这个产业的形态里面，发现很少有他们可以顾得到家庭，又可以有经济收入的。那我们很想把妈妈留在孩子身边，
1: 是
0: 让他们可以兼顾家庭照顾，可是他们也要吃饭啊，那有什么是可以让他们又一边顾小孩一边有收入的？我们就想到哎，来缝纫，来做这个车缝。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把这些妈妈找过来，那我们就培训他们去学这个缝纫的技能，从基本的改裤管啊、车床单啊，到后来可以做成一个成品，一个包包，一件物件是实用的。那到后来我们大概在2000年左右我们接触了这个丹宁裤，那我们开始有设计师带着我们去用丹宁去做一些创意的设计，
1: 是，
0: 就启发了我们想要用丹宁来做创作的这个灵感。
1: 哦，是这样来的。
0: 对对，所以从2000年我们就办了第一次的丹宁展，所以17年来，其实我们也是从陪伴的角度，到跟着他们一起去开创，去发现有一些新的素材，跟有一些新的作品。
1: 是 OK 哦，这个我想呢，历尽这17年来哈，当然有很多的故事哈。那可是从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一位妈妈，好了，如何成为我们所谓的布医师？那为什么叫布医师？我想这部分请淑馨跟大家来说明一下。
0: 好，其实我们的家长其实大部分来的时候都只是说，我好像蛮喜欢手做的，但是有没有经验大部分都没有，连拿针线缝的经验有可能都没有。那我们就会从一开始从他不会缝纫的小白，我们先开始慢慢让他探索，所以我们会分阶段，一阶段先兴趣探索，有兴趣了我们也会评估一下他有没有这个潜力，因为有时候有兴趣不一定是唯一的条件，
1: 没错没错。
0: 对，他能够有这个潜力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做。然后做了之后，我们就帮他去做一些进阶的培训，就是从最基础的这个课程一直到进阶的，那最后就是变成说他们纯熟之后，我们陪伴他们去考证照。所以考证照是我们陪他们的另外一个阶段。那他们考上证照之后，他们有办法把学到的技能运用在作品跟艺术的创作上面的时候，我们就让他称为布艺师。那布艺师是对他们专业缝纫技能的一个肯定的称呼。那他们考到证照了，也可以成为讲师。那他们也把自身的经验分享出来，教导更多想要在这个路上学习的新的家庭。所以我觉得其实布艺师他承载的不只是专业的肯定，
1: 是
0: 他另外一个是传承，跟这样子的循环。
1: OK 哈，所以呢布艺这个是艺术的艺哈，然后老师的是布艺师哈，那我们快一点，布艺师哈，他不是姓布，他是用布去做哦一些艺术品的一个老师，叫做布艺师。这是我们在这个前段跟大家聊到的部分。但是我想了，这个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生命的故事哦，我想等一下我们看时间状况，好，再来跟大家做第二阶段的分享了。那各位听到是尽管花莲分台进行触壁逃避的接纳与关怀，在礼拜四，那今天邀请到家福中心的两位伙伴朋友在空中跟大家分享有温度的一些话题了。时间到了9:23哦，有路况麻烦请通报0800000123转七。
2: 轰轰烈烈的约定要哭就哭。
3: 大家好，我是严淑明。当感情渐渐变异，两人面临分离的宿命，要哭就哭没有关系，但是如果遇到亲密的暴力，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由专人帮助你远离暴力，走过冰冷黑夜，迎接黎明。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2: 害怕又再回到一个人的，
1: 好，继续我们回到现场了。然后刚刚呢，就跟我们在家福中心的督导了哈，淑馨呢聊过了。那现在跟我们的资深的事务员呢，美莲，周美莲 ，Hello， 美莲，问候大家早安。
4: 大家早安，我是美莲。
1: 是美莲是第一次出现在这个地方哈。
4: 哦，是的。
1: 哇，那你在这边陪伴有蛮长的一段时间了哈。
4: 对，也有17年的时间了。
1: 天哪，为什么你们来这边都10几年、20年，我都没有看过，你们人真的太厉害了，能够做一个社会服务这么久，让我们很感动，要敬礼一下了。好，美莲聊一下。好，就是阅读丹宁这个作品，其实可能看起来，也许说起来或许比较容易，它做起来可能蛮费时的，大概这部分是不是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呢？
4: 对，其实我们的丹宁布料其实都是跟全台在大家募集而来的。那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其实都会因为是二手的，我们会送去清洗，对，然后烘干之后再去

0: 运用、
1: 嗯、
0: 那这一段时间其实我们募集2000多件的牛仔裤、
1: 嗯、
0: 然后从中然后再当再作为我们作品的一个原料食材。
1: 嗯哼
0: 嗯，对。那我们展场空间其实在松原别馆这边，我们有一个42面的主题，42个多肉团上的主题墙。
1: 是、uh-huh.
0: 对，然后我们还有做在200公分左右的那个做头巾的拼贴画。
1: 拼贴画。
0: 对，那我们还有运用大概七件牛仔裤不同的颜色，然后去拼贴出来的、uh-huh. 花莲在地的观光特色七星潭。
1: 是哦。
0: 对，那另外我们其实是希望说、欸家长很认真在工作的那个样貌也可以呈现出来、
1: 嗯、哼哼，
0: 所以我们有做了2幅家长的人物画像。
1: 是，
0: 对。那因为这次的主题是生活家事类的作品、
1: 嗯、
0: 那我们其实在现场也有做一些餐桌
1: 是
0: 桌旗、
1: 嗯、
0: 然后我们每一个餐桌上面其实上面有一些植栽的吊饰、
1: 嗯、
0: 啊，那吊饰其实有10几样的植物，
1: 哇，
0: 都是不同的样式。对、
1: 嗯、哼哼。
0: 那其中一个有一个像是朝鲜蓟啊，它其实总共5盆、嗯、然后一个朝鲜蓟其实就用了520片的花朵，一朵一朵拼贴而来的。
1: 是是、
0: 嗯、
1: 哇，这个耗费要很长的时间呢、欸。
0: 对，真的
1: 手工东西要很细腻哦。
0: 对，很细腻，
1: 一点点如果说有一点疏忽的话，这个打掉重来的话要花更多更多的这个时间的哈。
0: 是啊，
1: 所以这次如果以整个最大的作品来讲，是不是就是以这个我们讲金鱼是大型的嘛，是不是以这个为主？
0: 是，没错。
1: OK， 好，所以各位可以到现场去呢看一下现场的感觉，一定是很壮观。那除了金鱼之外还有哪些作品你可以用说的让大家先来感受一下？
0: 像我觉得人物拼贴画的话，它其实是用马赛克拼贴的、
1: 哦、
0: 对。那因为其实像是牛仔裤它有不同的颜色，大家看起来好像都是蓝色的、
1: 嗯、
0: 可是它有深浅不一、
1: 哦、
0: 对。然后我们就透过筛选之后选出来不同的颜色、
1: 嗯、
0: 去做拼贴。
1: 是，
0: 然后大家呈现出来都觉得说啊，跟本人好像、喔
1: 嗯、这非常有趣的哈。那当然我们知道很多的这种所谓的现在很多的那种手作啦，或者是一些创作，其实都希望能够兼具环保的部分。那我们在这个部分来讲呢，阅读丹宁希望大家是不是在当中能够有一些重新去思考或定位什么的呢？
0: 嗯对，其实因为二手牛仔裤其实很多人穿完他可能就用丢掉了，
1: 那
0: 其实我们就觉得说非常可惜，因为它可以拿来再运用。
1: 再运用。
0: 所以我们其实不只做一些创作的作品之外、
1: 嗯、
0: 我们还有做像是服装的制作。
1: 是。
0: 像西装，我们这次也有展西装，它其实是有10几件的不同的素材然后拼叠而成的。那每个作品都很不一样。
1: 嗯哼。
0: 对，那另外我们还有做围裙的制作。对，大家很难想象说二手牛仔裤竟然可以做成围裙。
1: 嗯哼。
0: 对，那我们利用牛仔裤上面的口袋。
1: 哦，口袋。
0: 对，包括它上面的纹路、
1: 嗯、
0: 对。那其实我们自己做家庭主妇，我们知道围裙是希望很多口袋去运用的、
1: 嗯、对对对，
0: 然后可以装很多东西、
1: 嗯、
0: 对、
1: 嗯、
0: 然后我们其实就利用这些特色然后做出不同样貌的围裙、
1: 嗯、OK 好。所以呢各位如果说听到这么多也许呢很难想象的情况，你可以到了现场去看哈。所以呢这个透过呢这样的方式来呈现另外一种呢能够永续能够把环保也融入其中的部分哈，这个真的是让大家应该能够去看一下，也许将来你可以运用在你的生活当中了哈。那这除了看展之后呢，那民众会不会有机会去体验这个部分呢？
0: 有的。像我们第一场的 DIY 已经在9月5号办理完毕，那我们还有第二场的 DIY 是在9月19号的下午2点到3点半。
1: 是，2点到3点半。
0: 对，在松原别馆。
1: OK， 那这个整个展出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呢？我想是不是让听众大概了解一下呢？
0: 好的，我们展场从9月5号开始到9月28号连假的结束，一天都还可以去松原别馆去看哦。
1: 哦，到了现场就可以看得到了哈。
0: 嗯，是的。
1: OK， 好，所以呢各位可以把握这个机会。那刚刚讲说体验是免费让大家来做一个就做一个手作就对了。
0: 对，免费让大家体验的。
1: 哦，所以刚好月底有4天的连假，连假的话都还有展出。
0: 对，
1: 好，希望说大家能够到一个花莲这个很多人会去打卡的景点，就是松原别馆那地方呢，去感受不一样的地方哈。那最后我们剩下了一点点时间哈，30秒，我们让这个淑清来做一个 ending 好不好？来跟大家来做最后的一个提醒了。
2: 好，其实我觉得邀请大家走进松园，我们用心来看一下这些我们精心创作的作品。那里面有很多的，尤其是丹宁餐桌，很推荐大家来到现场，可以坐在餐桌前面拍一些网美照，因为那这是我们精心创造的一个场景哦。我们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留下你对丹宁的接触，然后你重新认识这样子的一个布置，然后重新认识这样的材质。所以9月5号到9月28号在松。

0: 院别馆，请你一起来阅读我们的作品。
1: 好，记得阅读丹宁后山嘉优的手作体验。今天非常谢谢呢花莲家福中心督导陈树清以及呢资深的事务员周美莲，谢谢两位，谢谢
0: 谢谢。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菲律宾巴拉望省一处观光胜地附近发生渡轮火灾，造成至少5人死亡，并有87人仍下落不明。这艘渡轮昨天从马尼拉出发，前往布桑加岛科伦港，晚间约6:45在布桑加岛东侧外海起获。菲律宾海岸防卫队第一批救援人员抵达现场时，整艘船已经陷入猛烈火势，起火的原因仍在调查当中。财政部公布最新海关进出口统计，八月出口规模达824亿美元，再创历年单月新高，是连续34个月的正成长，顺利追平史上最长的上升周期纪录。记者游淑燕报道。
2: 财政部原先估计八月出口规模约在766亿到789亿美元之间，但最终表现超乎预期，年增率达41%，与民国74年11月到77年8月并列史上最长上升周期。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表示 ，AI 与高效能运算引爆需求，加上季节性铺货效应发酵，电子零组件及资通与视听产品依旧是拉抬出口成长的两大推手，而船产货类的平均增幅也达16.3%。
3: 传统货类的外销方面还是维持之前就是一个拨云见日的状态，那这里面是以矿产品的表现最突出，基本金属及其制品也同样受到国际行情的加持。那另外一方面是市场的氛围有稍微的改善了，所以也就激励客户端的拉货意愿。
2: 在出口市场方面，五大市场在八月份呈现同步扩张，而展望后续出口依旧抱持审慎乐观态度。在 AI 需求持续年底旺季到来之下，预估出口将一路走旺到年底，第三季和第四季可望连续刷新历史新高。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北检侦办台版地面师案，查出新店户政事务所的王姓人员涉嫌收贿并泄露民众个资，目前已起诉移送国民法庭审理。北检在依贪污治罪条例行贿罪违反个资法起诉16名业者。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台北地检署侦办台版地面师案，查出蔡姓土地业者勾结蔡姓律师，并吸收警员、书记官、里长等人，涉嫌以伪造遗嘱等手法锁定独居老人诈骗遗产，金额高达新台币1.4亿多元。案件起诉后，台北地院判蔡姓土地业者14年有期徒刑，蔡姓律师25年徒刑，目前全案由高院审理中。北检追查期间，另外发现王姓女子涉嫌在民国103年到113年间，收受16名土地开发、建设开发及二胎房贷业者贿赂，利用户政资讯系统协助查询不动产所有人及继承人资料。犯罪所得达1114万多元。北检115年1月依违背职务收贿、契约贿赂、个资法及泄密等罪起诉王姓女子，因本刑10年以上案件自今年起由国民法官审理，已移送北院国民法官法庭。至于涉嫌行贿的16名业者，北检另案侦办，全案依违背职务行贿及违反个资法等罪起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周六登场，首场活动在鱼池乡一达烧码头举行，预计吸引大批游客到场。为了维护活动期间交通顺畅，南投县政府紧急机器警分局已经提前规划交通疏导及管制措施。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南投县积极警分局表示，已发布水社及象山周边主要道路交通管制公告，活动期间将加强车流监控，引导车辆依序进出，并同步针对台21线及台21甲线等环湖主要干道强化交通管制，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及行人安全。南投县积极警分局警员廖俊义说，
6: 首场活动位于一达少商圈核心区域，周边道路狭窄且停车空间有限，建议游客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

0: 域，可搭乘高铁、台铁转乘南投客运或日月潭接驳车前往，减少车流压力及等候空间。
1: 基基警分局呼吁前往伊达邵码头观赏花火及音乐会的游客，务必提早规划行程，及早出发，散场时请保持耐心，依序行驶，切勿争道，并遵从现场员警及导引人员指挥，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享受安全欢乐的花火音乐嘉年华。警广记者陈荣涵南投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29度，中部地区23到32度，南部地区24到32度，东部地区24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5: 妈，我回来了，爸咧？
6: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5: 好啊。哎，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6: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七楼的怡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5: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6: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项服务。
5: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7: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6: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7: 好了，回到现场了，看时间到了9:38，我们来听的歌曲呢是方大同所唱的《千纸鹤》。等一下来关心路况，关心气象，陪伴你的节目出笔陶味，我是蓝琪。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个路况部分。等一下快到十点钟了哈，那到了十点钟的时间呢，在台八中横即将要放行了，主要在天祥跟太鲁阁。那当然，天祥太鲁阁中间呢，这些呢有施工的路段，包含了慈母桥、九曲洞，还有包括追路隧道、靖恒桥，还有西畔以及宁安桥呢，也会跟着同时来放行。然后从天祥呢一直到往官员路上这个方向走过去的话呢，有两个地方也会呢配合天祥的放行时间，分别是霍然亭 157.7 公里，还有华路西的147公里哦。那另外靠近华路西的 147.02 公里的部分呢，它是呢在整点放行10分钟，这是在台八的中横。那另外呢，再来苏花路廊呢，今天还是蛮顺的哦，不管是白天晚上呢，都有一些工程进行，不过呢，都对交通没有太大的影响。那如果说有影响的话，应该是在夜间哈、哦，夜间呢就是配合马太恩溪桥的桥梁的复建工程，所以呢，在晚上呢，从11:20呢，好到12:20会封闭的东澳到南澳，然后再来就是呢，从12:30到1:30会封闭呢，就是和仁到崇德的路段。好，那这个到1:30钟过后呢，就一切恢复正常了。这在夜间的时候呢，好才会有这样的管制。台九丁线的部分，九公里路段的9.4K 有路面工程机动管制，然后和平隧道的60.3到61.1，这地方的话呢，有隧道的照明设备的维修，会利用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的5点钟哦。那这个有一个车道会管制，这是夜间的部分。花东公路 OK， 台十一线花东海岸公路也都 OK 的。台23线的东部公路7到7.5K 的部分呢，有边坡工程在进行哈，在富里小天祥这里，所以呢，整点放行十分钟，一直到傍晚的5点钟前。那中午呢，在12点到1点是休息一个钟头，没有管制。同样呢，这个管制呢，一样是8点到5点，中午休息一个钟头的是台30线的两个地方，分别是4公里的南安瀑布跟9.8公里的。这地方是卓乐路段、哦、那就是整点放行十分钟到傍晚的5点钟，中午呢休息一小时也不管制的。好的，以上呢就是在今天呢我们看到了9月10号农历呢今天是7月29，明天8月就初一了、哦、这

0: 是呢在这地方的一个施工，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的。如果还有一些即时路况，麻烦立卡的电位，那你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零八零零零零零一二三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转七来告诉我们就可以了。
1: 最近一直听到伊托米子上市烟弹，那到底是什么啊？
2: 就是不法分子把伊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人吸食之后呢，不但容易成瘾，还可能造成神经及大脑损伤，全身抽搐，甚至昏迷啊。
3: 哇，这么严重哦，那不是一般的电子烟呢。
1: 没错，伊托米子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或朋友邀约就尝试，吸毒后驾车更可能危害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哦。
2: 那要怎么保护自己啊？
3: 记住防毒三原则，认清伪装，拒绝毒品，勇敢求助。
1: 如果自己或身边的人已经遇到毒品问题呢？
2: 别担心，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3: 0800-770-885，这要怎么记啊？
2: 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有毒品危害、药瘾治疗或者是相关资源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咨询哦。
3: 记住了，0800-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全民都要远离毒品，勇敢求助，共同守护健康花莲。
2: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0: 好，继续我们来关心呢，就气象的部分哈。来这几天都来一个天凉好个秋啊，这个天气呢感觉非常的舒适，很舒服哦。那今天在这个9月10号这一天呢，我们看看呢这个整个天气的状况哦。基本上来讲呢，今天好这个天气的。在受到了东北季风的影响呢，中部以北地区包括了宜兰呢，早晚都会呢比较有凉意。迎风面的桃园以北呢，跟东半部地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南部地区呢跟其他山区呢，则是午后呢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哈。这是呢在今天的一个天气形态的部分啊。那再看看呢，这个整个一个空气品质方面的话呢，今天宜兰还有花东地区呢都是良好。北部跟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马祖、金门、澎湖呢，都是普通的等级哦。到了明天911，哎，就想到这个恐攻事件哈，9月11号。那明天的天气呢，持续受到了东北季风的影响，桃园以北跟东半部地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发生。那另外再来就是其他地方呢，都是多云到晴。嘉义以南地区的山区，则是呢以午后的局部短暂阵雨为主哦。在礼拜五呢，东北季风呢持续的影响，环境水气呢稍微增加，在基隆北海岸跟宜兰地区、花莲地区呢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桃园以北跟台东地区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都是多云，午后呢在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到了周六后天呢，还有周日这两天呢，东北季风稍微减弱，但是南方的云系呢北移之后呢，除了大台北东半部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南部地区也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则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的短暂的一个阵雨。那至于下个礼拜一二的话，仍然还是有东北风哦。还有包括大台北呢，包括了东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呢有局部的短暂阵雨。 OK， 这是在这个整个天气上跟大家来提醒有关于降雨的部分。那从明天、到15号，也就是呢从11号到下个礼拜二呢，这几天高温都大概28到32度。好，在11号之前呢，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呢，各地方的低温是22到24度。11号的话就是明天呢，好，到15号的话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方的温度就稍微回升一点点。好，以上呢这是有关于呢在天气的部分，也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我们看看时间，现在是9点49分了。
3: 9月15号星期二，有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你要不要一起来啊？
4: 什么事情？是不是有什么好康啊？
3: 当然，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人啊。
4: 9月15号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半，就在花莲市中山路的花莲捐血站，
3: 完成捐血就有机会获得麦当劳点心券，还有实用的绒布脖子靠枕。
4: 捐出热血帮助别人，还能带份好礼回家，真的很值得。
3: 活动由景广花莲分台、东华大学 EMBA 校友会共同主办，邀请大家一起挽起袖子，用热血传递爱心，
4: 捐热血做好事，
5: 9月15号。

0: 号星期二，就在花莲市中山路花莲捐血站，
1: 上午九点到下午四点半。
0: 警广花莲分台邀请您一起来捐血。
2: 好，就是下个礼拜二了，咱国好都是后礼拜二吼，要关怀吼，要关怀身体够好，啊，来当关怀，家你恭喜你身体健康，我都关怀，咱都保持咱的健康吼，来尽量呢能够把自己呢维持到最好的状态了。来听徐富凯的歌曲《讲不出嘴的前卫》。
3: 头空空，面红红，也袂醒的彼张梦，笑笑。

好一个天凉好个秋，来，这样的天气真的很好，对不对？早上起来也很舒服，尤其我们早起要上班的，看到这个早上呢出门的时候天气好，有太阳的时候心情会觉得很愉悦。那如果说一出门的下雨天啊，就伤脑筋的哈。可是哈，我觉得不管看到太阳，看到下雨或者阴天，其实这都是人生会经历的，所以想想也没有什么了，不要被外界影响了，保持好心情才能做好事情。哎，给你哦。好，每天呢在空中有一些什么样生活讯息，我们在空中都会跟大家提醒，或者看到有什么什么诈骗的部分哦。像这两天又看到这新闻说，这个诈骗呢到中国去摘下器官，不是空穴来风哦。有一位26岁的江西男子，以他为首的人口贩运集团，他涉嫌用高薪被取头了哦，薪水给你卡折了哈，那用高薪的部分去当诱饵啊，大家想讲我要做工会，而且薪水和你关东的嘛，别拜啊哈，那就过去了。他先用这个方式呢去诱骗你，

然后再把你送到中国去，好，那提供了那个地方要摘除你的器官。好，这个集团呢大举呢吸收了这个少年来加入。他说呢，只要呢成功将一个人送出境的话呢，那这个人呢，好，这个少年呢，就是说这些人呢就可以获得

0: 年的图形这样子哈。所以在过去就时有所闻，说要去东南亚打工啦，可能会被摘器官之类，最近又有这样的一些新闻讯息，但是这的确是真的，不是空穴来风，不是假讯息。所以各位你要找工作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啊、要透过合法的部分。像这个礼拜六呢，花莲就业中心呢会在中正体育馆、啊、礼拜六早上会办理呢就是这个求职的一个博览会、啊、那像这部分大家去找工作就比较不用担心，它是呢劳动部、啊、合法的。好，所以呢如果你要各自去点选啊，就那些什么网址啊找工作啊，其实这个部分都是有风险的，所以找工作一定要小心哦。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琪。有些征才广告会以高薪水免工作经验的条件吸引大家应征，但实际上却是诈骗手法。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内容，不知道是真是假，需要协助时请记得离我够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求职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了，现在时间剩下了两分三分钟了，现在到了9:57。我们最后听的歌曲是林俊杰 JJ 的《子弹列车》。好了，那等一下现场呢，我们要交棒到台东了，因为呢，等一下的幸福列车长呢，邵文今天休假，所以待会儿要连播到台东的10点不蓝旗，由燕匡呢在空中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我是蓝旗，那么就明天早上7点钟空中再相会了，祝福你，拜拜。

0: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1: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2: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3: 我们是 Dislike， 现在时间早上10点。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高架汐止端，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大雅系统到大雅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01.9公里，在新竹系统前帐篷掉在内线车道，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乌姑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武高架北上的乌姑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109公里香山路段前内线车道散落轮胎皮，继续往南153.8公里苑里交流道前则是有金属制品掉在外线车道。国道3号北上53公里过了莺歌系统小客车抛锚停放路肩，北上的土城开始到木沼休息站沿线车道速缓，省道台64线东向27.8公里在新店段之前箱型车抛锚停放外线车道，台61线南下158.8公里在龙井路段有砂石散落，台82线西向11.6公里在埔子路段前玻璃瓶掉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娃娃魏如萱。生命很脆弱，也很宝贵，不要拿你的生命开玩笑。开车出门的时候，请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更不要酒后驾车。路途中也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着你平安抵达目的地。

0: 十点了，早餐吃了吗？不论你今天想找的是中式、西式，
1: 还是日式呢？
0: 别忘了，十点布兰奇有点点新鲜事。十点布兰奇，十点 brunch， 开箱喽！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十点不蓝旗，我是燕匡，接下来就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现在时间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早上的10点06分。那今天因为花莲少文请假，所以会由我在空中陪伴花莲跟台东的大家一路到中午的12点半哦。先看到天气，今天在台东的天气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降雨几率20%，气温在24到30度之间。那今天的天气偏热，有下雨的机会哦，建议穿着透气的服装，而且要记得携带雨具了。那今天有强风特报，要注意风势跟行车上的安全。在花莲也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降雨几率20%，气温在24到30度之间，感觉是舒适到闷热的。那今天也有降雨的可能，如果要到户外活动的话，要留意天气变化，也要注意防晒哦。那今天因为花莲的少文请假，所以呢会由我在空中提供花莲跟台东的路况消息。先来看到在台东的路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漫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10:12，就是林夕子跟宫妍修合作的歌曲，叫做 Lo-Fi Hi-Fi。南横公路在台20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20线174.1公里力道路段有边波刷波的工程，是机动管制通行的。在台20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20线179.5到195.2公里雾路到新雾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20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波的刷波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10:17，来自胡炫武的《成长痛》。接下来看到在花莲的路况消息，在台八线中横公路167.7到184.5公里天祥到太鲁阁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6:30到8:00，10:00到10:05，中午的12:00到下午1:00，3:00到3:05，5:00到6:00。那6:00到隔天早上的6:30都会是封闭的。另外在中横东段的灾害复建工程也是配合刚刚说到天祥到太鲁阁口的这几个放行时段哦，分别会在 170.5 公里慈木桥路段、 172.2 公里九曲洞隧道的西口、 173.5 公里九曲洞隧道东口、 174.9 公里追路隧道东口、 175.5 公里靖恒隧道西口，还有在179公里西畔路段一样会配合刚刚天祥到太鲁阁的管制时间哦。在台九线159.4公里大清水民隧道的复建工程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通行。台11线8.2到9.1公里大坑到海洋公园路基的修复工程会封闭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4.8到6公里花莲大桥改建工程双向会各占用一个车道哦。另外特别提醒，这边的速限是只有30公里哦。那在台30线玉长公路4公里南安瀑布还有9.8公里原城产业道路跟卓乐路段的上边坡施工会在整点放行10分钟。台23线7到7.5公里富里小天祥路段边坡的挂网施工也是一样会在整点放行10分钟。那除了在整点放行10分钟以外呢，中午的12:00到下午1:00是不会做管制的。以上施工路段提供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花莲按7台东按8。

我们就一个台湾，请还给美丽岛屿永恒的纯净。提醒你到海边、偏乡及离岛游玩，麻烦带回自己制造的垃圾。您的一举之劳会让这个世界更加美好。我是吴文芳，祝你环岛快乐。开车路上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10:26，这是陈贤进带来的乌以鹅鹅酒。那在10:30新闻前来听到 Boom 怪物新人的沙拉拉。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

0: 随着电动车充电桩设置越来越普及，经济部标准局也进一步调整安全管理规范，从过去的自愿验证改为上市前就先经过强制检验。第一阶段30kW已经从今年7月起开始实施。记者游淑燕报道。
1: 配合电动车发展趋势与国内需求，标准局从100年起积极制定充电桩相关技术规范及国家标准，建立完整标准及检验体系。在检验机制方面，初期为了引导国内产业技术发展，从102年起开始推动自愿性验证。随着充电桩逐渐走入住宅使用，今年7月起优先将30kW 以下的小型家用充电桩列为应试检验商品。标准局局长陈怡玲说，
2: 列入应试检验商品就会变成是我们政府强制性的一个规范，它的目的就是我们要确保公共的安全来做把关，它必须要拿到我们标准局的合格标章才能在市场上或者是交易上使用，这是一个最大的重大的转折。
1: 标准局说明，现阶段市面上的充电桩虽然采取自愿验证，但台电都要求必须先取得验证才能开始供电，因此合乎规定使用中的充电桩同样经过严谨的验证规定。管理制度主要差异在于从后市场跨到前市场，而超过30kW 到750kW 的充电桩也将于117年1月1号纳入强制检验范围。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为了提升民众辨识危险亲密关系及自我保护能力，台中市警察局推出线上有奖征答活动，自即日起到9月13号，参与答题互动即可抽500元超商礼券。记者陈怡玲报道。
3: 近期外县市发生一起疑似因为分手及金钱纠纷引发的暴力案件，一名男子涉嫌在前女友住处外守后，不仅拦阻、抢夺手机，甚至持刀攻击，造成女子多处受伤。台中市妇幼警察队为了推广正确的情感安全观念，举办线上有奖征答活动。警员陈颖仪说，
4: 中警妇幼队将于115年9月9日至13日，在中警妇幼玻璃室 Facebook 官方粉丝是专业举办拒绝恐怖情人，幸福才能久久有奖征答活动，民众只要参与线上答题互动，就有机会抽中500元超商礼券。
3: 妇幼警察队强调，安全才是通往幸福的道路。面对高风险伴侣，请牢记3步3要原则：不单独赴约，不以激烈言语刺激对方，分手后不再联系，要告知亲友，要搜集证据，要报警，并善用法律工具。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台南萧龙镇头艺术季本周末在萧龙文化园区登场，集结在地艺镇展演，带领民众从不同角度认识台南的艺镇文化。记者施欣凯报道。
5: 萧龙镇头艺术季今年以来绕镇、来看镇、来走读、来学镇、来塞气五大主题串联，9月12及13日有七股竹桥国小牛犁歌镇、宅子港慈德宫十二婆姐镇以及嘉里南市九龙店宋江镇等多组在地镇头轮番出镇。台南市副市长叶哲山说，
6: 就是把我们每年跟文化部所争取的艺术扎根以艺镇为主的成果做一个完整的展现，所以从9月12号、13号这两天会有动静态的一些活动。
5: 主办单位表示，串联五大主题，打造适合亲子共同参与的文化体验，让民众不只看镇头表演，从不同角度认识台南的艺镇文化。同步推出艺镇博览会特展，将展出到30日。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新国说明天气状况。新国早安。
7: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在迎风面的桃园北还有宜兰地区，今天雨量会比较多一些，而且不定时都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的情况。而花东地区和恒春半岛下雨来说相对比较零星一点。那新竹南地区大致上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中午过后在高雄、屏东以及嘉义以南的山区只是会有一些零星午后短暂阵雨的机会。在温度方面，夜晚清晨的低温大概在22度到25度，感受上是比较凉一些些的，而到了白天在桃园北还有东半部高温大约可以来到29度到30度，新竹南高温则是会来到31到32度之间。那提醒大家持续

0: 逐渐进入到秋天了，这些温差会比较大一些，早出晚归请适时增添衣物。另外东北风偏强的关系，在桃园、苗栗至台南、台东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以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强风，沿海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新国。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金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金广台本部，时间是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大家好，我是李子森。如果在路上看到孤孤单单找不到路的长者，请发挥爱心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忙，或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您的热心帮忙对有需要的长者来说就是很宝贵的力量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0:42，这首歌曲是周兴哲的《Curse》。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今天因为花莲的邵文请假，所以呢会由我在空中提供花莲跟台东的路况消息。先来看到在台东的路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漫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20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2、3、4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5、6、日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20线174.1公里力道路段有边坡刷坡的工程是机动管制通行的。在台20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20线179.5到195.2公里雾路到新雾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20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10:50，这是小雨宋念宇的《以为你还在》。接下来看到在花莲的路况消息，在台八线中横公路167.7到184.5公里天祥到太鲁阁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6:30到8:00，10:00到10:05，中午的12:00到下午1:00，3:00到3:05，5:00到6:00，那6:00到隔天早上的6:30都会是封闭的。另外在中横东段的灾害复建工程也是配合刚刚说到天祥到太鲁阁口的这几个放行时段哦，分别会在170.5公里慈木桥路段、172.2公里九曲洞隧道的西口、173.5公里九曲洞隧道东口、174.9公里追路隧道东口、175.5公里靖恒隧道西口，还有在179公里西畔路段，一样会配合刚刚天祥到太鲁阁的管制时间哦。

整点放行十分钟。台23线7到7.5公里富里小天祥路段边坡的挂王施工也是一样会在整点放行十分钟。那除了在整点放行十分钟以外呢，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是不会做管制的。以上施工路段提供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花莲安7台东岸8。

听到的歌曲是百合花的百辣，那待会要来11点整点对时，收听完全国路况汇整之后，再继续回到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

家好，我是蔡家珍。开车的路上，只要你需要方向，尽管拢会好你挖口，提供最新路况，好所有路拢安排好势，跟旅途顺畅 ，Say yes。现在时间早上11:00。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57.8公里过了内坜路段，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时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340.5到340.4公里，过了高科交流道的中线还有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还有桃园到林口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继续往北21.8到21.7公里之间，过圆山路段铁条掉在内侧路间。国道3号南下142.7公里，通宵路段前中线车道掉落木棍。南下的竹崎到中埔交流道受工程事作影响，时速30到40公里。省道台63线南下5.5到5.6公里之间，大理西桥路段大直箱掉在内线车道，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的烂在沙发上。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4.3 警察广播电台。今天因为花莲的邵文请假，所以呢会由我在空中提供花莲跟台东的路况消息。先来看到在台东的路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漫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二十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二十线174.1公里力道路段有边坡刷坡的工程是机动管制通行的。在台二十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二十线179.5到195.2公里雾路到新雾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二十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1: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3: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4: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2: 我们都是后素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4: 拒绝上当。
6: 诈骗的方式爸爸讲，提醒大家真正爱小心细致。这回在今天的专题当中，要来提醒到，就是假绑票诈骗的案件。一位阿嬷临时接到电话，就在雄雄接到这通电话的时阵，开始怀疑，敢讲真正有这款代志来发生吗？这位阿嬷讲。
7: 下来甲我讲安怎呢？我下边做我囝吼，高阳拄着咯，阮甲你遐着咯，啊你啊去遐讲啊，有爱囝无？我讲啥无爱囝？我讲我爱囝就甲第30万起吼，安当我惊啊，你惊死啊！我怎啊？怎啊个一直爬一直爬，竟然甲阿舅阮头家等啊！后来我怎把阮戒掉吼？就当对我做好个嘛？我怎敲爷爷电话，敲阮做我囝手机啊吼？敲出来，阮做我囝讲无影啦，我是假个，我送回送要到高阳咯啊，安那啦。
6: 有当时啊，可能碰到这个情形。咱的心头都要抓好点，唔通让歹徒的讲法所来看看去，千万都唔通留入去歹徒所设计的这个陷阱当中。最后辛苦所赚的血汗钱，可能白白被人骗走。针对着这个案件，嘉义县警察局水上分局来提醒，
8: 嘉义县警察局水上分局水上派出所的所长张永龙来做假绑架的防诈宣导。你若接到电话，听到电话中你的囡仔还是亲人恐怕真惨，用口来求救，歹徒讲你的亲人欠伊钱，还是帮人做保欠伊钱无还，已经将你的亲人押走，要求交付赎金，这就是吼假绑架恐吓真诈财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吼利用恁一惊甲紧张的心理吼，要求你袂使挂断电话，要求你依照的指示领款交钱，才肯放人。你若接到这种电话，千万唔好紧张，爱冷静面对，依照吼我头下所讲的步骤来处理。第一，

0: 清楚对方讲话内容，亲人的姓名有正确无？要求甲亲人讲话来确定状况，若歹徒唔肯，就以终止为理由，设法挂断电话。第二，卡亲人也是以学校，也是公司的电话来查证亲人的安全。第三，卡110，也是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寻求阮警方的协助。第四，平常时吼，就应该甲亲人互相留下第二种的联络方式，例如甲伊的导师、同学、同事，也是好朋友的电话，来准备紧急时吼联络所用，安尼才是上正确的做法，才袂去用骗去。最上分局关心您。
1: 会记者，咱随时保持着警觉的心，才会当守护自身的财产和权益。以上就是今天的专题报道，由台南分台记者周佑先采访制作，感谢你的收听。

景广台东分台与新北市万泰科技公司合作办理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时间是9月17号星期四上午8点到下午5点，就在台东捐血站，地址是台东市四维路3段198号，就在四维路及更生路口。为了感谢您的热情捐血，将会赠送精美好礼，捐血一代救人一命，欢迎乡亲朋友踊跃捐血。

11:15，孙盛熙邋里邋遢。接下来看到在花莲的路况消息，在台八线中横公路167.7到184.5公里天祥到太鲁阁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6:30到8:00，10:00到10:05，中午的12:00到下午1:00，3:00到3:05，5:00到

到六点钟，那六点到隔天早上的六点半都会是封闭的。另外在中横东段的灾害复建工程也是配合刚刚说到天祥到太鲁阁口的这几个放行时段哦，分别会在 170.5 公里慈木桥路段、 172.2 公里九曲洞隧道的西口、 173.5 公里九曲洞隧道东口、 174.9 公里追路隧道东口、 175.5 公里进横隧道西口，还有在179公里西畔路段一样会配合刚刚天祥到太鲁阁的管制时间哦。在台九线 159.4 公里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通行，台11线 8.2 到 9.1 公里大坑到海洋公园路基的修复工程会封闭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 4.8 到6公里花莲大桥改建工程双向会各占用一个车道哦。另外特别提醒，这边的速线是只有30公里哦。那在台30线玉长公路4公里南安瀑布还有 9.8 公里原城产业道路跟卓乐路段的上边坡施工会在整点放行10分钟。台23线7到 7.5 公里富里小天祥路段边坡的挂网施工也是一样会在整点放行10分钟。那除了在整点放行10分钟以外呢，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是不会做管制的。以上施工路段提供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花莲安七台东岸八。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跟徐佳莹合作的歌曲《不得不》。今天在台东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中华路二段227巷跟中华路二段的路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衡阳路93号前也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中山路国税局前是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开封街跟四维路二段的路口有工作紧定点立坑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哦。另外呢，今天在鹿野台九线333.5到340.1公里有一个台电的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关山这边在台九线315.8到316.8公里，一直到9月30号有一个路灯拆迁跟管线埋设的工程。那在这段期间呢，台九线米国学校到关山公务段都是没有照明设备的，会用警示灯来提醒，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九月十号的东台湾新闻。台东马偕医院庆祝39周年庆，从今年的8月推出了为期1个月的永续健康爬梯活动，将原本平静的楼梯间变成全院最热闹的运动场。有一位门诊护理师以高达9672层的惊人纪录夺下冠军，请听以下的报道。活动鼓励员工以爬楼梯取代搭乘电梯，不仅吸引381位同仁热烈响应，连平时忙碌的医师也加入了行列。一个月下来，全院总共累计完成125000多层楼，消耗超过52万大卡热量。主办活动的

0: 安室主任叶秀丽说，
1: 今年一个很特别的39周年，也配合 ESG 的一个活动，所以我们就鼓励员工走楼梯以外，也刚好也围绕他们，所以我们就是设计这样的一个活动，全部员工刚好借这个机会能够让医院增加你的运动的量能哦，然后也得到医院的奖励，这样的一个方式。
0: 而排行榜有一位门诊护理师以高达9672成的惊人纪录夺下冠军，以医院9层楼的 N 点楼来计算，相当于一个月内来回爬1074趟，平均一天得爬35趟以上，展现了惊人的毅力。台湾马偕长期重视高压医疗环境下的员工身心健康，不仅每年规划减重比赛以及运动课程，更首创每月3小时的健康运动假，鼓励同仁规律运动。这次爬楼梯活动意外爆红，不仅成功凝聚团队向心力，也让健康生活自然融入日常工作中。请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花莲全县文旦柚种植面积约800多公顷，正值采收期，预估产量12000公吨，比去年减少20%左右。而今年持续拓展外销的市场，目前已出口加拿大、新加坡等国与地区。县府也与韩国人气 IP 合作行销花莲文旦，抢攻中秋文旦市场。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为推广花莲文旦，花莲县政府今年首度跟韩国人气 IP 爱斯乐小兔合作，并串联28家联名店家以及14家旅宿业者推出限定活动。9月前往店家消费可以获得限量吊饰，11到13号入住可以获得兑换券，12、13号在花莲太平洋公园市集可兑换周边商品。花莲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说：“
3: 是爱乐斯小兔在我们的9月12的话有一个快闪的见面会，如果喜欢我们小兔的朋友们，记得9月12到我们的市集，可以跟我们小兔一起来拍照。”
2: 文旦柚种植面积达680公顷的瑞穗乡农会总干事黄胜煌表示，延续去年持续拓展国外市场，希望让开花期受干旱影响减产20%多的文旦柚销售开出红盘。
4: 除了对岸的这些文旦柚的销售之外，我们还包含了日本、包含了新加坡、马绍尔等地，我们都有在做一个通路的一个拓展。
2: 花莲文旦因为减产，批发价格屡屡上扬，不过消费者末端不涨价。10颗十台金装500到600元，12颗十台金装700到850元，每箱都有抽奖券，详情可以上花莲县政府农业处官方社群平台查询。中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阳明交大医院导入了智慧能源管理系统和温室气体盘查，让兰阳及新民双院区通过 ISO 5001能源管理系统国际认证，在确保医疗品质前提下，成功打造了智慧绿色的医院。请听记者罗杂慧报道。
5: 医院是一个24小时运转的高耗能环境，为了兼顾医疗和环保，国立阳明交大医院结合智慧能源管理系统精准监测用电，彻底告别传统用电模式，在确保病人安全前提下，让每分能源都能用在刀口上。今年更同步启动温室气体盘查，建立节能减碳双轨治理架构。院长黄志贤说，
6: 医院呢是一个吃电怪兽，那为了维护病人安全和医疗品质，所以有很多地方必须要必要的投资。可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呢，我们还是可以发现，我们可以对地球尽一份心意的地方。那我们透过这个有系统的这个验证呢，我们可以找到我们可以努力的空间。
5: 为了让永续在兰阳平原生根，院方从今年起携手台北荣总、苏澳、圆山分院及仁爱、圆山等在地医院办理培训，成功培育16位取得国际认证的专业人才。阳明交大医院希望从医院永续走向区域共好，为宜兰乡亲打造低碳健康的就医环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东北季风的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以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午后高屏地区以及嘉义以南山区为零星短暂阵雨的天气。今天的东台湾新闻。

大家好，我是 Howard 许书豪。接到不明来电，要我们操作提款机或是购买游戏点数，提醒你这些都是诈骗的手法。你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向警方求助，别傻傻成为诈骗的受害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1:40，这是冰球乐团跟 Limi 带来的摇啊摇。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那今天因为花莲的邵文请假，所以呢会由我在空中提供花莲跟台东的路况消息。先来看到在台东

的路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漫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路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二十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二十线174.1公里力道路段有边坡刷坡的工程，是机动管制通行的。在台二十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二十线179.5到195.2公里雾路到新雾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二十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11:47，艾薇的安全下船。接下来看到在花莲的路况消息，在台八线中横公路167.7到184.5公里天祥到太鲁阁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6:30到8:00，10:00到10:05，12:00到1:00，3:00到3:05，5:00到6:00，那6:00到隔天早上的6:30都会是封闭的。另外在中横东段的灾害复建工程也是配合刚刚说到天祥到太鲁阁口的这几个放行时段哦，分别会在170.5公里慈木桥路段、172.2公里九曲洞隧道的西口、173.5公里九曲洞隧道东口、174.9公里追路隧道东口、175.5公里靖恒隧道西口，还有在179公里西畔路段，一样会配合刚刚天祥到太鲁阁的管制时间哦。在台九线159.4公里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通行，台11线8.2到9.1公里大坑到海洋公园路基的修复工程会封闭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4.8到6公里花莲大桥改建工程双向会各占用一个车道哦。另外特别提醒，这边的速线是只有30公里哦。那在台30线玉长公路4公里南安瀑布还有9.8公里元城产业道路跟卓乐路段的上边坡施工会在整点放行10分钟，台23线7到7.5公里富里小天祥路段边坡的挂网施工也是一样会在整点放行10分钟。那除了在整点放行十分钟以外呢，中午的12:00到下午1:00是不会做管制的。以上施工路段提供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花莲安七台东岸八。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中昼十二点，收空收胖，做着发财梦，不如卡大实地，好好吃一顿饭。相信我，卡波刷财，好运会过来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嗨，我是诱人。Who are we? 老丁就打卡，开车不住家。到顶听金光 ，Oh, I need we are。不管在何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在高科入口匝道小客车自转护栏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南系统会入国八西向匝道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 61.5 公里在大溪路段前白色车辆停放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 95.7 公里过了宝山交流道内线车道小客车还有施工缓撞车发生事故，国道八号西行 4.5 到3公里之间过台南系统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导致后方时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最端，目前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6线东向21.7公里，过了平镇二路段，有小货车停放外线车道。台61线北上272.5公里，布袋二交流道的中线本级掉落。

中午的12:06，欢迎继续收听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带来的歌曲是告五人的《带你飞》。那今天因为花莲的邵文请假，所以呢。

会有我在空中提供花莲跟台东的路况消息。先来看到在台东的路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漫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二十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二十线174.1公里力道路段有边坡刷坡的工程，是机动管制通行的。在台二十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二十线179.5到195.2公里雾路到新雾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二十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中午的12:13，这是录播合唱团的《我想要一台车》。接下来看到在花莲的路况消息，在台八线中横公路167.7到184.5公里，天祥到太鲁阁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6:30到8:00，10:00到10:05，中午的12:00到下午1:00，3:00到3:05，5:00到6:00，那6:00到隔天早上的6:30都会是封闭的。另外，在中横东段的灾害复建工程也是配合。和刚刚说到天祥到太鲁阁口的这几个放行时段哦，分别会在170.5公里慈木桥路段、172.2公里九曲洞隧道的西口、173.5公里九曲洞隧道东口、174.9公里追路隧道东口、175.5公里靖恒隧道西口，还有在179公里西畔路段，一样会配合刚刚天祥到太鲁阁的管制时间哦。在台九线159.4公里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通行。台11线8.2到9.1公里大坑到海洋公园路基的修复工程会封闭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4.8到6公里花莲大桥改建工程双向会各占用一个车道哦。另外特别提醒，这边的速线是只有30公里哦。那在台30线玉长公路4公里南安瀑布还有9.8公里元城产业道路跟卓乐路段的上边坡施工会在整点放行10分钟。台23线7到7.5公里富里小天祥路段边坡的挂王施工也是一样会在整点放行10分钟。那除了在整点放行十分钟以外呢，中午12:00到下午1:00是不会做管制的。以上施工路段提供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01123，花莲按7，台东按8。

0: 中午的12:23 ，Saturday night's alright。今天在台东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中华路二段227巷跟中华路二段的路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衡阳路93号前也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中山路国税局前是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开封街跟四维路二段的路口有工作紧定点立坑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哦。另外呢，今天在鹿野台九线333.5到340.1公里有一个台电的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关山这边在台九线315.8到316.8公里，一直到9月30号有一个路灯拆迁跟管线埋设的工程。那在这段期间呢，台九线米国学校到关山公务段都是没有照明设备的，会用警示灯来提醒，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
1: 哎呦，马俊，你怎么一个人在这边？
2: 看海啊。
1: 还在想他？没事，我也还在等他电话。

节目的尾声，今天带给大家最后一首歌曲是宇宙人的《蓝色的你》。那现在这边也要跟大家说拜拜了，花莲朋友明天上文就回来了，那台东的朋友我们明天早上10点钟10点不安起空中再见，大家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政院拍板提高长照住宿机构补助，每年最高18万元。台湾人口统计连续32个月负成长。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10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目前住宿式服务机构使用者补助每人每年最高新台币12万元，行政院会今天通过卫福部调增方案，将现行每个月1万元补助提升到1万5000元，等同全年最高18万元。9月14号起开放申请补助，补助金额追溯到今年1月起算。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卫福部报告后指出，我国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为落实长照 3.0 政策方向，同步支持具有24小时密集照顾需求的家庭，卫福部从减负担以及减流程两个方向加码调整住宿式服务机构使用者补助方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中重度失能者入住长照住宿式机构，每人每月最高补助从目前的1万元增加到15000元，每年最高由12万元增加到18万元。而对于入住身心障碍机构的中度以上身心障碍者，也同步由中央加码补助每月5000元的住宿费用。本方案的补助额度是回溯自今年的1月1号开始适用，9月14号开始接受民众的

0: 申请。
1: 卓奎指示卫福部协同地方政府紧速做好各项行政准备，尽早核拨补助款，同时掌握区域生活圈的服务需求与整体服务网络发展状况，持续规划部件住宿式机构与社区式日间照顾，同步提升服务量能与品质，让民众享有多元、近便及优质的服务。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含括普发现金预算，行政院长卓荣泰期盼行政立法两院别再陷入过往的纷争，立法院新会期应尽速审议今年度追加预算及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让 AI 红利可以如期发放。记者朱瑞森报道。
1: 本年度总预算立法院直到八月才三读，行政院长卓荣泰接受网络节目专访时指出，立法院应就事论事，尽速审议今年度追加预算以及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只要审议合理，行政部门都会做出清楚必要的说明。至于普发现金的发放时机，卓奎提醒，如果总预算审议拖久的话， AI 红利就没有办法如期发放。
3: 我们一些做行政的准备作业已经全部在展开了，依照去年的这个经验啊，但必须重新做，因为去年我们是特别预算，明年预算何时通过，我们用最快的速度来发放。而我也希望立法院也能够一起，国家一起给人民 AI 红利的共同享受到这个群体的利益嘛。
1: 行政院不附属案达到八件，成为讨论的焦点。对于有学者认为附属权应用于制衡总统，卓奎表示，现在行政院长是由总统直接任命，若总统坚持法案要附属，行政院长却不要，总统可以马上换个阁揆来附属。他也感谢赖总统两年多来的信任与支持，气候变迁、健康台湾、全民防卫韧性等政策也在府院配合下持续推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伊朗首次攻击美国军舰后，高层领导人近几天发出的警告越来越强硬，不排除升级对抗美国。美国总统川普九号警告，伊朗将在美国的其中选举后放弃作战，立即结束战争。但是美国媒体报道，多位白宫的高层私下已经告诉川普，德黑兰可能会持续抵抗，战事将一路拖到川普的第二任期结束，新总统2029年1月宣誓就职为止。如果冲突真的持续数年，将使全球的石油市场长期受到干扰，可能会牵动到2028年美国总统大选，也将对美军的资源造成压力。台北股市今天开低走低，盘中失守47000关卡，跌破五日线，早盘跌点一度扩大到609点，成交量也明显萎缩，目前下跌372点，指数来到46810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4: 美伊冲突推升国际油价突破每桶100美元，通膨和利率压力再度升高，加上美债殖利率走高，在双重利空夹击之下，美股四大指数多数收跌，只剩半导体相对抗跌，低迷的市场氛围连带使得亚洲股市普遍开低。台股先前好不容易守住的47000，在开盘后迅速跌破，电子股和大型权值股成为拖累盘势的主要来源，短线资金转往金融保险及部分传产，观望气氛浓厚。分析师李永年说，
5: 今天呢就是一个弱势的盘整盘，就是等待消息的，所以呢进场操作的投资人应该不多，那也就是说大家都在屏息以待，所以市场上的反应来讲的话，是先做一些比较避险的动作，就是先暂时先退出观望。
4: 分析师指出，尽管台股均线目前维持多头排列，但市场等待美国这两天即将公布的重要通膨数据和下周美国联准会利率决策，整体成交金额收敛到九月以来新低。不过台股基本面稳固，中长线持续看好，后续需等待成交量能回温，才能进一步带动上攻力道。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台北地检署侦办前兆基物管董事长李建成涉嫌侵占背信案，昨天展开第二波搜索，约谈包括另一名李姓前董事长在内共十人到案，今天预立李姓男子以新台币10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记者任兰心报道。
6: 媒体报道，兆基物管相关公司兆基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暨居械管理顾问公司疑似发证公司债兑付问题，超过100名投资人组成自救会。前董事长李建成曾与投资人协商，提出以兆基物管为上市股票抵偿债务。兆基物管公司九号发布声明表示，目前公司资金及营运状况正常，各项业务持续稳定运作。公司民国114年

0: 度、财务报告经会计师查核签证，其中应付公司债及股东往来科目余额均为零。呼吁客户、合作伙伴及社会各界无需过度解读或担忧。检调进一步追查发现，李建成与周姓会计师等人涉案，兵分十一路搜索，并约谈相关人员到案。检察官复讯后认定，李建成涉嫌侵占、背信等罪，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勾串共犯及逃亡之余，因此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法院裁准。检察官并谕令周姓男子50万元交保，其余数名被告则分别以10万元到3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屏地区发生黄金的假交易真抢夺案件，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与高雄屏东警方联手，成功揪出幕后的黑手。记者徐俊秀报道。
2: 警方表示，犯嫌利用 Telegram 群组匿名的特性，跟被害人相约以价值56万元的3.28两黄金交易20000颗泰达币。两人在便利商店现场烧金验货，没想到陈姓嫌犯拿到黄金却趁机逃跑。被害人前往屏东县警局东港分局报案，追查发现嫌犯踪迹遍布南部地区，而且跨越多个辖区，协调由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第三队与东港分局、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共组专案。报请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三队陈崇茂队长说，
3: 专案小组追查发现，除着手抢夺之陈显弃受未显指挥外，幕后尚有许一礼等嫌，局等紧密规划，分工明确，经搜证锁定犯嫌行踪后，发动搜索具体，查获许嫌等四人到案。
2: 全案依涉嫌抢夺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成功瓦解以虚拟货币交易为幌子的抢夺犯罪链。刑事局呼吁民众进行黄金、虚拟货币等高价值财务交易时，应慎选合法交易管道，避免落入假交易真抢夺的陷阱。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内政部统计，截至今年八月底，台湾的人口数为23,224,721人，总人口较七月减少10,281人，人口连续32个月负成长。八月的新生儿为7,492人，今年一到八月的新生儿共有61,742人。40岁香港籍的陈先生健检时发现眼球的底部有块黑点，后续还伴随眼睛积水，确诊早期的恶性黑色素瘤，有半数的病患死于癌转移。为此他跨海来台进行质子治疗，不用摘除眼球，成功保住灵魂之窗。记者尤若纯报道。
4: 糖尿病每一年的检查，眼底的检查发现的有个黑点。
5: 2年前意外发现眼底长了一颗痣，原本追踪就好，结果眼睛开始积水，发现不对劲，在香港医师的建议下，循着国际医疗管道来到林口长庚眼肿瘤中心与质子中心治疗。主任周宏达表示，眼内的黑色素瘤是恶性肿瘤，有扩散致命风险，半数的病患死于癌细胞转移。评估陈先生的肿瘤小，适合质子治疗，因此只花了5天，每天短短10几分钟就将癌细胞杀光光，成功保住眼球，更保住视力。
6: 他在治疗之前的视力是最好的，是 0.7， 治疗之后视力也维持在 0.7 的部分，所以我们是维持他在治疗前的视力，并没有因为他这个接受质子治疗而有任何影响到他视力的状况。然后他现在他的肿瘤，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有合并一些肿瘤的积水，他治疗之后呢，我们预计这个积水他大概1年左右的时间会吸收掉。
5: 医师提醒，这种眼癌罕见致命，台湾每年有5到15人确诊，早期没有症状，可能会出现飞蚊症、闪光，看到线条扭曲变形，症状不特别，不容易早期发觉，呼吁近视族群1到2年就要到眼科检查，及早发现，及早治疗。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面对突发压力，可能会诱发类似心肌梗塞的章鱼湖心肌病变，尤其是停经后的妇女。医师提醒，若在经历重大压力的事件后，出现胸痛、呼吸困难等症状，务必及早就医并告知医护，才能对症治疗。记者陈依琳报道。
7: 一名58岁女子历经车祸，双脚遭碾，足被淤青到急诊就医，身上没有明显外伤，意识清楚。经治疗后返家，数小时后却突然感到胸闷不适，呼吸急促而再度送医，确诊为章鱼湖心肌病变，也就是俗称的心碎症候群。大千综合医院急诊医学部医师廖宏强说：“
8: 章鱼湖心肌病变通常是因为突然的生理或者是心理的压力而被诱发出来， 那主要的因素是因为压力肾上腺素的飙升，导致心血管系统对压力反应较为敏感。临床上几乎是没有办法区分章鱼湖心肌病变以及心肌梗塞。
7: 廖宏强医师指出，章鱼湖心肌病变好发于50岁以上女性，尤其是停经后的妇女，提醒民众若在车祸、亲人过世或激烈争吵后出现胸闷、喘不过气等症状，应紧速就医，并且主动告知压力事件，以利诊断治疗。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台湾蛋黄加工产业每年会产生超过4000公吨的咸蛋白副产物，因为盐的浓度过高，难以直接食用，需额外付费清运。农业部畜产试验所成功开发咸蛋白的加工技术，新产品每100公克含蛋白质 9.9 公克，膳食纤维 4.7 公克，预估每年可达千万产值。记者李一晨报道。
9: 中秋节即将到来，很多糕点都会用到咸蛋黄，剩下来的咸蛋白受限于高盐分及加热后易碎等特性，多数沦为废弃物。农业部畜产试验所团队透过配方设计、脱盐与质地调整技术，成功将产品盐度降到 1.5% 以下，推出含鲜咸蛋白，在制成块状、片状或条状等多元规格，可用中式咸香卤味、意式酸甜红酱等各种方式烹调，废弃物摇身一变成为餐桌上美食。畜事所所长黄振芳说，
10: 降低它的盐分到 1.5% 以下，还有加上膳食纤维，它就变成一个在营养价值上相当高的一个这个产品，所以它具有这个高蛋白、高膳食纤维，它具有低糖，它具有低脂，还具有这个钠盐适中，这样子一个优点，来适合相关的这个调理，或是后面因为质地的关系，它可以做相当多的这个利用。
9: 畜事所指出，含鲜咸蛋白检验结果显示，每100公克产品含蛋白质 9.9 公克，膳食纤维 4.7 公克，脂肪 0.3 公克，糖未检出，钠含量453毫克，兼具动物性蛋白质与膳食纤维的双重营养优势，实现全蛋全利用与农业循环永续发展。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每年秋天是赤腹鹰与灰面狂鹰过境的时节，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推出2026廊桥鹰季，邀请民众到南台湾赏鹰。记者宋玲报道。
11: 2026廊桥鹰季举办的时间是9到10月之间。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表示，今年活动内容丰富多元，透过展览、影像导览跟体验活动，带领民众认识赤腹鹰、灰面狂鹰等过境的猛禽，也从他们的迁徙旅程看见恒春半岛山林、农田以及自然环境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处长许淑国说：“
12: 用设计不同的活动，让不同的年龄层都可以来参与了。那包括从学童开始有绘画比赛，另外就是说有一些专题的一些讲座，还有影片的一些欣赏，那爱好自然的这一些朋友，要认识自然的都可以来参与。
11: 另外还有社顶凌霄亭的假日限定赏鹰解说，9月19号社顶赏鹰小市集，以及10月3号到18号在满洲国中举办满洲赏鹰博览会，欢迎喜爱自然的民众一起前来了解鹰的世界。经广记者宋玲评论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13: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南下90.9公里过竹林，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砂石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98到100公里之间，宝山交流道到新竹系统前沿线车速沿线都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走，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单车多，车速不到5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2线往东7.5公里自强隧道前有角铁掉在中线车道，台13线北上64.2公里后丰大桥的外线有石头，台61线北上178.3公里鹿港前有枕木掉落，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14: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年底九合一选举将近，民间团体今天呼吁参选者尽速在9月18号前揭露不主理的聘用，

0: 公费考察及兼职等利益冲突资讯，未来也应将利益冲突揭露法制化，建立助理保密责任机制，以补上国安漏洞。记者林宇晨报道。
1: 公民监督国会联盟指出，过去曾发生多起国会助理或政治幕僚涉及泄密等国安的案件，国安会也曾示警，因国会助理可能参与法案、预算、外交、国防及国安的议题，因此应建立助理接触机密资讯的安全查核机制。公督盟常务监事李美娜说：“
2: 我们也要求韩国瑜院长应该迅速的推动国会自律改革，将立委利益冲突揭露正式制度化。立法院应建立国会助理机密接触分级，以保障国安安全，弥补现行的国安漏洞。”
1: 公督盟也表示，目前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虽然适用于立委，但在利益关系人的认定、通知义务及法则上仍然有落差。包括美国、英国、日本及韩国都已经建立申报、揭露或回避的制度。吴玉朝也尽速修法，纳入制度规范，让国安上紧发条。记广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0: 新北市淡海轻轨二期补助款遭删除，捷运局表示114年申请补助全数核列，后续人期待中央支持淡水重大建设，让计划能尽早通过。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淡海轻轨二期116年度补助款不予核列，交通部回应是因为淡海二期计划修正尚未完成核定，才未编列相关预算。捷运局则指出，淡海轻轨第二期工程申请补助款早在102年就已经核定中央分摊款，并依施工进度申请，且114年申请1.64亿元全数核列，最后却未拨付。115年则申请1.93亿元，仅核列0.48亿元，目前尚未拨付。捷运局副发言人陈怡蓉说，
4: 修正计划呢是老街改新河岸两个站点的调整，其余核定的路线没有变，我们也已经和地方沟通取得了共识，也期待中央能够支持淡水重大建设。
3: 至于其他捷运路线，包含三莺线、基隆捷运等补助经费仍有短少，市长侯友宜表示，新北市轨道建设是以2035年搭乘4环8线为愿景，是全国轨道建设最多的县市，未来会力盼让轨道建设在期程内达成目标，及早开工有助于降低建造成本，并同步向交通部沟通，争取追加经费。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云林县政府在斗六举办乡镇亮点巡视，记者施新凯报道。
5: 云林县政府团队来到斗六糖厂竹创基地，透过空间活化、文化创意及产业串联，让原本闲置的糖厂重新被看见，也巡视新建完工的多功能社会福利大楼。交通方面，县府也持续推动停车场建设、公共自行车、云林 T-PASS 及智慧候车等措施，逐步完善斗六公共运输与智慧交通服务网络。云林县长张立山说，
6: 那斗六市也有很多的亮点，那第一点来到我们斗六糖厂的竹创生基地，是整体的打造，从山上到连结到平地啊，如何让我们更认识竹的美丽跟竹的产业的。
5: 县府表示，城市发展需要各单位共同合作，这次的乡镇亮点巡视从照顾出发，串联地方创生、观光、社会福利、交通、水利、健康照护及教育等政策面向，持续以民众需求为核心，打造更加宜居的城市。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0: 桃园市警局荣获行政院115年反毒有功团体奖项，获得市府加冕。记者静杰报道。
7: 张善政市长表示，桃园市警局少年队保护青少年成果亮眼，去年荣获首尔国际大奖，这次又获行政院115年反毒有功团体剧毒预防组奖项，相当难能可贵。感谢警察局少年警察队和春晖志工伙伴投入反毒行动，透过宣导和实际服务，协助青少年远离毒害，营造更友善安全的成长环境。
8: 我们查缉毒品是让青少年不要误入歧途，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提供给他们很多正向的课程，可以有这个锻炼身体的机会。结合警察局以外，还有我们很多相关的局处一起来努力。
7: 桃园市警局廖恒玉局长表示，警察局少年警察队独创青春启航系统，运用大数据分析，落实早发现、早介入、早辅导策略，迄今已提前发现1000名青少年有多重偏差行为，及时导入辅导资源。另一方面，也结合春晖志工

0: 深入校园推动反毒教育，完善相关防护网，未来将持续整合跨局处和民间资源，深化反毒预防及辅导工作，提升反毒去毒的防治成效。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英国空管系统故障导致数百架飞机的航班取消，空中交通管制服务部门正在紧急抢修，目前已排除网络攻击的可能性。航空公司协会表示，这两天的航班中断影响超过33万名乘客，有155,000人的航班取消，约180,000人的航班误点。航空监管机构表示，受影响的旅客不太可能获得赔偿，因为根据乘客权益规则，这次的故障可能会被视为特殊的情况。一名离奇男子趁店家忙碌时进入店内窃取手机后离开，店家透过定位功能确认手机的位置后报警求助。警方不仅查获遭窃的手机，另外还查获海洛因以及注射针头，全案讯后将离奇男子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2: 台北市文山第一警分局接获民众报案，指称木星路一带有窃贼在场，警方获报后立即派员前往处理。报案人随即向警方表示自己手机遭窃，透过手机定位功能一路追踪到这里，确认手机位置后才报警求助。台北市文山第一警分局木星派出所所长黄正刚说，
3: 警方到场后当场查获涉嫌窃盗的林姓男子，并起获手机3只，其中一只为报案人遭窃手机，后续经窃嫌同意搜索，在其背包内另查获毒品海洛因及注射针筒等物品。
2: 全案警讯后，依涉嫌窃盗罪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侦办。据了解，报案人是一间牛肉面店老板，发现手机遭窃后，先是调阅监视器，确认林姓男子的行窃过程，接着开启手机定位功能，一路追踪，透过定位锁定好林姓男子位置，并且发现他进入一间店家用餐，在确认林姓男子就在现场后才报警求助，协助警方顺利查获林姓男子。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屏东市区有多家的店家遭到窃，屏东警分局逮捕涉案男子，这名男子已经连续犯案10起，财损共计新台币21万元，全案讯后将他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记者宋玲报道。
4: 潘姓男子涉嫌的窃案不少，就连社群平台也都贴文指称屏东地区有窃嫌流窜，多家店家连续遭窃。屏东警分局组成专案小组，透过大数据分析逐案勾稽比对各所受理的案件，发现潘姓男子涉有重嫌，因此报请屏东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9号执行专案查缉逮人。潘姓男子还一度弃车逃跑，偷了民众的机车代步，但最后仍然遭逮。侦查队副队长王登勇说，
5: 积极查追查过程中锁定32岁潘姓男子涉有重嫌，于昨日查缉过程中潘前弃车逃逸并窃取机车代步，警方持续追踪后于屏东市仁爱路将其查获。经清查，潘前共涉嫌11起窃案，财损约20余万元，全案将依窃盗、毁损等罪嫌移送屏东地检署进行侦办，并建请羁押。
4: 由于潘姓男子专挑深夜以破坏天花板、撬开抽屉、破窗等方式侵入店家行窃，屏东警分局已经加强深夜时段的巡逻查查，同时也呼吁店家在打烊之后千万不要将现金、烟品留在店内，并且加强门锁跟监视设备，机车停放务必要拔取钥匙，加装大锁，如果发现可疑人车一定要拨打110报案。警广记者宋林评论报道。
1: 9月是交通安全月，交通部邀请台中荣总从急诊的第一线分享交通事故伤害的经验，而数据显示18岁外伤病人近半数为机车车祸所致，显示年轻人族群是建立道路交通安全观念的重要关键期。记者黄俊伟报道。
6: 台中荣总傅云清院长依据去年急诊创伤数据，强调安全帽是降低事故伤害的重要防护，安全帽不是有戴就好，更重视防护范围以及正确的选择。
7: 那其实我们在医院工作呢，每天都有人车祸送到医院来，不是头部外伤就是骨折了，骑摩托车要很小心哦，尤其没有戴安全帽非常危险。
6: 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表示，18到24岁机车事故死伤占所有年龄比例22.4%，也是最高的族群。
8: 第一线刚才讲，第一线的医师他所看到的一个事故的一个死伤的情形，转化成一个宣导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教材，来告诉大家如何正确的使用的机车，所有拥有的机车的驾驶朋友在骑乘机车的时候呢，能够正确的佩戴安全帽，而且。

0: 要就这个速度上能够有效的一个管理，正确的管理来确保行车的一个安全哦。
1: 交通部和台中荣总呼吁骑士取得驾照，不只是多了一项运具的选择，自己享有移动自由的同时，也应承担所有人的安全责任。

0: 更承载土地记忆。两天活动除了有好吃的文旦，还能够抽奖店。
1: 那边文旦的知识相关的代志，拢讲给大家知影，所以我们叫做是一个博览会啊。然后我们除了就是说很重要，就是利多，然后像我们来这边以外，为咱有九折优惠，然后包括就是讲咱买了了，咱个有摸彩券。会当钓做大种的电视啊、摄像机啊，所以咱厝人欠电器的人，会当他们来吃，咱来买只鱼啊，买鱼啊，搁钓电视啊。
0: 同时，现场也规划了幼趣 DIY、农业科技探险趣跟文旦食农小教室等食农教育活动，透过趣味的体验，带领民众跟学童认识文旦产业。欢迎大家要买香甜多汁的正宗麻豆文旦，12号早上10点到下午7点，13号早上10点到下午5点就来麻豆文旦博览会。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以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午后高屏地区以及嘉义以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29度，中部地区29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0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意义。

0: good evening. Mask on, step back, bitch, hold on. Shout out to Yelly's, and Yoshi, go big or go home. The plane dirty, then referee, the game home. We're trying to home, don't. I'm showing the Abbey Coast on.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2: 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宁下内湖到圆山，南宁下桃园到机场系统，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到圆山，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宁下98到100公里之间，在宝山交流道到新竹系统前，沿线都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120公里，在竹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发生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省道部分，在台62线往西7.7到7.5公里之间，自强隧道前有角铁加在中线车道，台13线北上64.2公里，在后丰大桥的外线有石头掉落，台61线北上178.3公里，在鹿港前有枕木，北上272.5公里，在布袋二交流道前有铁制品掉在中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了。
1: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0: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1: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9月15号星期二有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你要不要一起来啊？
4: 什么事情？是不是有什么好康啊？
3: 当然，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人啊。
4: 9月15号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半，就在花莲市中山路的花莲捐血站，
3: 完成捐血就有机会获得麦当劳点心券，还有实用的绒布脖子靠枕。
4: 捐出热血帮助别人，还能带份好礼回家，真的很值得。
3: 活动由警广花莲分台东华大学 EMBA 校友会共同主办，邀请大家一起挽起袖子，用热血传递爱心，
4: 捐热血做好事。
3: 9月15号星期二就在花莲市中山路花莲捐血站，
4: 上午9点到下午4点半，
3: 警广花莲分台邀请您一起来捐血。

0: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1: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0: 一杯而已，没关系。

0: 一点咯，伸个腰，动一下，现在开始，一起来，
1: 健康一点，
2: 流行一点，
1: 轻松一点，
3: 校园一点，
4: 幸福一点，
5: 快乐一点。
6: 1点到4点，让年龄陪你聆听在一点。

下午好，今天9月10号星期四，接下来的3个小时时间，欢迎朋友们就这么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妍伶陪伴大家。今天交通状况大致上都还不错，不管朋友们往北走，走苏花或者是走花东公路啦，东海岸公路往南移动，随着好天气，整个行车的状况一切都很顺畅正常。今天大部分的地方大家都是艳阳高照的，像现在这个时间点，会啦，往宜兰往北部去的时候

像是基隆啦、台北市新北这一带哦，比较算会是会有一些短暂阵雨的。其他我们花莲、台东部分，今天你可能就是要做好防晒咯。好天气会延续到什么时候？礼拜五的时候，东部开始会有下雨的状态咯。

上礼拜才回来花莲，在我们的龙舟国际龙舟运动锦标赛当中回来开唱的娄俊硕所演唱的曲子。今天要走中横公路的部分，仍然请您留意一天五次的放行，态度得到天祥的部分，下一次放行时间就在3点，最后一次是傍晚的5点到6点。

可惜今天是星期四，不是我们一三五的节目一开始的科技新知来一点哦。本来今天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最新的，你看苹果，它的这一次的折叠手机势必的就是引起了折叠手机的一个新的纪元，就是它有一些的创新的部分，也许还蛮值得来了解一下。没关系，反正今天凌晨才开箱的，才公布的，让我今天好好的研究一下。其实我已经研究的差不多了，包括不管是它的规格啦，它跟别的厂牌的折叠手机不一样的地方。好，没关系，明天再和大家好好聊聊。终归他们今天发布之后，就会引起很多的话题。有啊，其他品牌就已经开始有一些的讨论了，不全然都是正面的哦。也许我们可以再来很冷静客观的来听听了。今天礼拜四节目的一开始，活动新知活动来一点，跟大家讲一下，在这个周末礼拜六的早上十点钟，这是由林宝署花莲分署所主办的一项音乐会。这项音乐会呢，就叫做回森，回是花莲回蓝的回，森呢则是森林的森，也是位置呢这次就在池南国家森林游乐区。好久没有来了，对不对？尤其呢从前面陆续的在中区有一些堰塞湖的状况，让大家对池南这个地方多一些的担忧。然而池南这里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美景，还有一些林业的底蕴，所以这一次呢是以学小朋友为主，森林为舞台，亲子陪伴为方向。主要呢就是这次表演的团体很多包括有吉安国小的弦乐团、平和国小的打击乐团，还有丰梨国小

小的排笛团都会接续的演出。那这整个活动，而且这一次还推出一个颜色妖怪音乐大冒险，整个活动特别就在这个星期六早上的10点钟，给大家来一场既温馨又不一样的音乐会啊！在他们这次的诉求就是，我们不要在森林里面搭舞台，我们就用不破坏一草一木的方式，我们不架高舞台，我们要让音乐在最低干扰的森林空间里面，跟风声跟鸟鸣一起温柔共振。嗯，这个方向也是很不错的，对不对？好，这一次就邀请大家可以来这边好好玩玩，这是9月12号这个星期六哦，从早上的10点钟开始，就在池南森林游乐区。除此之外，在池南最近在林保署的范围里头，最近有一系列的活动，待会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当然主要就是邀请大家在这样子慢慢进入凉爽的时节，走到山林里面来享受一下芬多精了。

说真的，最近的天气有温度下降的蛮明显的，比起前面哇，动不动就是三几度的高温。说真的，像我这样子，前面还稍微可能可以跟登山的团体啦，跟朋友去走走步道，去有点爬爬小郊山，但是哦，太热的时候真的会受不了哎。现在这个时候 ，OK OK。而林保署花莲分署，因为这里也负责好多个森林区，所以从9月20号开始，就会带领大家来去好几个步道走走。9月20号会带您去虎头山步道，这个步道路线坡度平缓，很适合亲子大家一起来参与。甚至还特别邀请了生态摄影家白清源，带大家透过镜头来观察森林的生态，学习自然摄影。整个活动不止早上去这个步道走一下，下午还进到邻近的红叶社区，来了解一下泰鲁格族的文化体验，还有传统弓箭的制作，甚至呢还可以品尝一下风味餐，让大家从自然观察延伸到一起来认识部落的生活文化。这是9月20号的活动，而10月4号的部分则是带领大家来去八通关月岭的鹿鸣吊桥段。要到这个鹿鸣吊桥，就是要沿着拉库拉库溪畔，哦，从这个阔叶林往里头走，来到这里就是布农族的朋友了。整个会有布农族人来分享历史跟山林的故事，而餐点的部分则是，让大家在鹿鸣吊桥旁边来个山林野餐。这个步道其实也算是平缓好走的。再来，10月17号是由马远社区的齐老带路，带大家走进富源国家森林游乐区，来探访传统的工法，还有布农族专属的这种石板屋。我们来听听族人讲着他们过往部落的迁徙的过程，还有不同的世代对于山林不同的记忆。这几项的活动，从9月20号到10月4号，到10月17，到10月18号，还有一项则是安通月岭古道，要横跨海岸山脉。这个步道也是我一直很想走的。这几条路线都是采精致小团哦，都有限额15到20个人而已，而且每个步道都有专业的讲师来引导。要报名，赶快到林保署花莲分署官网这里来查询一下。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 YouTuber 前情侣档爆发频道账务纠纷，一审判决日前出炉，佳妮获判无罪，佳妮母亲则因业务侵占罪遭判刑1年8月，不得一颗罚金。 Andy 与新北地检署双方均不服，已提起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2: 网红 Andy 与前女友佳宁两人在2016年创立重量级频道后，唯由佳宁母亲曾淑慧成立群海娱乐，负责营运及税务。但曾淑慧涉嫌在2019年到2024年间侵占 YouTube 流量收益、脸书广告及业配收入等超过4000万元。另外，未经两人同意，以自己名义申请重量级商标，并与丈夫张国龙、女儿张佳云以人头虚报薪资逃漏税。曾淑慧因业务侵占遭判刑1年8个月，不得一颗罚金。另外，涉及背信逃漏税等罪，应执行1年4个月，可一颗罚金。张国龙违反个资法，判刑4个月。张佳云帮助逃漏税，判刑2个月，缓刑2年。至于佳宁被控分手后擅改频道密码，涉犯刑法无故变更他人电磁记录罪，法院认定他是为阻扰 Andy 验证，判决无罪。 Andy 不服判决，请求上诉。新北地检署也针对佳宁无罪部分以及认为曾淑慧、张国龙、张佳云量刑过轻，双方皆已提起上诉。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响应交通安全月，宜兰监理站明天晚上将在罗东中山公园前广场举办夜市快闪活动，现场邀请艺人沈文成、陈佩琪与王彩华和民众互动，推广交通安全观念。记者罗家慧报道。
3: 交通部台北监理所宜兰监理站表示，11号周五晚上7点，将在罗东中山公园前广场举行交通安全月夜市快闪宣导，透过趣味有奖征答及发放宣导小物，邀请大家停让骑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台北监理所所长黄玲婷说：“
4: 以前我们大概在机车驾训，可能大家不知道，学机车需要上驾训班。”可是我们现在改成给大家一个进步的一个观念，就是你要学会如何安全的骑乘机车，你还必须要学习去如何防御驾驶，如何去判断你在路上可

0: 遭遇到的危险跟困难。
1: 此外，为了守护用路安全，即日起到12月底，全台超过7000家车行提供免费机车健检，涵盖轮胎、车灯、润滑油和刹车四大项目。9月底前还有机车族零违规抽奖活动。宜兰县警察局也呼吁行人落实安全穿越大守则，包括遵守号志、走斑马线、靠边走、不穿越双黄线及不低头分心，落实车辆停让和行人专心过马路，共同守护生命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嘉义市政府文化局结合艺术及文化的多重体验，以石猴走入街区及文化嘉义串，持续串联城市生活，邀请民众来寻找一段属于自己的嘉义故事。记者施欣凯报道。
3: 黄敏惠市长表示，嘉义是一座适合慢慢走、慢慢感受的城市，文化也可以在街道、老屋、店家与人们的生活里。石猴走进街区，就是希望让艺术走出展区，与城市日常产生更多连结，让大家在旅行、散步的过程中与艺术不期而遇。民众可依活动指引走访展出及合作场域，在城市漫游中发现更多精彩。嘉义市文化局局长谢玉哲说，
4: 很多人都说有管乐的嘉义好美，有管乐的台湾好美。这个计划呢，是配合文化部百大文化基地推出的嘉义市的文化嘉义串，我们把嘉义市市内的27个文化景点还有嘉义市的9个场域呢共同推出，做成了一个整合的计划。
3: 文化局表示，9月份就来嘉义串一下，用脚步串起城市文化，用音乐串起人与人的相遇，也让每一次停留都成为一段属于自己的嘉义故事。警广记者施欣凯嘉义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午后高屏地区及嘉义以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7到29度，中部地区29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0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2026客家产业暨技艺博览会盛大登场喽！
1: 今年以立夏花莲客庄百工为主题，立是斗笠的笠，以客家生活中熟悉的斗笠作为意象，象征客家先民跟土地相依、勤奋生活的态度，以及来到花莲开拓的精神。
2: 活动串联文化产业观光，也邀请台三县六堆等客庄地区的特色产业与技艺团队齐聚花莲，交流各地的特色，展现客庄多元而蓬勃的发展能量。
0: 博览会中也规划了蓝染、画糖人、竹编斗笠等手作体验，让民众亲手感受客家百工的技艺巧思。
2: 这一次采双展区的形式举办，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及花莲日出大道串联白天跟晚上的场域，带来不同的客家文化体验。
1: 现场邀请传统技艺职人示范，让民众近距离观看工艺制作，而特色市集则

0: 汇集各地客庄产业以及客家饮食，搭配 DIY 跟定时展演，让民众透过看、听、做、吃、玩，深入认识客家生活跟百工技艺。
1: 2026客家产业暨技艺博览会即日起到9月13号，欢迎大家一起来支持客庄产业，感受传统技艺的新生命。
2: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3: Yeah, Bang Sun Runs.

自然来点。你有听过台湾云豹吧？在今年七八月的时候，突然间有人说在台东的山区达人乡的部落，好像部落的巡守员说他好像有看到一只云豹，而且看到他捕食山羊。哇，这个对于台湾的一个生物调查，这是很大的一件事。为什么呢？因为在原本大家都说云豹已经消失了，而且不止台湾的生态学家有认真在研究，甚至连美国的生态学家也都专程来到这里来找这一只隐蔽在山林之间很特别的生物——台湾云豹。而到底呢？最终目前好像今年发现之后，这个事情似乎也没有绝对的一个证实。虽然有人说，确定吗？当然，整个研究还在进行当中。回想到这种灭绝的生物的部分，前两天有看到在英国有人发现一个生物的标本，然后努力的把它买回家收藏了之后，后来他就发现原来他买到的竟然是已经灭绝了近百年的一种生物，就叫做塔斯马尼亚虎。其实它的另外一个比较通俗的名称就叫做袋狼，袋子的袋，袋鼠的袋，狼这是豺狼虎豹的狼。这个卖家说他当时发现这一个动物的头部标本的时候，他是在一个乡间的市集闲逛的时候，他就发现有一个头部的动物标本，只有头部哦，所以其实没有太大的，大概就是整个比手掌还要再大一点。而且这个动物标本很特别，就是它是张着大眼睛，但是却有一点那种露出它的牙齿，甚至你如果要说它带着一点卡通般的笑容也是不为过的，所以整个表情就是有点那种小小的惊吓，眼睛瞪得很大，然后牙齿露出来。所以他那时候就花了60几块的美金，大概新台币也不过就是2000多块钱，就把它买回家。后来他认真研究，发现不对耶，它可不是什么阿萨普鲁的动物标本哦。然而后来当他拿出来拍卖的时候，你知道他整个拍卖的价格从原本新台币2000块钱，最终卖出去的时候是来到人家标到新台币270万。你知道这个差异是多少吗？大概是翻了上千倍，2000多块变成200多万。而买到这个动物标本的人呢，他其实本来他就很喜欢收藏，所以他在乡邻之间偶尔看到的时候，他就把它买起来了。刚开始他想说，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狐狸头，他刚

开始以为它只是个狐狸，狐狸的头部标准标本，后来才发现，嘿，认真的研究不对，狐狸的牙齿上排只有六颗，但是这个头部的标本，它的牙齿上排竟然有八颗。所以等他买回来之后，他还去很认真的去做很多的研究，最后发现，哎，做过一些电脑断层扫描，甚至对于标本本身的内部的结构的部分也来深入的研究，其中包括头骨啦、骨骼啦、皮毛，做的一些生物研究之后，赫然发现，哇，这就是所谓的塔斯马尼亚虎，又叫做袋狼。这种袋狼多大呢？其实它的外形就有点像大型犬，它比较特别的就是它的背部啊，会有一些深色的条纹。它是一种肉食性的有袋类的动物。什么叫有袋？就叫袋狼，就是因为，欸，它就像袋鼠一样，它有个袋子。以前分布在澳洲跟新几内亚还有塔斯马尼亚的地方，后来因为大肆的捕猎还有栖息地的破坏，所以他们野外的族群就越来越少了。最后一次大家看到他的时候是在1936年呢，你看看有多少多久了，而且他形体很漂亮，哇，很纤瘦，就好像就真的是那种体型很漂亮的狗狗的概念，而且他的背部有好多好漂亮的条纹。这种袋狼现在全球有看到标本的也不过就几百件，但是像这样保留头部标本的非常少。所以有时候你看看这种懂得收藏的人啊，这种小市集逛逛都让他可以赚进上千倍的金额。更重要的是后来这个买家说， OK， 我以后会把这个借给博物馆来展示。

1:53，今天的交通情形。走太久，苏花只需要留意159.4大清水明隧道的施工，傍晚5点钟之前会有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放心。

今天走台23线东富公路 7K 小天祥的地方，每个整点放行10分钟，待会2点整点对时路况整理再回来。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 168.6 公里过丰原路段中内线车道小客车还有小货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在顶金系统往国道十号西向匝道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 416.6 公里过了竹田系统有塑胶挡泥板掉在内线车道，国道十号东向 9.7 公里燕巢路段前内线车道有塑胶板，另外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嘴营端时速30-40公里，省道台61线北上175-174公里，洋厝路段有轮胎皮散落。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1: 哇，你买这么多东西，是不是看到特价就控制不住啊？
2: 对啊，打折很划算，就忍不住会想多买一点嘛。
1: 你看看你的衣橱、化妆台，有好多件连标签都还在的新衣，还有一堆没有开封的保养品、面膜啊，现在环境部都在推动，

0: 近零绿生活，就是希望大家从生活和消费选择开始，做到适量购买，减少浪费。
1: 那要怎么做才是绿色消费啊？
0: 很简单，购物前先想想需要再买，用多少买多少，并优先选择环保标章、节能标章、省水标章、可重复使用或者是包装较少的产品啊。
1: 所以不是不能购买，而是要聪明买，适度买，对吧？
0: 没错，我出门呢都会自备购物袋、环保杯和餐具，少用一次性用品，也是在减少碳排放和资源浪费啊。
1: 好，改变一下，一起爱环境，爱地球。
2: 绿色消费从你我开始，每一次消费都是支持环境的选择，大家一起实践净零绿生活。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今天星期四，健康多一点。请问你，你自己的健康状态，你有过胖的情形吗？在这一次，你看运动部所提出的一个礼拜有一次，你可以把你的一天之内走的8000步的记录，把它上传之后，就可以争取到兑换券。然而，全台湾虽然目前看起来运动的人数是有明显增加，其实在花莲你光是看这种什么健身房这一类的，有没有发觉很多啊？

老实说，以我自己在所从事的运动，我有动的，有静态的，有动态的。像我在打球，我就发觉哇，在花莲确实现在打匹克球的人都还蛮多的，这是全台湾的趋势哦。除此之外呢，像花莲的健身房，不管是那种小小的啊，或者是这种整栋的，哇，真的都不少。不止花莲如此，各个县市都这样。但是很吊诡的则是，怎么运动的人变多了，但是全台湾肥胖人口的比例，很抱歉，并没有下降。整个的统计起来，就是13岁以上国人的 BMI，整个呢，如果跟十年前相比，整个竟然还攀升哎。十年前，成人就是13岁以上的国人 BMI 过重或者是肥胖的比例原本是 34.3， 就没想到时隔十年还攀升到了 38.9 哎，接近于39。所以这样子呢，意思就是虽然很多人有在做规律的运动，但是呢这肥胖的状况却没有跟运动的人口增加而呈现正比的状态。像中国医药大学副院长林文元，他同时也身兼台湾肥胖医学会的理事长，他就在分析这个状况。他说现在虽然运动的人口有变多，但是大家尽管所谓的多运动，好像如果你在其他方面没有做一个配套的话，你即使运动量是有增加，你如果观念不够清楚，做法不够正确，似乎是没有办法阻挡肥胖蔓延到整个台湾社会的状态。所以啊，这种体重管理的部分，它不全然只是你看得到的数字，而你看 BMI 的部分，这现在也是健康很重要的指标。那整个全台湾各个县市来做一个分析的话，哎，很特别哦。哦，你认为会是都会区肥胖的人比例高，还是乡下地区肥胖？

糖的比例高，来思考一下。好，给大家15秒的思考，有答案了吗？胖的人在都会区多，还是在乡下的多？要公布谜底咯，结果以全台湾各个县市来说，去年的统计，全台湾过胖人数比例最高的是在南台湾的屏东县。甚至他们跟十年前相比，哇，也是增加的很高啊，增加的幅度也来到了全国之冠。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在比较乡下的地方，肥胖的人比例比都会区吃惊后的人还要再多更多？想一下原因会是什么呢？其实花莲也有一点类似的状况哎，原因很多，你想得出任何几项吗？歌曲之后再和您聊啦。

这是唐崇盛所演唱的《胖男时代》，现在已经进入了普遍性的胖子的状态啦。当然，肥胖的原因有很多。台湾健康城市联盟他们的分析说，为什么屏东的数字肥胖的比例这么高呢？

们就这么说好了，我们住在花莲地区的朋友掐门一下，如果你要去大概是500公尺左右的地方，远的地方，你要去买个东西，你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到达呢？脑筋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不是还不简单，骑摩托车啊，摩托车骑一下快速就到啦。好啦，这就是最大的关键，也就是像屏东地区过重的比例偏高，正是因为他们的交通高度的依赖机车，所以走路步行的机会变少了。再加上有时候我们在乡下，如果比如说有一些高热量的食品，你的取得可能会是，说不定就是那种夜市啊、市集啊，你就很容易买，或者是便当里头，就来上个炸鸡腿，嚯嚯，好吃啊，很香，对不对？所以啊，在偏乡跟农村取得这样子的一些比较便宜高热量的食品比例变高，而且啊，含糖饮料反而是很容易取得的，有时候大家喝一点小手摇饮，或者是这个长时间的一些劳力工作者就会想说，我一定要来点含糖饮料，冰冰凉凉的才能够补充体力。所以当整个生活习惯改变之后，如果你维持在他常常会喝一些含糖饮料，又会不时的去喝一些吃一些高热量的食品，再加上平常的运动是不够的时候，开始吼，肥胖就来啦。请问你看一下你的手机或手表，如果你有运动手表的话，你看一下你今天才走几步啊。有时候也许你真的没有刻意认真走的话，也许你说有啊，我在房子里面走来走去，还是不够耶。你必须要认真的去看待运动这件事。所以啊，像很多县市包括像花莲都一样，我们最常用的交通工具就是摩托车。其实真的有时候如果走路可以10到15分钟到得了的地方，在我们的生活环境来说，可能就跟屏东一样，很快速的院子，摩托车这样子立刻就可以骑得动了。这就是现在很重要的关键。整个的调查，很多县市不止体重上升，规律的运动其实整个普遍平均起来的数字并没有增加。其实我身边真的有蛮多朋友啊，原本就是固定缴月费去健身房的，但是不可否认好像败阵下来，提早结束或者因为受伤而停止了固定去健身房的比例好高耶。随便算算自己身边的朋友哦，就是年龄比较接近的朋友，真的持续性还能够每个礼拜固定去健身房的比例，真的比起5年前好了，大概只剩下20%到30%了。很多人都说啊，不多啦，要说哦，工作累啊，下班了之后就很累啊，只想回家躺平，哪里还有力气去健身房运动？而另外还有一定的比例的部分，则是因为自己可能运动的方式不够正确，以至于反而受伤了，就没有办法再继续了。在全省各个县市的统计里头，东部花莲跟台东10年前跟

现在根据他们的统计，过胖或者是肥胖率，哇，我突破了40%。除了大家就是习惯性用机车之外，还有另外一部分则是就是基层的医疗不足，还有大家没那么特别的去在意健康管理、体重管理这件事情，所以相对的就是整个肥胖率偏高。那反倒是像都会区、像台北市，因为大众运输很容易，所以大家反而透过走路、步行的方式比例很高，很多人在通勤啊、转乘的时候就得要认真的走路，还有很多人住的房子可能就是没有电梯，你也必须要靠你的双脚来认真走，所以反而身体呢就一直处在这种有在运动的状态，反而在都会区这种肥胖比例反而是有比较明显一点点的减少。好，要运动的话不能只靠意志力了，当然各个县市大家也都应该把包括很多的一些设施啦等等或者是活动给它办起来。另外则是现在大家习惯性的外食，这个外食的部分可能就必须要自己要多一份心了，认真看一下营养的部分，或者自己更多花点心思稍微降低一点外食的状况，可能对健康是可以有绝对帮助的，多思考咯。

聊天29，今天走台九线苏花，请您特别留意159大清水明隧道的施工。到傍晚6点之前，采取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放行。其他走台是一线东海岸公路8到9K 大坑到海洋公园，这里呢北上的部分路基的修复工程正在进行，所以车道缩减，依照指示来通行就可以了。重点新闻联播，待会再回来。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两点三十分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屏地区发生黄金假交易真抢夺案件，被害人用黄金购买虚拟货币，没想到面交的时候却被抢了。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与高雄屏东警方联手，成功揪出幕后黑手。高雄市一名女子机车失窃，急得PO网却忘了报案。凤山警方发现贴文，主动调查，两小时内巡线在网咖将熟睡的窃嫌逮捕到案。23岁无姓女子发现停放在凤山区的机车不翼而飞，一时心急在网络发文寻车，却没有向警方报案。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员警执行网络巡逻时发现这则贴文，随即主动介入，联系无姓女子了解案情，并调阅周边监视器展开追查。文山所副所长廖志浩说，
2: 经查20岁黄姓男子见机车钥匙未拔，竟将车辆骑走代步，前往三民区网咖准备玩游戏，因包厢客满，又搭乘计程车返回凤山青年路一带网咖。警方于2小时内掌握黄姓男子位置，前往时发现黄男正在网咖呼呼大睡，当场将其查获，并顺利寻回失窃机车。全案依窃盗罪函请侦办。
1: 原来又是忘记拔下机车钥匙，成了歹徒下手目标。凤山警分局提醒，停放机车后务必确认熄火并拔除钥匙，避免让有心人士有机可乘。如发现车辆遭窃或其他不法情事，应立即拨打110或是到邻近派出所报案，以利警方第一时间介入追查。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每年秋天是赤腹鹰与灰面狂鹰过境的时节，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推出2026廊桥鹰季，邀请民众到南台湾赏鹰。宋玲的报道。
3: 2026廊桥鹰季举办的时间是9到10月之间。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表示，今年活动内容丰富多元，透过展览、影像导览跟体验活动，带领民众认识赤腹鹰、灰面狂鹰等过境的猛禽，也从他们的迁徙旅程看见恒春半岛山林、农田以及自然环境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处长许淑国说：“
4: 用设计不同的活动，让不同的年龄层都可以来参与了。那包括从学童开始有绘画比赛，另外就是说有一些专题的一些讲座，还有影片的一些欣赏，那爱好自然的这一些朋友，要认识自然的都可以来参与。
3: 另外还有社顶凌霄亭的假日限定赏鹰解说，9月19号社顶赏鹰小市集，以及10月3号到18号在满洲国中举办满洲赏鹰博览会，欢迎喜爱自然的民众一起前来了解鹰的世界。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进入麻豆文旦产期，台南市政府农业局麻豆区农会这个周末12、13号办理麻豆文旦博览会，安排一系列活动。

0: 除了购物满千元可抽奖，现场文旦更享九折优惠。魏经理的报道。
1: 麻豆文旦博览会12号跟13号在麻豆幼儿园登场。农会总干事孙慈明表示，在麻豆文旦不只是果实，更承载土地记忆。两天活动除了有好吃的文旦，还能够抽家电。
2: 那边文旦的知识相关的代志都讲给大家知影，所以我们叫做是一个博览会啊。然后我们除了就是说很多我就在利多，然后熊来这边以外，为让我九折优惠，然后包括就是讲那买了了，咱个有摸彩券。会当到做大种的电视啊、摄像机啊，所以咱厝人欠电器的人，会当他们来吃，咱来买吃油啊，买油啊，搁到电视啊。
1: 同时，现场也规划了幼趣 DIY、农业科技探险趣跟文旦食农小教室等食农教育活动，透过趣味的体验，带领民众跟学童认识文旦产业。欢迎大家要买香甜多汁的正宗麻豆文旦，12号早上10点到下午7点，13号早上10点到下午5点就来麻豆文旦博览会。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是多云到晴。午后高屏地区及嘉义以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南台湾24到32度，中台湾24到32度，北台湾23到31度，台湾东半部24到30度，外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9月15号星期二有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你要不要一起来啊？
1: 什么事情？是不是有什么好康啊？
0: 当然，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人啊。
1: 9月15号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半，就在花莲市中山路的花莲捐血站，
0: 完成捐血就有机会获得麦当劳点心券，还有实用的绒布脖子靠枕。
1: 捐出热血帮助别人，还能带份好礼回家，真的很值得。
0: 活动由景广花莲分台东华大学 EMBA 校友会共同主办，邀请大家一起挽起袖子，用热血传递爱心，
1: 捐热血做好事。
0: 9月15号星期二就在花莲市中山路花莲捐血站，
1: 上午9点到下午4点半，
0: 景广花莲分台邀请您一起来捐血。
2: 如果家人或朋友遇到毒品问题，想戒毒却不知道该找谁帮忙，怎么办啊？
0: 别太担心啦，你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2: 0800-770-885，这么长要怎么记啊？
0: 很简单，前面是免付费的0800，后面770-885，谐音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很好记吧？
2: 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这样真的很好记耶。那打电话可以问些什么呢？
0: 不管是想了解毒品危害有关的事情，或是要寻求药瘾治疗，还是需要相关协助资源，都可以打这支电话咨询。
2: 原来遇到毒品问题不用自己烦恼，也有人可以提供协助。
3: 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提供毒品危害药瘾治疗及相关资源咨询。
4: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2点41分，欢迎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妍伶陪伴大家。今天天气上相对稳定哦，对大家的行车安全上影响的就比较小一些些。花莲、台东今天都是好天气，但是如果往北到宜兰这里算是阴天，再往北一些，包括基隆啦、新北、台北市，一直到桃园都有可能会有一点点的阵雨。大概全台湾会下雨的地区就只有在北部区域了，其他都好天气的，大家行驶的时候视线好，你不觉得吗？开起车来就会觉得可以看得更远，而且更安全一些些。而路况上呢，今天要走中横公路的朋友，下一次的放行时间快咯，所以如果要来这边准备的话，可以先到太鲁阁国家公园，也就是太鲁阁的阁口这里第一个隧道这边来做等待。那如果你呢比较早到这里，你要下来活动活动，比如说你是从南台湾过来，从台东这里过来要走中横公路的话，其实早一点到太鲁阁国家公园的游客中心这里也不错，你就先下车，把车子好好的在停车场把它停好，在游客中心这边活动活动，让自己的身体精神状况更好，而等到放行的时候，你就可以更专心的开车咯。好，太鲁阁到天祥一天五次的放行，3点钟会是第四次，待会儿呢再晚一点，傍晚的5点到6点则会是今天的最后一次。而入夜之后，山区变数太多了，所以仍然在夜间还是会采取封闭的状态。所以朋友们，你要走中横公路的话，就请您留意一下这个一天的五次放行的时间，好好的掌握一下来做通行。朋友们，走到哪里看到任何交通状况，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金广跟我们说一下，0800-000-123，分机请按7就会到花莲分台。

你们家最近的餐桌上有出现木瓜吗？出现的时候它是水果还是菜肴？而且菜肴还可以分成它是炒的用盘子装的还是

在锅子里面是汤类的木瓜呢？我承认我们家冰箱现在还有木瓜，甚至其中有一颗本来是想要在它还是青木瓜的时候就拿来做料理，就没想到隔了太多天了，最终的命运就是它就变黄了，接下来就变成可以拿来当水果吃了。是的，对我而言，木瓜主要还是水果食用的几率比较高，尤其啊，对我而言，就是从小的时候家里因为有院子，以前小时候嘛，家里有院子，那是因为那是宿舍区，宿舍房子就是平房，那就会有一些院子，最好种的就是木瓜啊。但是反倒是这几年好几次啊，尝试要种木瓜，甚至还去买木瓜的苗哦，用买的哦，有的什么什么不同的品种，可是好像后来发现还是小鸟叼种子来种的木瓜，收成的状况还有口味都还算是不错的。你们家呢也常在吃木瓜吗？前几天去朋友家吃到了他的排骨木瓜汤，他说很方便简单啊，里头再丢几颗像鱼丸的东西，就这样一锅汤搞定。而经常大家要拿来把它做料理使用的木瓜，基本上就是要在木瓜还没有熟透，而且它的果皮还呈现青绿色的时候，就要把它采收起来。这时候呢，就是所谓的青木瓜。你不要小看呢，其实在料理界里头，青木瓜它可以是一个很受欢迎的百变天后，而且它的营养价值也不错。尤其啊，它有所谓的木瓜酵素，那在夏天这个木瓜成熟的时节，这个时候的木瓜不管是水果或者是拿来做料理都很棒。当然要做料理的时候，大部分啦都要先把它拿来杀青软化。你会用哪种方式呢？有的人用这种冰镇的，放到冰块水里面浸泡，有的这样瞬间的低温也可以提升青木瓜的口感。当然更多的主要大家还是拿来做这种杀青软化。这种处理方法勒，比如说你就是把它切丝或切片之后，就把它加入一些盐啊、砂糖啦，腌制的时间并不用很长，大概30分钟左右就足以让青木瓜比较软化，而且来释出一些有点比较涩口感的水。因为本身青木瓜啊带有这种蔬菜的生涩味，如果先做类似杀青软化或者是低温冰镇处理的话，它的口感会更好，而且料理起来更方便。因为最多人拿来常用的就是用所谓的凉拌，泰式凉拌青木瓜丝，其实也不难，需要的配角包括了像是蒜头啦，然后有的人还会在酱汁的部分花比较多心思，那有的甚至还可以做这种泰式凉拌青木瓜的时候，里面还可以放其他的蔬菜，像是四季豆、小番茄，都还蛮适合的。那这个酱汁则是主要会用柠檬汁、鱼露，甚至椰糖，或者有的呢有罗望子酱，把它加在里面也是不错的。更轻松愉快一点，要拿来做凉拌的话，这个季节

百香果也还是有，只是呢，不多了。利用百香果它天然的酸甜，拿来腌制青木瓜也很棒，而且超简单的，就是刚刚说的杀青去色之后的青木瓜片或者是丝，你就可以把百香果放进去，再加一点柠檬汁、砂糖，甚至呢再加一点像是话梅这样的东西，把它混合均匀，然后放在冰箱冷藏个不管是2个小时或者是半天以上，就很好吃了。当然我自己最常用的绝对就是拿来炖排骨汤了。而青木瓜其实它本身并不用煮太久，所以很轻松愉快的，你只要先把所谓的排骨汤先把它煮好来。那煮排骨汤的时候就看你喜欢放什么，甚至要放一点枸杞红枣或者放一点姜片也都是 OK 的，这样子大概煮个30分钟左右甚至40分钟，这时候呢再把青木瓜切块直接就放进去，而且放进去之后不要煮太久哦，大概炖个20分钟左右就好了。否则啊，你如果把它炖太久的话，它有可能会那种软烂软烂的，其实在口感上并没有比较好。所以像这样子的青木瓜排骨汤，有的人甚至像我们花莲有剥皮辣椒也很棒，把它放进去的话也是可以让你吃到更丰富的口感的。青木瓜现在这个时节还蛮适合的，不管凉拌或者是做成汤，甚至你把它拿去炒，用清炒的方式也是 OK 的，甚至做糖醋的口感也是可以。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机场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一受到施工的影响，沿线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62公里过中坜交流道的外侧发生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继续往北圆山到内湖沿线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292到295公里之间，蓝潭隧道施工占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沿线有回堵情形。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项目照往深坑端车多不好走，国道五号北上的石碇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65.1公里过白水湖的中线有往生动物，台84线西向11.8公里过了下营系统铁耙子占用内侧车道，要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怡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行政院日前通过国民体育法修正草案，明定国小体育班未来将不再增设新班，现有的国小体育班将逐步退场，转为社团化及社区化。明年1月起，体育班业务从运动部回归教育部，这项转型政策也被称为体育班的落日条款，牵动全台30,000多名体育生及200多位国小专任教练的未来。面对转型时刻，儿福联盟发表2026体育班暨体育校队儿少概况调查报告，针对全国国高中现役体育生含体育班校队及俱乐部进行抽样问卷调查，发现基层校园现场仍普遍存在超时训练、课业落后、身心过载三大问题，显示体育班孩子们的真实困境。儿盟研究暨组织发展处处长黄云璇说，
2: 目前行政院有关注到说体育班的问题，我觉得很好，但是呢，是不是没有体育班就没有以上的问题？

0: 问题其实不进来，因为我们这次调查虽然九成是体育班，但还是有一成是校队，所以只要我们竞技体育的大家对他们的期望很大，那他们可能就会有落入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会觉得应该两部会要共同去讨论，一方面当然教练要训练要正向管教，另外一方面就如何教育部可以保障这些孩子的受教权休闲权，让他们不要过时的训练，可以给孩子更多多元选择的机会。
1: 现行高级中等以下学校体育班设立办法第18条规定，国中体育生每日训练时数最多以3小时为限，高中最多以3小时为原则，但每3位受访者就有2位有过训练超时的经验，仅半数学生反映曾因训练或出赛请假而跟不上课业进度。跆拳道国手罗嘉玲也现身说法，
2: 高中的时候就读体育班嘛，所以其实我们上课的内容也都比较简单一点点，然后没有像他们高中普通班的学生就是有非常多不一样的课程，所以其实我们都只能利用一点休息的时间，或者是就是比较自己的时间的时候去精进自己可能比较想要精进的一些部分这样，例如像是语言啊，或者是比较有感兴趣的课程这样子，就是下午其实都是在训练的时间比较多。
1: 罗嘉玲特别提到，若体育班学生最终无法以体育成绩顺利升上大学，在学业基础不足的情况下，未来进入社会求职会面临很大的难度。立委张亚玲也回应，训练时数应回归运动科学，依据不同运动项目的特殊性来制定。
3: 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一直有在要求我们的运科中心应该要制定出完整的对应到各个运动合理的时间，因为在这样子合理的时间的时候，我们的家长也才能够有个依据去了解说教练的训练是不是合理，那教练也才能够往一个更科学的方向去精进嘛，那这样子我们的选手的成绩也才会真的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今年年底呢，运科中心应该会有几个项目会先出来。
1: 中华民国专任运动教练协会副秘书长林之宇也回应，儿盟报告中有近20%教练属于正向支持较低且伴随严厉管教的高压威权型，他重申科学化训练的重要性。
4: 像我们也很常去国外比赛，然后看到国外的教练跟选手的健康的一个正向鼓励，其实对于孩子自我肯定反而是更好的，因为现在其实都已经科学化。那科学化运动科学里面不外乎就是身心力、生理学、心理学、力学的部分。那我们应该是如何引发选手在这件事情上对自己知道体能不足，他自己想要要求自己，然后教练的角色应该就是我们怎么样帮忙选手去设定目标，然后阶段性去达成它。那这样子对于教练跟选手而言，我们就是一个最好的伙伴。
1: 高强度训练与学科时间压缩也对部分儿少的身心健康带来实质挑战，近60%学生表示训练造成的疲惫即使充分休息仍难以恢复，有近30%甚至在受伤状态下持续高强度训练。半数学生坦言对运动的热情逐渐消退，尤其是女性选手的成就感较低，倦怠感较高。
0: 在国高中阶段，尤其是女生，她的运动倦怠就会变得很严重，她比较想要放弃。那就我们其他的调查也发现说如果我们去了解孩子的运动发展，就可以看到说其实在国高阶段的女性她们的运动量就会急剧的减少，那这可能跟社会对他们的期待以及同侪间进行的活动有关，那这些都会大幅影响他们继续运动的意愿。
1: 纵整这次报告，儿盟提出4项呼吁：第一，体育班应尽力落实平日每日训练不超过3小时的规范，并积极导入运动科学与伤害防护专业；第二，深化正向管教培训，协助教练建立尊重式的带队文化；第三，关注女性选手的身心需求，强化多元职涯探索与跨领域能力；第四，家庭回归支持陪伴，扮演孩子稳定的心理后盾。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开车骑机车的朋友，请你这样做。
2: 接近路口的时候慢下来，转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没有人或车，
3: 无论有没有画设行人穿越道，遇有行人通行马上停车让行人先走。
1: 行人或骑自行车过马路，请你这样做。
2: 有人行道也不强行，看看号志小绿人，确认绿灯秒数足够才通行，转左转右等车停，挥手微笑向停让驾驶表谢意，并快速通行。
3: 无行人穿越道及号志路口退后三大步，等候保安全。左看右看没有车，聆听四面八方来车声，确认无虞再通行，切勿在车阵中随意穿梭。
1: 路口交通事故多，汽机车驾驶通过路口务必慢看停，并礼让穿越行穿线行人先行，行人通过路口停看听，并牢记停看转挥动五字诀，遵守号志标志标线，共同维护路口交通安全与秩序。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能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听到的声音，这个美声来自于安德烈·波切利所演唱。3:16，三点钟以后音符下午茶，来听庾澄庆在今年的新作品，这首歌叫做《爱人啊》。

庾澄庆进入歌坛的时间也非常久了，那他从一退伍的时候就已经被签入唱片公司里头，就开始准备发行专辑了。当然他的第一张录音专辑是在1986年，所以这样距离现在14再继续加，好，大概有30年40年左右的时间了。而他最近也陆续在开他的演唱会，刚刚听到的作品则是有着他自己参与作词谱曲的歌曲。讲到资深的歌手开演唱会，哎呦好可惜哦，本来朋友说下礼拜要邀我来去看蔡琴的演唱会，可是下礼拜我有事没有办法。这次蔡琴说他已经朝向要告别歌坛移动咯。当然他唱过的歌很多，还有很多老歌，我个人最情有独钟的是这一首。

我喜欢这首歌是因为我觉得这首歌里面蔡琴啊把她自己演唱的技巧发挥得非常好，你看她的配乐其实就是鼓哦，这么简单，并没有旋律给她，大部分的时候当然中间有一小段有一点点的音乐，但是呢整个的配乐完全非常的去衬托蔡琴的演唱的方式，而整个歌词的部分也不错，哎，太阳出来了，给人家那种很正能量的感觉，这就是蔡琴，她即将在这一个周末，还有下一个周末，两个周末要在台北国际会议厅来开演唱会。然而对她而言，她也讲，可以了，我已经68岁了，我差不多跟歌迷朋友们他回顾这么多年的歌唱生涯，他说他已经累积了4个世代的观众，而且很多的演唱会几乎都是整个全满的状态，就是观众给他的回应，那份的热情让他很感动。在他已经想要结束演唱生涯的同时，他说必然的一定要回到台湾来开唱的。接下来要开唱的还有他，江美琪。听着他的歌声，同步提醒大家交通情形：台九线的苏花159大清水明隧道6点钟以前采取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放行；台十一线8到9K 大坑到海洋公园北上封闭，南下单线双向通车。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含括普发现金预算，行政院长卓荣泰期盼行政立法两院别再陷入过往的纷争，立法院新会期应尽速审议今年度追加预算以及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让 AI 红利可以如期发放。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本年度总预算立法院直到八月才三读，行政院长卓荣泰接受网络节目专访时指出，立法院应就事论事，尽速审议今年度追加预算以及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只要审议合理，行政部门都会做出清楚必要的说明。至于普发现金的发放时机，卓奎提醒，如果总预算审议拖久的话， AI 红利就没有办法如期发放。
3: 我们一些做行政的准备作业已经全部在展开了，依照去年的这个经验啊，那必须重新做，因为去年我们是特别预算，明年预算何时通过，我们用最快的速度来发放。而我也希望立法院也能够一起，国家一起给人民 AI 红利的共同享受到这个群体的利益嘛。
2: 行政院不附属案达到八件，成为讨论的焦点。对于有学者认为附属权应用于制衡总统，卓奎表示，现在行政院长是由总统直接任命，若总统坚持法案要附属，行政院长却不要，总统可以马上换个阁揆来附属。他也感谢赖总统两年多来的信任与支持，气候变迁、健康台湾、全民防卫韧性等政策也在府院配合下持续推进。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年底九合一选举将近，民间团体景田呼吁参选者尽速在九月十八号前揭露助理聘用、公费考察及兼职等利益冲突资讯，未来也应将利益冲突揭露法制化，建立助理保密责任机制，以补上国安漏洞。记者林宇晨报道。
4: 公民监督国会联盟指出，过去曾发生多起国会助理或政治幕僚涉及泄密等国安的案件，国安会也曾示警，因国会助理可能参与法案、预算、外交、国防及国安的议题，因此应建立助理接触机密资讯的安全查核机制。公都盟常务监事李美娜说：“
5: 我们也要求韩国瑜院长应该迅速的推动国会自律改革。”将立委利益冲突揭露正式制度化，立法院应建立国会助理机密接触分级，以保障国安安全，弥补现行的国安漏洞。
4: 公都盟也表示，目前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虽然适用于立委，但在利益关系人的认定、通知义务及法则上仍然有落差。包括美国、英国、日本及韩国都已经建立申报、揭露或回避的制度，呼吁朝野尽速修法纳入制度规范，让国安上紧发条。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1: 有中风病史的黄姓男子因发烧喘不过气，被送到彰化医院救治，确诊罹患 COVID-19 新冠肺炎重症。医师强调 COVID-19 一直都在，高风险族群最好还是要施打疫苗。记者黄俊伟报道。
6: 黄姓男子患有高血压、糖尿病、慢性 B 型肝炎及脑中风右侧偏瘫病史，这一季没有施打 COVID-19 疫苗，因为突然发烧、呼吸急促就医，体温 38.1 度，血氧只有 82%， 立为第一级紧急病人，立即进行胸部 X 光、心电图及相关血液检查，确诊 COVID-19 并发严重肺炎及急性低血氧

0: 性呼吸衰竭。胸腔内科医师张子燕说，
1: 那后来经过急诊室的检查的时候，发现说他其实是新冠病毒感染并发一些肺炎的状况。那这种状况的话，其实在现在的话也不算少见。大家都觉得说新冠还离我们很远，但实际上疾管所的资料也告诉我们说，其实离我们还蛮近的。
0: 张子燕医师强调， COVID-19 虽然已经进入常态化防疫阶段，但是病毒仍然持续演变，近期疫情有再度升温的趋势，民众如出现发烧、咳嗽、呼吸急促等症状，应即速就医。金广记者黄俊伟、张化贤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午后高屏地区及嘉义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7到29度，中部地区29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0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会倒掉早起堆刚洗冷必须要催记忆的色素变化太快期待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慧竹。变化太快的时代，不管最后要对哪里去，都要会给你路口慢看停，在路口减速，并且礼让行人轻轻走过，让我们的交通更安全。警察公布电台关心您。
2: 我这把老骨头了，走路慢，每次过马路走到一半灯就变了，都卡在中间了。
3: 爷爷您别急啊，慢慢走。
2: 哎呦，说的容易哦，车子在旁边要哔哔叫啊，我哪里敢慢慢走啊。
4: 猪爷爷别担心，我们在路口会适度延长行人通行秒数，也会设置行人庇护岛。
2: 啊，庇护岛啊，那是啥啦？
4: 就是在马路中间留一块安全的地方，万一秒数不够可以先走到庇护岛，分成两段过马路，不用一次冲到底。
3: 像我爷爷这样走比较慢的长辈会比较安心一点哦。
4: 对，还有导盲砖，无障碍坡道也会持续补齐，让长辈身障朋友都能安心通行。
2: 那走累了呢？我这双腿，哎呦，走没多久就要坐下来歇一歇了。
4: 这个我们也想到了，会在重要的节点规划遮阴座椅和街道家具，让长辈走累了随时有地方可以坐下来喘口气。
3: 爷爷您听到了吗？以后出门散步可以不用赶时间了。
2: 那真好啊，一座对长辈友善的城市才是有温度的城市啊。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在今天，你看今天的日子是9月10号，而9月份来到了交通安全月。今年交通部所拟定的交通安全月的部分有2个主轴，一个是要守护机车安全，另外则是希望大家共同更尊重停让文化。所以，随着有这个交通安全月，尤其机车安全的部分，台湾摩托车这么多啊，其实就是希望大家在工作、在使用这么便捷的交通工具的同时，安全仍然要注意。尤其很多机车骑士，有的偏年轻的居多，而且事故发生率里头，往往受伤，甚至呢造成生命威胁的也是不少。所以会建议大家在交通安全月里头有活动哦。这个活动啊，蛮有意思的，而且奖品很棒，整个奖品的价值有达到200万左右。如果你想要换个更厉害的手机，或者是想要直接换一台摩托车的话，赶快就要来参加这个活动。这个活动的主轴，也就是只要你自己啊，你有在骑机车，你有驾照，甚至你的名下有机车的话，在这一段期间，整个的这个检核的期间之内，你没有违规，没有肇事记录，你就有机会可以来参加

抽奖。这个参加抽奖的部分，你看光是机车哦，有一般的这种古刹机车，还有最新的机车，哇，这个每一台都不便宜耶，都相当于差不多可以买现在最新的手机一台了。另外还包括有新款的手机，还有智慧手表，还有全罩安全帽等等等等，好多东西哦，一共有奖项编列的项目就至少有13种之多哦，13不止哦，可以到18种，而且还分为两个阶段来抽奖。所以朋友们，如果你自己有在骑机车，而且呢尤其你自己名下有机车的话，那最好就赶快来登录，而且呢你就要可以在第一波的早鸟的时候，9月15号之前你就可以先登录，然后接下来就有机会可以来参加抽奖。这整个主要也就是希望所有的机车驾驶朋友对于自己机车的状况多一些认识了解，尤其车子你要注意哪些东西呢？车子包括一些轮胎的部分，还有啊驾车哦千万不能挂机车灯光、轮胎、刹车、润滑油，都是确保你安全的关键。

三点五十几分，老空今天哪是今台二十三线七公里的地方，小天祥路段，每个整点才有放行十分钟。不管你开车、骑车来到任何的路口，都请你务必要礼让行人，车子要完全停住的地方。看到行人接近，请你完全停住，让他们通过再做通行。

这首歌来自于伍佰所演唱。今天要走中横公路的朋友，可能时间要算一下喽。今天只剩下最后一次的放行时间，傍晚的5点到6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最近确实一旦进入了白露之后，早晚天气偏凉冷，而且啊天黑的时间也是会多少开始越来越明显了。啊，中横公路哈，虽然现在施工的区域还蛮多的，从太鲁阁进去之后，宁安桥西畔追路九曲洞慈母桥都在施工。然而从晚上的6点以后只出不进，再来就是采取夜间封闭的状态。

0: 好啦，今天这部上尾听到这个歌，这是邵大伦所演唱的歌曲。哦，3:57，我们下一班的主持人湘怡进来咯。
1: 是的，我又进来了，yeah. 又该轮到我了。
0: 好，今天有一些精彩的节目内容嘛，哈，嗯，
1: 好，我来跟听众朋友共同来分享咯。
0: OK， 好，明天下午1点见，拜拜。

下午四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

0: 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内湖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北斗到园林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88.4公里过了和美交流道的中线有帆布掉落。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段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10号西向25.3公里离港交流道前外侧跟路间有轮胎皮散落，继续往西顶进系统到左营端则是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65.1公里过了白水湖的中线有往生动物，台88线东向大发出口的内侧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走路要专心，不要低头滑手机。
1: 过马路要注意，看到红灯停下来，绿灯亮了快步走，斑马线上要走好。
2: 危险随时来，违规有罚款，生命很宝贵，停让文化很重要，你我一定做得到。
0: 马路如虎口，礼让行人优先走，车辆要减速，确保安全再上路。
1: 手机不离手，开车分心随时有，影响他人安全者罚款提高要知道。
2: 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汽车驾驶过马路，主线支线要清楚。
0: 大家一起来宣导，交通安全很重要。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怀孕了，我找到新工作了，
5: 我要结婚了，
6: 我毕业了，
3: 耶、yeah, 我录取了。
7: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听众朋友、驾驶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9月10号，今天礼拜四了。由于呢，在我们花莲啊、正在进行秋季的艺文暖身，所以呢，就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9月12号到9月13号啊，那在我们的不管是市区啦，还是乡镇啦，有多场的音乐还有市集的活动。那当然呢，您也可以多加的参考那近期的在地的重要的艺文跟展演活动啊。那当然人呢，也就是大家可以一起来的。那大人、小孩、老嫩、太岁、太年岁子、太家、穷哈来，大家一起来。

就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呢，哎，湘怡呢还蛮心动的哦。那我常说呢，心动的就会有感动，感动的呢就会有行动哦。那也就是呢，免费的，真的是免费的，湘怡呢才可以讲得这么大声哦。那当然呢也要非常的感谢我们的主办单位。那2026年的世界民族电影节就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呢，在文创园区，文创园区啊。那当然呢这一次的主题是以遇见世界为主轴，那希望呢在电影的这个大荧幕当中呢，邀请听众朋友们，我们的观众们呢，走进不同的国度，来看见不同的文化，还有人生的故事。

是的，世界民族大观。那当然呢，还有一个主题呢，就叫伊朗式的风暴。那再来呢，流浪者之歌，还有只要我长大，跟超完美道别这五大单元哦。那总共呢，将会集结22部的电影。那同时呢，会分在60场的场次当中来放映哦。那当然呢，这个选片的部分，这22部电影是从世界民族文化，还有呢，在伊朗社会的动荡跟转变，还有延伸到族群的迁徙跟离散。再来呢，我们也要看到孩子的成长。那当然呢，生老病死到最后呢，这个单元是告别生命的这个议题。那当然呢，也包含了这个多元的视角。那希望呢，能够带出非常细腻而有层次的这样的就是电影欣赏的这个经验。好，这个电影呢，好，我们当然呢就叫电影哈啊。那如果要演电影、要拍电影的话呢，那就叫做拍电影。好，怎么样来拍电影呢？我们的自由发挥、自由想象。好，一起来听听他们来告诉我们的，要安怎来拍电影。

生出一只狗，狗仔一开始就讲要食肉包，肉包食了，佫讲要食汉堡，汉堡食了，目屎煞一直流。原来这只狗仔不是妖精，而是33天主管拥护战车的装甲王爷，进行一场的太空战役，甲着地甲犀牛大拼命。此时，幽剑乌剑的话声，请恁两位注意听。万万

外教是违反天条，所以罚伊三顿拢食油条。逐天食油条实在真无聊。店员甲乌空唱洞箫，油条洞箫分出来真好听，亲像火车咧驶落去，问我有影也无影，继续。

好，现在呢，湘怡要把重要的道路状况啊提醒听众朋友。那首先呢，也就是在东澳到南澳，指标在 113.6 到 123.7 公里。五点钟以前呢，这里有路面的修复，还有路树的修剪哦。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在经过的话呢，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那同时呢，来到大清水民隧道，也就是指标在 159.4 公里呢，那晚上的五点钟以前，同样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那每一次管制的时间呢，大概是30分钟，请驾驶朋友呢耐心的等候，那同时呢也多加注意车前状况。那来到台九线，也就是马太安西便桥这里，这里有限速是40公里啊。那同时呢，要提醒您的，也就是在瑞北路段来到瑞穗，指标253.5公里，因为配合台铁的施工，所以呢，现在车道是减缩的，也请您小心的变换车道。在台九线的部分呢，还有在中仁隧道，指标是148.5公里到154.1公里。因为今天是礼拜四啊，那礼拜四呢有移动性的路面的清扫，虽然呢到下午的4点钟，不过呢我相信现在工作人员应该也是在现场在收工当中啊。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在经过的话呢，也请您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呢，请您注意了，九公里这个路段指标呢在9.4公里，有路面的修缮的作业，五点钟以前呢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来到台十一线呢，大坑到海洋公园，指标在8.2公里到9.1公里，有路基的修复作业，全天候呢北上的车道是封闭的，所以车道也减缩了，也请您小心的变换车道。在台23线呢，东富公路在小天祥路段，指标在7公里的地方，台30线的南安瀑布指标在4公里，同时在卓乐路段指标在9.8公里，这三个路段呢都是早上8点过后到

下午的五点钟呢，每整点每整点放行十分钟。再来呢，要看到台八线了。台八线呢，四点半以后，也就是官员路段呢，就是只出不进喽。那再来往东的驾驶朋友，请您务必五点钟必须抵达天祥，以免错过了最后的放行时间，是五点到六点。祥宇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是的，刚刚呢我们提到了，也就是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呢，就在我们的文创园区啊，免费的看电影，而且呢这个电影是来自于世界各地啊，让我们看见了世界的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还有人生的故事，真的非常的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呢，那来到呢文创园区，文创园区，那当然现在要先锁票啊，那这是免费的，免费可以呢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放心的来观赏这样的一个文化性的一个窗口啊。那当然呢放映的日期是9月12号到13号，那第二个阶段呢是9月19到20号，也就是下个礼拜礼拜六礼拜天也有，那地点呢就在花莲的文创园区，文创园区，那每天早上哦，那也就是10点到晚上的6点，都可以到文创的这个服务中心来索取免费索取这个电影票哦。那哎，对了，礼拜一周一休馆哦，周一休馆，礼拜一就不要来。好，那礼拜二到礼拜天都可以顺便哦。那就是来到文创之后呢，洗洗的、捞捞的、行行的，好，顺便到文创园区来锁票。

0: 我家这栋40年老透天跟我的周年吊法一样，管线时不时漏水，瓷砖大面积掉落，连路人经过都要戴安全帽。听说政府要砸钱救老宅，是真的吗？
1: 是真的，只要在地方政府公告的3个月内送建，核定后先领30%开工费，完工审查再拿70%尾款。外墙、瓷砖、混凝土得用 MIT 国产品牌，顺便振兴台湾内需。
2: 全台湾老屋比老人还多，大家都抢着要申请，政府审查可不是先抢先赢，而是看谁的加分技能多。
0: 加分要考国语还是数学？
2: 考你的抢分心机啦。你家瓷砖会砸人已经先加分，如果户籍有高龄长辈，愿意外墙顺便加装太阳能光电板，甚至拉拢隔壁连栋3户一起外墙拉皮，或者是像这一栋的透天厝改成包租代管的社会住宅，绝对优先包办。
1: 听说透天厝只要申请超过2个项目也有加分哦。走，我们现在就去叫隔壁邻居出来组队拉皮，政府买单，抢第一波补助款。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节目的开始呢，湘怡啊和听众朋友呢分享到的就是2026年世界民族电影节以遇见世界为主题，同时呢也要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透过大荧幕走进不同的国度，和就是看到不同的族群，还有呢在这些国度里头的人生的故事。在花莲场，也就是在文创园区，那这个九月呢有两个周末，在文创园区的这个部分呢有免费放映啊。那无论是平常爱看电影的朋友，或者呢想利用一个下午来认识世界的话，走出这个世界观哦，那我觉得呢在这两个礼拜六礼拜天呢都非常的适合来安排。花莲场的放映时间是9月12号到13号，9月19到20号，地点呢就在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那电影票呢即日起，也就是在礼拜二到礼拜天哦，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6点，可以到花创的服务中心索取，采取呢是免费索票。那但是呢就是因为免费，所以呢数量是有限的，送完为止。那当然呢湘怡在此也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先参考一下节目表啊，那挑选一下你最想看的单元还有影集，提早取票。那当然呢也非常的欢迎您喝康的倒修宝，哈哈啊，也就是呢邀请你的朋友们呢一起来看看电影，而且呢是在周六和周日周末假期。

同样呢，也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哦。那相宜呢，还有一个活动，也是要来提醒听众朋友的，由花莲县政府所主办的“原来你一直在这里”这样的系列活动当中呢。今年哦，还有两场呢，超神秘的、超好玩的，而且呢是室内的自然的绘本的这个阅读课程。那这两天呢，首先哦，那也就是透过绘本里头来看到呢族群的故事，还有呢由我们的专业的老师哦，用绘本让大家呢来认识萨奇莱雅族非常厉害的这个植物生活的智慧，那真的是非常酷的，而且呢是非常好玩的。那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哦，把你读书的声音录下来，而且呢还可以亲自做一本呢可以带回家收藏的活动电子书。好，听听有没有觉得很心动呢？好，有心动之后就要行动啊，有行动之后呢你就会有成果了。好，活动的地点呢就在花莲市的明里路明里国小旁哦，朴实咖啡光之岛共享基地。那当然呢这个同样名额有限，因为呢要进录音室来录音来做体验哦。那所以你知道的，这个呢没有限制名额的话，那录音的品质会不好所以每一场都是有名额限制的，那听到的朋友们呢就不要错过了哈，赶快的呢透过我们的花莲县政府文化局这里的网站来点个原来你一直在这里，原来呢你还没有报名，要报名呢就要赶快了。好，先来看看电影，从电影呢来看到呢这个声音的世界也都是非常的华丽，又是呢让我们觉得呢是很有学习的这个感觉的活动。好，就在这样的一个分享当中呢，时间已经来到了4:28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共同收听全国的新闻报道，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台北地检署侦办前兆基物管董事长李建成涉嫌侵占被性案，在昨天展开了第二波的搜索，约谈了包括另外一名李姓前董事长在内，一共有十人到案。今天谕令李姓男子以新台币100万元交保，并且限制出境出海。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媒体报道，兆基物管相关公司兆基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暨居械管理顾问公司疑似发证公司债兑付问题，超过100名投资人组成自救会。前董事长李建成曾与投资人协商，提出以兆基物管为上市股票抵偿债务。兆基物管公司9号发布声明表示，目前公司资金及营运状况正常，各项业务持续稳定运作。公司民国114年度财务报告经会计师查核签证，其中应付公司债及股东往来科目余额均为零，呼吁客户、合作伙伴及社会各界无需过度解读或担忧。检调进一步追查发现，李建成与周姓会计师等人涉案，兵分11路搜索，并约谈相关人员到案。检察官复讯后认定，李建成涉嫌侵占、背信等罪，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勾串共犯及逃亡之余，因此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法院裁准。检察官并谕令周姓男子50万元交保，其余数名被告则分别以10万元到3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湾蛋黄加工产业在每年会产生超过4000公吨的咸蛋白副产品，但是因为盐度过浓的关系难以食用，需要额外付费来清运。农业部畜产试验所成功的开发了咸蛋白加工技术，新产品每100公克含蛋白质9.9公克，膳食纤维4.7公克，预估每年可以达到千万的产值。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3: 中秋节即将到来，很多糕点都会用到咸蛋黄，剩下来的咸蛋白受限于高盐分及加热后易碎等特性，多数沦为废弃物。农业部畜产试验所团队透过配方设计、脱盐与质地调整技术，成功将产品盐度降到 1.5% 以下，推出含鲜咸蛋白，在制成块状、片状或条状等多元规格，可用中式咸香卤味、意式酸甜红酱等各种方式烹调，废弃物摇身一变成为餐桌上美食。畜事所所长黄振芳说，
4: 降低它的盐分到 1.5% 以下，还有加上膳食纤维，它就变成一个在营养价值上相当高的一个这个产品，所以它具有这个高蛋白、高膳食纤维，它具有低糖，它具有低脂，还具有这个钠盐适中，这样子一个优点，来适合相关的这个调理，或是后面因为质地的关系，它可以做相当多的这个利用。
3: 畜事所指出，含鲜咸蛋白检验结果显示，每100公克产品含蛋白质9.9公克，膳食纤维4.7公克，脂肪0.3公克，糖未检出，钠含量453毫克，兼具动物性蛋白质与膳食纤维的双重营养优势，实现全蛋全利用与农业循环永续发展。经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1: 台中市北屯区有老妇人倒卧在路边，第五警分局的员警获报之后立刻赶赴现场，绕行山区小路将近10分钟，终于发现了妇人的身影，所幸意识清楚，查到住址之后平安护送返家。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东山派出所警员廖翔与曾俊荣、实习生尤佑珍及张俊凯等四人执行巡逻勤务，获报驻颜巷内有老妇人倒卧路边，立即前往查处。
6: 你有我刀先背开不？我刀不？我给你救我不？来，好，来你先开。好，那个倒位哦。
5: 东山所李伟玄副所长表示，远景研判老妇人可是迷路不慎，走入山区，体力不支倒地。
7: 远景深入山区寻找近10分钟后，发现老妇，所幸意识清楚，且无明显外伤。研判是因迷路导致体力不支，远警立即将其带返派出所查明住址后护送返家，家属对远警热心协助深表感谢。
5: 第五警分局提醒，家中有年长者的家属应多加注意，避免让他们独自外出，以免走失或发生危险。

0: 见，并且可以在随身衣物上绣上姓名及联络电话。万一长者趁家属不注意自行外出或有需要的时候发现的人，才能快速联络到家属。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兴国赖预报员，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而且水汽上会比今天还在更多一些哦。所以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中在基隆北岸还有宜兰地区降雨较为比较明显一些，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至于新竹以南地区，明天云量也会比较多一点哦。那中午过后，在山区还有南部地区，则是要注意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在气温方面，明天夜晚气温会比较凉一些，各地低温普遍在23到25度。白天在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高温大约在28到30度。新竹以南地区的高温则是可以来到31到32度。那持续慢慢进入到秋天了，早晚日夜温差会比较大一些，早出晚归的朋友请适时的增添衣物。那另外要注意是在沿海风力方面，明天在桃园至嘉义沿海靠岸地区、台东恒春半岛，另外就在兰屿绿岛、澎湖和马祖，局部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沿海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开车骑机车的朋友，请你这样做。
4: 接近路口的时候慢下来，转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没有人或车，
5: 无论有没有画设行人穿越道，遇有行人通行马上停车让行人先走。
3: 行人或骑自行车过马路，请你这样做。
4: 有人行道也不强行，看看号志小绿人，确认绿灯秒数足够才通行，转左转右等车停，挥手微笑向停让驾驶表谢意，并快速通行。
5: 无行人穿越道及号志路口，退后三大步等候保安全。左看右看没有车，聆听四面八方来车声，确认无虞再通行，切勿在车阵中随意穿梭。
3: 路口交通事故多，汽机车驾驶通过路口务必慢看停，并礼让穿越行穿线行人先行，行人通过路口停看听，并牢记停看转挥动五字诀，遵守号志标志标线，共同维护路口交通安全与秩序。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我这把老骨头了，走路慢，每次过马路走到一半灯就变了，都卡在中间了。
8: 爷爷您别急啊，慢慢走。
7: 哎呦，说得容易哦，车子在旁边哔哔叫，我哪里敢慢慢走啊。
9: 猪爷爷别担心，我们在路口会适度延长行人通行秒数，也会设置行人庇护岛。
7: 啊，庇护岛还是啥啦？
9: 就是在马路中间留一块安全的地方，万一秒数不够可以先走到庇护岛，分成两段过马路，不用一次冲到底。
8: 像我爷爷这样走比较慢的长辈会比较安心一点哦。
9: 对，还有导盲砖，无障碍坡道也会持续补齐，让长辈身障朋友都能安心通行。
7: 那走累了呢？我这双腿走没多久就要坐下来歇一歇了。
9: 这个我们也想到了，会在重要的节点规划遮阴座椅和街道家具，让长辈走累了随时有地方可以坐下来喘口气。
8: 爷爷您听到了吗？以后出门散步可以不用赶时间了。
7: 那真好啊，一座对长辈友善的城市才是有温度的城市啊。
6: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10: 啊，那嘉义还有多半去买东西哦。
11: 做阵个就忙吃机器。
12: 你先个忙做家事，迄个发生事故，唔但抢危害性命，还会造成伤亡，也是损失。家长没有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抢快发单，家人差一个监护人，你会面临罚金、吊销牌照，也得处分。小生意呢，就像提前忙做家事。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40了，在新闻过后，欢迎大家呢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恭喜雄起，好朋友太感好，哎，今不夜黑白西哈，好说的白西呢，哎，大家应该知道我要说什么了，这个西跟大丢西的西是同音哦，好，白西大丢西。

明天农历呢就是8月1号了，那接着呢也就是到中秋节就越来越近了好，每到中秋呢就是柚子的产季，那柚子的特色呢就是水分很高，脂肪很低，热量不高，同时呢也是维生素 C 的丰富是一个非常好的水果。那但是呢水果吃水果虽然健康，但是呢这个天然的这个糖分的部分还是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多加的来注意哦。那尤其呢需要控制血糖还有减重的朋友们的话呢，如果要摄取水果不只是这个柚子啦其他的水果也是一样要注意就是呢应该说尝一尝就好，不要吃太多，这个量呢需要来做一个控管哦。好，那还有呢柚子的部分特别呢就是要注意到跟药物的这个交互作用有嘛，我们每次都会听说吃柚子有吃药的朋友呢就不要吃柚子，不是不要，而是呢这个量呢需要来做一个调配还有这个时间上呢也需要来注意一下，免得呢这个药物呢跟这个柚子里头的这个成分那造成了这个综合或者是有所抵触，会影响到药物的成分跟代谢的途径那所以呢最好还是要询问医生。好，那医师药师如果呢有提醒的话呢就要避免了。

0: 2026客家产业暨技艺博览会盛大登场喽！
1: 今年以立夏花莲客庄百工为主题，立是斗笠的立，以客家生活中熟悉的斗笠作为意象，象征客家先民跟土地相依、勤奋生活的态度，以及来到花莲开拓的精神。
2: 活动串联文化产业观光，也邀请台三线、六堆等客庄地区的特色产业与技艺团队齐聚花莲，交流各地的特色，展现客庄多元而蓬勃的发展能量。
0: 博览会中也规划了蓝染、画糖人、竹编斗笠等手作体验，让民众亲手感受客家百工的技艺巧思。
2: 这一次采双展区的形式举办，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及花莲日出大道串联白天跟晚上的场域，带来不同的客家文化体验。
1: 现场邀请传统技艺职人示范，让民众近距离观看工艺制作，而特色市集则汇集各地客庄产业以及客家饮食，搭配 DIY 跟定时展演，让民众透过看、听、做、吃、玩，深入认识客家生活跟百工技艺。
0: 2026客家产业暨技艺博览会即日起到9月13号，欢迎大家一起来支持客庄产业，感受传统技艺的新生命。
3: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存你捞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45了，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我们的台八线的中横呢5点到6点是最后的放行时间，请驾驶朋友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哦，那最晚最晚5点必须抵达天祥，以免错过了这项最后的放行时间咯。好，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斟酌您的行车动线。

是的，花香、书香、人情香，法香、书香、人情香。好，那今天呢，那香姨呢就要跟大家一起拜西打丢西。礼拜四呢，我们一起来打打摇祭，也就是打丢西。好，今天呢，像要用我们花东的食材啊。好，那花东呢有一个东西，就是我刚到这个花莲的时候呢，我都会常去那个东大明 CC 的捞捞嘞，不然呢就到我们吉安的黄昏市场哦。那有我们的原住民的这个食物啊，那原住民的这个好手艺。那所以呢，除了这个竹筒饭之外啊，那当然呢，我也会看看那个圆圆的茄子啦，那或者呢那个不知名的菜啦，或者是那个雨来菇啦，哈，那当然呢现在是如数家珍哦。不过刚来的时候呢，就感觉到呢，真的每一样呢都好想去试试看。

的，今天呢，哎，拜西大丢西，香姨呢就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马告咕咕汤。好，这个马告不是人名，咕咕呢也不是你家的咕咕，好，是香菇的菇，马告咕咕汤。是的，煮马告咕咕汤哦，那适合呢在现在呢，哎，天气微凉哦，吃到哎呦溜溜的凉凉啊哈，哈又不太冷，也不需要穿太厚的衣服，但是呢就是感觉早晚有点凉哦，那这个时候呢，把这个马告哦当做我们的料理的这个秘密武器是最好不过了。好，我们选咕咕的时候呢，那当然呢就是取材于呢。我们的菇类哦，它可以释放多糖体的这个甜味，那当然口感呢是很棒的。就算呢不加肉啊，不管是鸡肉什么肉哦，那但是呢，只要是加的这个菇菇啊，不管是什么菇菇，那当然呢，等一下香姨还会选那个呢，觉得呢是还不错的菇菇。好，我们的马告菇菇汤就要上桌了。

好，说到这个姑姑呢，那个首选的黄金搭档哦，那像红喜姑，那还有呢鲜香菇啊、哦，那再来呢就是金针菇。好，那都是可以呢释放天然的甘甜的，而且呢像金针菇熬煮之后呢，会释放出丰富的多糖体哦，让质地呢相当清澈的马告汤喝起来呢就会有厚度，还有甘甜感，而且呢用电锅哦，用电锅呢就可以完成的一道汤品。好，再来呢像杏鲍菇，哎，对了，我最近呢回台北的时候，我会在罗东换车哈、哦。那罗东的时候呢，我也会去 CC 的捞捞的看一看哈、哦。哎，我就吃的那个杏鲍菇，用炸的杏鲍菇，很棒，这一家炸的真的不错。因为呢，除了外面的酥脆的口感之外呢，里头还稍微有点湿湿韧韧的哦，那也就是呢有点汤汁的感觉，很棒的。但是今天我们的杏鲍菇呢，用滚刀法，然后呢把它呢用电锅来煮出一锅菇菇汤，那当然秘密武器就是那个马告。是的，刚刚呢我说了这么多的菇菇啊，那我们也可以来一锅这个综合菇菇汤。好，那当然呢以你手边方便取得方便买到的菇菇为主，而且呢要以你感觉喜欢的口感的菇菇为主。那当然呢也可以再放一些像高丽菜啊，那来做一个搭配啊，也是不错的。那当然呢，嘿，像我弟弟小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家的便当呢是有红萝卜的，他都会说你的便当好营养好丰富哦，对，再加个红萝卜。其实呢香姨最主要的就是把它配颜色，那感觉上这锅汤呢又感觉到呢更加的有口感了。是的，就是呢差不多要起锅的时候，哈哈，这个秘密武器呢马告就可以上场了。好，这个马告呢，其实我在那个农会超市买到的是颗粒的，还要把它拍碎，还要把它拍碎哈，那味道呢才会出来。那下锅的时间呢就是最好，在里头你觉得那些菜呢，还有甚至有朋友可能说我放个肉啊也可以啊，那当然呢就是这一些都 OK 都完成的时候，最后呢马告才上场。

其实呢，马告就是珊瑚礁，那因为呢它含有这个柠檬跟香茅还有呢生姜的这种清香哦，相信吗？真的是这个样子哦。好，那因为呢它是一个综合体，所以呢虽然有一点点新香味，但是它不会辣，不是太辣哦。那适合呢作为日常的家常菜，可以去腥，可以提鲜，也可以增香。所以呢今天我就是告诉大家说，我的秘密武器就是马告。好，这个咕咕汤就是这样做成了我们的花东的原名餐，跟我们听众朋友共同来分享，这样子 OK 了哦。好，那个乡亲好朋友，乡你哈，今半夜老太家哈来分享的白事大都是秋黑暗娘，那个马告咕咕汤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好，客家话的共同是怎么说呢？就是琼哈。好，接下来这首歌的歌名呢就叫琼哈，由我们的黄伟杰老师带着我们美浓国小的小朋友有呢一起唱出来的琼哈，太嘎琼哈来，那大家呢也可以一起来尝尝这一锅咕咕汤，也就是马告咕咕汤，非常的花东的限量版、限定版。

0: 开一段路了，我们待会找地方停车休息一下吧。
1: 哎，前面就是大农大富路段，我上个礼拜经过，看到路旁整排的叶杆正开着橘色的花，很漂亮哎。
0: 好啊，前面就有一处安全的停车空间，你们赏花，我伸展一下身体，振奋一下精神。
1: 哇，这里不只有花，还有蝴蝶飞舞耶。
2: 这个季节开车来到台九线花东公路，尤其是大农大富这一段，因为公路养护单位特别种植了像叶杆这一类的台湾原生蜜源植物，靠着这些植物产生的花蜜吸引蝴蝶还有其他的昆虫，所以造就了季节专属的特殊公路风情呢。
0: 公路单位这么用心哦，除了养护道路让用路人安全行车，连公路边绿带的植栽都很花心思耶。
2: 是呢，如果你在花莲的台九线骑单车，在绿带上除了可以看到叶杆，还有矮仙丹、蜘蛛百合等等。像蜘蛛百合啊，它的花型很雅致，盛开时一片雪白，不只兼具用路上的视觉通透感，也让公路景观大大提升。
0: 原来公路环境与生态永续发展也可以这么

0: 巧妙结合呢。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我们是台九线乐团，有些东西就像门口的那双彩虹拖鞋，
3: 只要知道

0: 预知天下事，请先关心花莲地方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傍晚好，欢迎您收听这节地方新闻，我是湘怡。我们所关心的健康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当一个人呢面对了突发的压力，可能呢诱发类似心肌梗塞的章鱼湖心肌病变，尤其呢是在停经后的妇女，医师提示又是在经历了重大的压力事件之后呢，出现了胸痛、呼吸困难等症状，务必呢要及时的来就医。那同时呢要告诉医护按情况的经过，才能够呢对症下药。请听记者陈怡琳的报道。
2: 一名58岁女子历经车祸，双脚遭碾，足被淤青到急诊就医，身上没有明显外伤，意识清楚。经治疗后返家，数小时后却突然感到胸闷不适，呼吸急促而再度送医，确诊为章鱼湖心肌病变，也就是俗称的心碎症候群。大千综合医院急诊医学部医师廖宏强说：“
3: 章鱼湖心肌病变通常是因为突然的生理或者是心理的压力而被诱发出来，那主要的因素是因为压力、肾上腺素的飙升，导致心血管系统对压力反应较为敏感。临床上几乎是没有办法区分章鱼湖心肌病变以及心肌梗塞。”
2: 廖宏强医师指出，章鱼湖心肌病变好发于50岁以上女性，尤其是停经后的妇女。提醒民众，若在车祸、亲人过世或激烈争吵后出现胸闷、喘不过气等症状，应紧速就医，并且主动告知压力事件，以利诊断治疗。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的共同来关心的就是中秋节到了啊。那台湾蛋黄加工产业呢，满年会产生超过4000公吨咸蛋白的副产品，因为呢盐的浓度过高，难以直接食用，需要额外的付费清运。农业部畜产试验所成功的开发了咸蛋白的加工技术，同时呢这个新产品是每100公克含蛋白质呢9.9公克，膳食纤维4.7公克，预估每年可达千万产值。请听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4: 中秋节即将到来，很多糕点都会用到咸蛋黄，剩下来的咸蛋白受限于高盐分及加热后易碎等特性，多数沦为废弃物。农业部畜产试验所团队透过配方设计、脱盐与质地调整技术，成功将产品盐度降到 1.5% 以下，推出含鲜咸蛋白，在制成块状、片状或条状等多元规格，可用中式咸香卤味、意式酸甜红酱等各种方式烹调，废弃物摇身一变成为餐桌上美食。畜事所所长黄正芳说，
5: 降低它的盐分到 1.5% 以下，还有加上膳食纤维，它就变成一个在营养价值上相当高的一个这个产品，所以它具有这个高蛋白、高膳食纤维，它具有低糖，它具有低脂，还具有这个钠盐适中，这样子一个优点，来适合相关的这个调理，或是后面因为质地的关系，它也做相当多的这个利用。
4: 畜事所指出，含鲜咸蛋白检验结果显示，每100公克产品含蛋白质9.9公克，膳食纤维4.7公克，脂肪0.3公克，糖未检出，钠含量453毫克，兼具动物性蛋白质与膳食纤维的双重营养优势，实现全蛋全利用与农业循环永续发展。金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1: 是的，中秋节就快到了，在花莲呢，全县文旦柚的种植面积大约是800多公顷，正值采收期，预估产量呢是12000公吨，比去年减少了20%左右。今年持续的拓展外销市场，目前呢已出口到。

0: 加拿大、新加坡等国，同时也与韩国人气 IP 合作行销花莲的文旦，抢攻中秋的文旦市场。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为推广花莲文旦，花莲县政府今年首度跟韩国人气 IP 爱斯乐小兔合作，并串联28家联名店家以及14家旅宿业者推出限定活动。9月前往店家消费可以获得限量吊饰，11到13号入住可以获得兑换券，12、13号在花莲太平洋公园市集可兑换周边商品。花莲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说：“
2: 是爱乐斯小兔在我们的9月12的话有一个快闪的见面会，如果喜欢我们小兔的朋友们，记得9月12到我们的市集，可以跟我们小兔一起来拍照。”
1: 文旦柚种植面积达680公顷的瑞穗乡农会总干事黄胜煌表示，延续去年持续拓展国外市场，希望让开花期受干旱影响减产20%多的文旦柚销售开出红盘。
3: 除了对岸的这些文旦柚的销售之外，我们还包含了日本、包含了新加坡、马绍尔等地，我们都有在做一个通路的拓展。
1: 花莲文旦因为减产，批发价格略微上扬，不过消费者末端不涨价。10颗石台金装500到600元，12颗石台金装700到850元，每箱都有抽奖券，详情可以上花莲县政府农业处官方社群平台查询。中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40岁的香港陈先生呢，因为健检的时候发现了眼球底部有块黑点，后续呢伴随着眼睛积水确诊早期的恶性的黑色素瘤，那半数的病患是死于癌转移。为此，他跨海来到长庚的眼肿瘤中心进行了直指的治疗，不用拆除眼球，成功的保住了灵魂之窗。请听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4: 糖尿病每一年的检查，眼底的检查发现的有个黑点。
5: 2年前意外发现眼底长了一颗痣，原本追踪就好，结果眼睛开始积水，发现不对劲。在香港医师的建议下，循着国际医疗管道来到林口长庚眼肿瘤中心与质子中心治疗。主任周宏达表示，眼内的黑色素瘤是恶性肿瘤，有扩散致命风险，半数的病患死于癌细胞转移。评估陈先生的肿瘤小，适合质子治疗，因此只花了5天，每天短短10几分钟就将癌细胞杀光光，成功保住眼球，更保住视力。
6: 他在治疗之前的视力是最好的，是 0.7， 治疗之后视力也维持在 0.7 的部分，所以我们是维持他在治疗前的视力，并没有因为他这个接受质子治疗而有任何影响到他视力的状况。然后他现在他的肿瘤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有合并一些肿瘤的积水，他治疗之后呢，我们预计这个积水他大概1年左右的时间会吸收掉。
5: 医师提醒，这种眼癌罕见致命，台湾每年有5到15人确诊，早期没有症状，可能会出现飞蚊症、闪光，看到线条扭曲变形，症状不特别，不容易早期发觉，呼吁近视族群1到2年就要到眼科检查，及早发现，及早治疗。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继续呢，共同来关心的是台东的马偕医院，在庆祝了39周年的院庆当中，从今天开始呢，也就是推出了为期1个月的永续的健康爬梯活动，将原本平静的楼梯呢变成了全院热闹的运动场。由一位门诊的护理师以高达967的一个惊人的记录呢夺下了冠军。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7: 活动鼓励员工以爬楼梯取代搭乘电梯，不仅吸引381位同仁热烈响应，连平时忙碌的医师也加入了行列。1个月下来，全院总共累积完成125000多层楼，消耗超过520000大卡热量。主办活动的治安室主任叶秀丽说：“
8: 今年一个很特别的39周年，配合 ESG 的一个活动，所以我们就鼓励员工走楼梯以外，也刚好也围绕他们，所以我们就是设计这样的一个活动，全部员工刚好借这个机会能够让医院增加你的运动的量能哦，然后也得到医院的奖励，这样的一个方式。”
7: 而排行榜有一位门诊护理师以高达9672层的惊人记录夺下冠军，以医院9层楼的 N 点楼来计算，相当于1个月内来回爬1074趟，平均1天得爬35趟以上，展

0: 现了惊人的毅力。台湾马偕长期重视高压医疗环境下的员工身心健康，不仅每年规划减重比赛以及运动课程，更首创每月3小时的健康运动假，鼓励同仁规律运动。这次爬楼梯活动意外爆红，不仅成功凝聚团队向心力，也让健康生活自然融入日常工作中。请网记者王云芬台东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湘怡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

0: 最近天气好热哦，家里冷气开的时间长，电费也跟着升高了。
1: 所以更要响应环境部推动的净零绿生活，从绿色居家开始做起呀。
2: 绿色居家听起来很专业，会不会很难啊？
1: 一点都不难啊，像是冷气温度设定适中，搭配电风扇，随手关灯，节约用水，选购节能标章跟环保标章的商品，都是生活当中轻松做得到的减碳行动啊。
0: 那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也算吗？
1: 当然算啊，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做好垃圾分类跟资源回收，让资源再利用，就是支持资源循环，也能减少环境负担。
2: 哦，原来绿色居家不只是口号，而是每天生活中的小习惯。
1: 对呀，节能、省水、减费、循环都是迈向净零排放的重要一步。
0: 绿色居家从我做起，一起响应净零绿生活。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4: 是的，各位听众啊，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3了哦，大家都辛苦的工作，那工作了一天，上学了一整天，那现在呢，应该大家都在回家的路上了。那当然呢，也要提醒听众朋友，天色呢渐渐的暗下来了。那人的眼睛呢，需要时间来适应这个光线的变化哦。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呢，所有的驾驶朋友，如果您现在呢正要前往这个山区道路的话，那就更要注意了。那如果要进入这个隧道的话，也更要注意了，请您开启您的车头灯，照亮您的光明路。好，接下来小琪，我们听听任贤齐的歌声《心太软》。

0: 小时候，妈妈总是对我说：“
1: 妹妹，过马路加快脚步哦，来，妈妈牵你。”啊！
0: 渐渐长大了，
2: 妹妹啊，不要老是戴耳机听音乐，车子按喇叭你都不知道。
1: 哎呦，好啦！
0: 都已经出社会了，妈妈还是说：“
2: 妹妹啊，每天都加班，这么晚还穿的一身黑，这样很危险啊。”
1: 哎呦妈，拜托，我都几岁了还叫我妹妹。
0: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都是小孩子，但是妈妈却变得不一样了，走路变慢，耳朵也不灵光。
1: 妈，出门运动记得穿鲜艳点，还有过马路要小心。
2: 哎呀，知道了，你怎么比老太太还会碎碎念？
0: 时光流逝，形貌改变，唯一不变的是期望家人平安的心。交通部与您共同关怀老年人交通安全。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
2: 啊，谢谢你啊。
4: 喇叭少按一点，行车礼让一点，听着警广，你的心情就会愉快一点哦。我是黄秉翔。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21了。那当然呢，如果您现在还在台十一线上或台九线上的话呢，其实相宜还是很羡慕的，因为呢，我觉得在南下的路上哦，那如果呢走台十一线，走台九线也是一样哦。在路边呢，我们可以看山看海的。那当然呢，也是要提醒听众朋友注意行车的安全哦。那如果感觉累的话呢，不妨摇下车窗。这是我们花东地区限量版的开车的福利啊。那当然呢，也要提醒听众朋友保持好安全车距啊，注意车前状况。那还有呢，也就是呢，不要着急，不要匆匆忙忙，要平平安安回家呢，才是最快的一条路。好，今天礼拜四呢，相宜要跟听众朋友共同来分享一段呢，真心真意话真情。

在这个单元当中呢，香怡希望借着秘密花园的一角呢，以一棵开花的树为想象，那同时呢，也来创造许愿树的生命的奇迹。

希望呢这棵生命树的奇迹哦，那灌溉的呢不是靠雨水，而是靠我们心灵当中呢最纯粹的养分，也就是呢信任，彼此的信任。提到这个信任呢，昨天我们的电影啊、电影的分享里头呢，就是分享了经典的文学作品改编为电影的杰克伦敦的白牙这样的故事啊。那主角白牙呢，是一只拥有狼族的血统的混血的狗，那同时呢，在冷酷残冷的荒野跟人类的虐待之下哦，那他因为呢要适应环境，要保护自己，所以呢曾经变得非常的凶残，而且呢成为了这个斗狗的英雄哦。那充满着呢戒备，对世界呢也只有一个，就叫做怨恨。直到呢他最后遇见了他的新主人，也就是威登斯考特。那斯考特呢跟之前的主人哦，那完全的不一样，那没有用鞭子，也没有用锁链，而是呢用无尽的耐心跟温柔呢来对待他，这是一种呢心灵的赌注。那白牙一开始呢是也是抗拒的，因为呢他被人类教坏了，他觉得人好坏就是要看到他表演，就是要看到他胜利，而且他相当的困惑啊。那所以呢对这个新主人呢这种没有保留的善意的时候呢，其实他刚开始呢是存疑的，那但是呢时间久了，他觉得呢这个主人呢真的是好人，所以那他就学会的信任，因为这份信任呢让一只原本只会撕咬，只会呢斗狗这样的一个血腥的荒野的孤狼，那奇迹似的呢蜕变成愿意为主人挡下子弹的忠诚的守护者。

师的故事呢，听到这里呢，湘怡特别特别要提出来的就是信任两个字。在我们的生活周遭呢，只要你愿意放下就是怀疑，那其实呢会浪费很多时间的。你先用信任那当然呢我相信呢我们现在听众朋友就是此刻你握着这个方向盘，可能呢会觉得呢湘怡讲这个话你可能要打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个问号那确实呢，世界有时候呢就像这个白牙所面对的这个荒野一样呢，是冷酷的。那我们不由自主的呢就会拉起心中的防线。那但是呢，白牙这部电影，这部小说，它所启示的就是呢，信任是点亮黑暗的火光。当我们愿意呢跨出第一步的话，给与彼此一份真心，一份信任，那这种力量呢就会像魔法一样滋养我们心中那棵开花的树。

是的，在今天的秘密花园当中呢，礼拜四所进行的是真心真意话真情，那希望呢用这棵开花的树呢，让树上的奇迹呢点亮我们心中的光亮，那同时呢用信任哦来呢让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是带来希望的，那当然呢希望这棵开花的树呢也是一棵神奇的许愿树，那它的生命的奇迹呢不是靠雨水，而是呢我们心中最纯粹也是最珍贵的养分，那就是信任。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从这个电影呢白牙这个角色，还有呢小说里面的描述，来和听众朋友尤其呢在今天微凉的黄昏里面呢来跟大家来分享，同时呢也共同的来标举我们这个生命的力量，共同的让我们呢有更多的希望。好，我们时间已经来到了5:28了，接下来准备呢来关心中部地方新闻，在新闻过后请您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72岁妇人透过通讯软体认识网友，对方称急需用钱，商借新台币50,000元。妇人心软，前往超商寄送现金包裹，所幸店员机警，向苗栗县竹南警分局报案，成功阻诈。陈依林报道。
2: 诈骗集团常透过社群平台及通讯软体与民众培养感情，再以各种理由

0: 要求寄送现金或购买点数，借此骗取财物。苗栗县竹南警分局日前接获超商店员报案，一名妇人准备寄送的包裹中存放大量现金，疑似遭遇诈骗，立即拦截包裹并报警。竹南警分局第一组警员邱云如说，
1: 一名黄姓女子疑似遭网友以感情话术诈骗，透过超商卖货便寄售现金50,000元。警方到场查看黄女与网友的赖对话后，研判为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在警方及店员解释劝说下，王女惊觉受骗，成功保住50,000元。
0: 据了解，妇人与网友未曾谋面，对方以急需用钱为由借款，妇人心软答应。竹南警分局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若对方以各种理由要求寄送现金、提供账户或代为购买商品，务必先停看听，以免遭诈。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为了解决偏乡数理资讯师资困境，国立彰化师范大学开办 STEM 领域师资培育硕士公费专班，完成培育并且取得教师证书之后，分发到偏远地区或特殊地区中等学校任教。请听报道。
3: 彰化师范大学师资培育中心陈盈慧主任表示，今年 STEM 有是英文的科学、科技、工程、数学，产业磁吸效应强劲，理工毕业生多流向科技业，中学数学、自然科学与资讯科技科目普遍面临正式教师和代理教师一师难求的困境。 STEM 领域师资培育硕士公费专班招募具备 STEM 专业和教学热情的学生，将他们培育为能点亮偏乡教育的优秀教师。
4: 我相信了，我们期待的不是孩子就是能够顺利毕业而已，我们期待这些孩子、这些公费生，他修完课之后他能进入职场，他可以站得稳，因为他不孤单，他是有我们的陪伴，他可以教得好，因为我们彰化师大的教学能量其实是一流的啊，然后他也可以走得远，因为呢他有教育热忱。
3: 彰师大指出， STEM 领域师资培育硕士公费专班在学期间免缴学杂费，每月受领10,000元生活津贴，但每学年必须完成72小时弱势学生课业辅导。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新竹市眷村博物馆推动馆舍整修工程，外墙面新增彩绘艺术，并且打造 3D 眷村街道场景，透过轻松有趣的方式亲近眷村文化。张允报道。
5: 旧市眷村博物馆是全台首座以眷村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从2002年开馆至今已经超过20年。随着馆舍逐渐的老旧，新竹市政府积极争取中央约新台币1,000,000元的经费补助，并自筹将近3,500,000元，共同推动馆舍整建升级。新竹市长高鸿安说，
6: 过去呢，我们的眷村博物馆呢有这个围篱，那现在呢也将这个围篱打开，重新的设计了我们户外的一个景观，包含说我们的墙体彩绘也彩绘得非常漂亮。 3D 的眷村街道呢，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到这里来打卡。那我们也透过呢加入了我们的眷村的一卡皮箱的概念，那同时还有很好吃很美味的眷村菜，好，这样的一个特展呢，希望很多的民众可以更加了解我们新竹市非常特有的眷村文化。
5: 整建工程历经约2年的时间，不仅完成建筑结构与防水改善外，也同步更新消防、空调以及照明系统，重新规划展览空间与参观动线。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及水气增多，台湾东北部地区及基隆北海岸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桃园以北、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和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午后山区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现在台北多云，27度，新竹晴天28度，台中晴天31度，台南多云32度，高雄阴天29度，宜兰阴天25度，花莲和台东是阴天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帅哥老板，已经九月了，下个月就是十月咯。
1: 我知道啊，下个月是光辉十月，然后十一月、十二月就年底了。
0: 老板，你很幽默呢，我是要提醒你。

0: 十月店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做？
1: 十月有什么事要做吗？
0: 老板，你不要只顾赚钱啦，就是我们瓦斯行每年四月跟十月都要向当地消防机关完成营运跟容器管理的资料申报啊。
1: 哎呀，这很重要哎，谢谢陈姐，还好请到你这位称职的会计啊。
0: 老板，这是我的工作呀，你如果真的要谢我，那明年加薪。
1: 什么加薪？那我先去送瓦斯咯。
2: 瓦斯业者请注意，根据消防法规定，瓦斯零售业者在每年的四月和十月必须向当地消防局申报营运资料。提醒各位业者，请多加利用液化石油零售业申报系统进行线上申请，省时又方便。如果没有依规定申报或是申报内容不实，将会面临相关罚锾，还可以按次处罚。按时申报，保障商誉，预请大家一起守护公共安全。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37了，您现在呢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自然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继续呢，湘怡要提醒听众朋友的就是现在感觉上呢外头天色已经就是渐渐的暗下来了啊。那如果说您现在必须呢行驶山区道路的话呢，请您务必开启头灯哦。那进入隧道的话呢，请您也务必保持好安全车距，平安呢才是回家唯一的道路。好，祝福大家行车平安，共同呢来收听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呢是高嘉群所带来的秦海的驾尊郎。好，我们来听听这个驾尊郎的心声。

0: 最近一直听到伊托米酯丧尸烟弹，那到底是什么啊？
1: 就是不法分子把伊托米酯混入电子烟油，人吸食之后呢，不但容易成瘾，还可能造成神经及大脑损伤，全身抽搐，甚至昏迷啊。
2: 哇，这么严重哦，那不是一般的电子烟呢。
0: 没错，伊托米酯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或朋友邀约就尝试，吸毒后驾车更可能危害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哦。
1: 那要怎么保护自己啊？
2: 记住防毒三原则，认清伪装，拒绝毒品，勇敢求助。
0: 如果自己或身边的人已经遇到毒品问题呢？
1: 别担心，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2: 0800-770-885，这要怎么记啊？
1: 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有毒品危害、药瘾治疗或者是相关资源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咨询哦。
2: 记住了，0800-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全民都要远离毒品，勇敢求助，共同守护健康花莲。
1: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3: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者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4: 是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44了。那当然呢，吸毒的话哦，那不但是造成了个人的身体的伤害，同时呢也影响到家庭的幸福。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同时呢，如果您知道周边的朋友或者是亲人有类似的状况的之后呀，那也要呢适当的来寻求协助。我们时间已经来到了5:44了，接下来就在陶晶莹还有呢张雨生这首《执着》这首歌曲当中呢，我们准备来收听路况的会诊。那当然执着要用在对的地方，那也希望呢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呢是幸福的。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50了，那也再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在今天晚上呢，也就是11点过后啊，那配合马太西桥梁的复建，要调运运输这个钢梁，所以呢，在东澳到南澳路段指标是113.5到123.4公里，同时呢，和仁到崇德路段指标在154.7公里到165.7公里呢。分别都有管制路段是分要封闭北上的车道，也就是时间呢在晚上的11点过后到凌晨的1点半，所以呢请驾驶朋友斟酌您的行车动线，那如果呢刚好遇到这个管制时间点

同时呢，还要提醒听众朋友，时间已经来到了5:51，天祥到太鲁阁之间6:00以前呢是最后的放行时间。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江怡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服务电话是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按分机号码7。

是的，同时呢，也要提醒在回家路上的朋友啊、哦。那当然呢，下班的时候车辆是比较多的。那尤其呢，在我们的市区的中正、中华、中山，还有呢中央路南下的部分哦，请您多加的注意行车的安全。好，至于在苏花路廊的部分呢，现在双向是正常的，部分的隧道呢车流稍多，也请您耐心的驾驶。那还要提醒呢，正要行驶三区的驾驶朋友，请您开启头灯，同时保持好安全车距。好，在节目的开始呢，湘宇提到了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哦，是世界的电影节的活动，就在文创园区，所以呢今晚我们的萧煌奇要叫我们大家坐定来去看电影。

是的，萧煌奇呢，告诉我们的这点来去看电影哈，有影呢，今哪里头？好，不是今哪里的，是礼拜六、礼拜天了。礼拜六、礼拜天呢，就在呢，就是文创啊，我们花莲的文创园区呢，好将有这个2026年的世界民族电影节这样的活动啊。那当然呢，这一次的活动呢，相当的精彩，选的片子啊，是以遇见世界为主题。那所以呢，每一部片子呢，都是要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呢，从这个大荧幕啊，走进不同的国度。那当然呢，也可以看到不同的肤色的族群，还有人生的故事。那除了这个礼拜六，也就是12号，还有13号。那下个礼拜呢，就是19号和20号啊。那这一次的规划呢，有包括了5大单元，而且呢，总共有22部电影，那将会分在60场次当中放映。那所以呢，整个的内容啊，是从民族文化，还有呢社会的动荡，还有变迁，延伸到整个族群的迁徙离散，再来呢关心孩子的成长，还有呢，也就是我们要关心的生命的告别这些议题啊。那当然最重要的呢，就是用多元的视角来让大家呢看到世界。好，这是呢要跟听众朋友共同来分享的，大家坐定来去看电影。好，就在呢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在文创，而且呢是完全免费的，不过要事先锁票。礼拜二到礼拜天早上的10点到晚上的6点，就在文创的服务中心可以索取免费锁票的。好，大家来去看电影。

0: 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日本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二，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的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以及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的机场端一路到机场系统，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在 5.4 公里过了人五，在路间有砂石车爆胎停放。省道部分，在台68线东向的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的外线有事故发生，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马滩溪怎么有怪手在施工啊？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1: 别担心，这是第九河川分署正在进行河道疏浚工程，清除河道淤积土沙，增加河川通洪能力，让豪雨或台风来临时，河水能够更顺利宣泄，降低淹水的风险。
0: 原来如此，平时做好河道疏浚，再加上第二道防线，就能让防洪更有保障，也让乡亲住得更安心。
1: 当然还有第二道防线啊，当降雨超过河道保护能力时，透过防汛道路、堤厚空间及相关防洪设施，发挥减洪、分洪及防灾功能，降低灾害冲击，守护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0: 原来如此，平时做好河道疏浚，再加上第二道防线，就能让防洪更有保障，也让乡亲住得更安心。
1: 没错，第九河川分署除了持续推动河川治理，也积极加强防灾宣导，提醒大家台风豪雨期间随时留意最新的气象资讯，配合防灾措施，不靠近河川及危险水域。
2: 防灾需要你我一起参与，政府做好治理，民众做好防灾，共同打造安全韧性的生活环境，通洪疏浚加防线，防灾减灾更全面。九合分署齐心守护，打造韧性安全家园。预知更多相关资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
3: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4: 是的，就在全国的路况会诊过后呢，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那同时呢，也提醒我们的乡亲好朋友们，还有行驶在花莲各条道路上的驾驶朋友啊，那不管您现在是在台九线的花东纵谷，还是呢美丽的台十一线的海岸公路，那或者呢是作为替代道路的县道193哦，那现在呢，感觉上真的。我从这个播音室的窗户呢往外看，天色是暗下来了，那所以呢也请您务必多加的小心，那同时呢也开启大灯那当然呢这不仅呢是照亮回家的路，同时呢也让对向的来车，还有身边的机慢车，还有外地的游客那可能路况比较不熟，也能够清楚的看到您，共同来维护交通安全。好，接下来我们先来收听歌曲，在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来关心天气的状况了。

0: 是的，时间呢来到了6:09了，接下来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呢赖新国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新国您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而且水汽会比较多一些，所以在一方面的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依旧还是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中在基隆北岸还有宜兰地区，下雨会比较明显一些，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地雨在新竹南地区云量会比较多一点，那中午过后在山区还有南部地区则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在气温方面，夜晚清晨的话会感受比较凉一点，各地低温普遍在23到25度。白天在桃园北还有东半部的高温大概可以来到28到30度，新竹南的高温则是可以来到31到32度之间。那持续逐渐进入到秋天，各地的日夜温差会逐渐加大，早出晚归要适时增添衣物。另外，东北风偏强关系，在桃园嘉义、台东、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以及绿岛、南屿、澎湖、马祖，局部会出现平均风6级上或是阵风8级上强风，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是，谢谢新国呢详细的分析和提醒哦。那也祝您晚安。
1: 晚安。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啊，那夜晚视线不良，所以呢，如果您现在要经过一些山区道路的话呢，也请您减速慢行啊，注意周边的车况，同时呢，也要呢注意礼让啊。那当然，目前呢，在苏花公路的部分还有中横呢，交通状况是良好的，并没有特别传出呢影响交通的事故。不过呢，山区路段还是呢，请您务必

耐心哦，那多加的注意行车的状况。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呢，我们在音乐声当中也要呢来关心路况的会诊了。

0: 9月15号星期二有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你要不要一起来啊？
1: 什么事情？是不是有什么好康啊？
0: 当然，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人啊。
1: 9月15号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半，这在花莲市中山路的花莲捐血站，
0: 完成捐血就有机会获得麦当劳点心券，还有实用的绒布脖子靠枕。
1: 捐出热血帮助别人，还能带份好礼回家，真的很值得。
0: 活动由景广花莲分台东华大学 EMBA 校友会共同主办，邀请大家一起挽起袖子，用热血传递爱心，
1: 捐热血做好事。
0: 9月15号星期二就在花莲市中山路花莲捐血站，
1: 上午9点到下午4点半，
0: 景广花莲分台邀请您一起来捐血。

节目进行到这里呢，湘怡再度的把重要的道路状况啊提醒一下听众朋友。那在东澳到南澳路段呢，在今天晚上11点过后，因为呢配合马太安溪桥梁的复建工程，这个钢梁的运输作业，所以指标在113.5到123.4公里将会有交通管制，同时呢是封闭了北上的车道。同样的状况呢，来到花莲是在和仁道崇德路段，指标是154.7公里到165.7公里，同样也是在晚上的11点过后到凌晨的1点半，所以请驾驶朋友呢事先的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多加的安排。那同时呢，也请您多加配合，注意现场的引导，那也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呢，晚上在8点过后，那也就是在和平隧道，指标是60.3公里到61.1公里呢，有隧道的照明的管养跟维护，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注意行车的安全。这是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台十一线的部分呢，也就是大坑到海洋公园路段哦，那这是全天候的封闭了北上的车道。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小心。在东富公路呢，指标是7公里的地方，在台30线也就是玉长公路，在指标4公里，南安瀑布还有呢卓乐路段，指标在9.8公里，分别呢都有工程的进行，而且是每天早上的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钟呢，采取每整点放行10分钟的。在玉长隧道呢，指标在26.2公里到28.9公里，每天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10点将有隧道的汰换的这个作业啊，就是照明系统的汰换，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注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夜晚视线不良，请您多加小心。好，在台八线的部分呢，官员路段啊，每天早上6点半以后呢到晚上的6点半，原则呢是每间隔1个小时放行一次，这是在指标116.5公里的地方有修复的工程在进行当中。那在霍然亭这个路段，指标是157.7公里，同样的状况也是有施工，这是配合隔口5个放行的时段，所以明天第一个放行时段呢是6点半到8点。湘怡在此呢祝福您行车平安。

在这个礼拜六呢，就在文化局啊，那我们的文化局的临时图书馆，临时图书馆演艺堂的一楼大厅呢，也就是在文富路的这里个文化局的临时图书馆哦、啊，那将有一场呢，由我们的青少年朋友的读书会啊，那这一次呢是在这个礼拜六的下午2点到4点，那我相信呢，参加过的朋友都知道啊，读书会的阵容呢是相当精彩的，而且呢，就像科长说的，我们那两个钟头感觉好幸福哦，因为呢，我们的孩子呢让我们看到了希望。那这一次呢，这个场次是由花莲女中的黎君洛同学将要带领大家一起来深入探讨经典的议题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那非常欢迎我们所有的国中高中的同学们一起到现场来交流分享，那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我们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都可以，好，大家一起来在这个礼拜六的下午2点到4点文化局的临时图书馆演艺厅。

花莲呢是多元族群融合啊，非常的啊，感觉到呢融洽的一个地方啊。好，那所以呢，今天香怡在欢喜来主持拜西大丢西，也就是打打牙祭这样的一个单元当中呢，我用了我们在地的食材，也就是马告，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马告咕咕汤。好，当然我们的秘密武器呢就是马告，好，这个微辣又不辣呵呵，这样的一个味道呢是非常好的。其实呢就是珊瑚礁。那当然呢，原来你一直都在这里。那在我们花莲呢，我们的原住民朋友，我们的各个族群呢都是相当可爱的。那在这个礼拜六呢下午2点哦，也有一个活动，原来你一直在这里。那当然呢，用绘本让大家呢来认识萨奇莱雅族，他们呢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植物生活的智慧。那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大手牵小手，露暖台西，台饮西子，台嘎穷哈来，大家一起来哟！好，线上报名到文化局的粉丝专页，早一早就看到了，原来你也在这里。那我们大家都要一起在这里。好，祝福大家有个平安美丽的夜晚，祝您晚安。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台湾人口连32个月负成长，高龄人口破20%。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如果其中选举共和党获胜，每人发$5,000。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9月10号星期四的金广晚间新闻。内政部公布最新户口统计，台湾人口持续负成长，截至8月底，台湾总人口为23,224,721人，单月减少12,881人，人口已经连续32个月负成长，与去年同期相比更减少超过10万人，平均每天少约284人。记者任兰心报道。
2: 依据内政部公布最新户口统计数据，出生人口数持续下滑，八月新生儿只有7492人，较114年同期少972人，115年前8个月累计出生61742人，相较之下，死亡人数

0: 达到16470人，前八个月累计死亡132098人，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一倍。此外，人口外移也让情况雪上加霜。八月净迁入为-1303人，人口自然增加为-8978人。户政司专委潘颖中说：“
1: 我们大概只能从我们每个月呈现的数字来如实的呈现出来。看起来去年同期的数字大概1到8月是72000多，那72778，那今年大概是61742哈。那到目前为止有一个一定的差距了哈。”
0: 台湾高龄化持续加深，截至八月底，65岁以上人口已达到479万人，占总人口数20.62%；15岁到64岁人口则占了68.11%。少子化与高龄化同步发生，人口结构与劳动力供给面临更大压力。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在达拉斯的共和党其中选举造势大会发表演说。他痛批民主党并为伊朗战争政策辩护，还喊出如果共和党其中选后仍能掌握参众两院，将发给每名成年人$5000。另外，川普今天警告美方可能打击伊朗浩山，并呼吁德黑兰谨慎行事。浩山是伊朗一处建有地下隧道设施的坚固据点，临近纳坦兹铀浓缩设施。目前住宿式服务机构使用者补助每人每年最高新台币12万元，行政院会今天通过卫福部调增方案，将现行每个月10000元补助提升到15000元，等同全年最高18万元。9月14号起开放申请补助，补助金额追溯到今年1月起算。记者朱瑞森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卫福部报告后指出，我国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为落实长照 3.0 政策方向，同步支持具有24小时密集照顾需求的家庭，卫福部从减负担以及减流程两个方向加码调整住宿式服务机构使用者补助方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4: 中重度失能者入住长照住宿式机构，每人每月最高补助从目前的10000元增加到15000元，每年最高由12万元增加到18万元。而对于入住身心障碍机构的中度以上身心障碍者，也同步由中央加码补助每月5000元的住宿费用。本方案的补助额度是回溯至今年的1月1号开始适用，9月14号开始接受民众的申请。
3: 卓奎只是卫福部协同地方政府紧速做好各项行政准备，尽早核拨补助款，同时掌握区域生活圈的服务需求与整体服务网络发展状况，持续规划部件住宿式机构与社区式日间照顾，同步提升服务量能与品质，让民众享有多元、尽便及优质的服务。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对于中火燃煤机组拆除数量，台中市政府和台电各有坚持。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稳定供电最重要，保留的机组将作为备用。至于台电获得拨补预算，也将提供电价审议参考，但最终电价方案要由委员会决定。记者游淑燕报道。
5: 台中火力发电厂两部新燃气机组陆续进入商转，原有的10部燃煤机组也将有部分被拆除，但台中市政府要求拆6部留4部，台电规划是拆4部留6部。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保留的6部机组并不会同时运转，由于台中地区用电量持续扩增，备用机组有其必要性。
6: 台中地区现在啊，它用的电远远超过现在就是台中中火的供应量啊，而且将来马上的这个台积电啊，这个中科啊，就会扩厂，用电量更大，所以我们当然是要稳定供电为主啊。但是它是备用，留下6座也不会6座全开啊，最开就是4座而已啊。
5: 至于核二厂自主安全检查，台电日前表示希望先移出部分燃料棒就能启动，不用等全部清空。龚明鑫强调尊重专业评估，但最重要的是确保人员安全。另外，行政院通过追加预算规划拨补台电约711亿元，外界关注是否有助于电价动涨。他表示电价是由9月底召开的电价审议会讨论决定，相关资讯也都会提供给审议委员参考。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面对 AI 快速发展， 及全球。

0: 半导体竞争加剧，政府将持续强化台湾半导体产业的软硬体实力，规划到2033年投入3000亿元，推动全台半导体核心设施建制以及前瞻晶片设计软体开发，从研发、人才、设备到产业应用全面升级。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国科会报告后指出，随着人工智慧蓬勃发展，晶片与 AI 前瞻技术已成为全球产业创新的核心驱动力。台湾拥有领先全球的半导体产业生态系，但仍需持续投入前瞻技术研发与高阶人才培育，以巩固我国半导体产业优势。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因此政府规划到2033年总计投入3000亿元，来积极协助国内的厂商跟国际之间来连结，并且支持次世代晶片的设计、先进制程的应用以及星光子、量子、无人载具等关键技术的研发。
1: 卓奎指示国科会与经济部积极推动升级学研与法人基础核心设施，并串联区域产业特色，深化资源共享与合作机制，建立由学研端衔接至产业端的完整研发服务链，同时降低中小微企业导入门槛，协助国内产业技术升级转型，进一步支撑国内高科技发展，让我国产业跃升到世界级的舞台。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刑事局破获影声通讯行的跨国洗钱案，杨姓主嫌以经营通讯行掩护，假借贷款名义冲转洗钱，查扣不法金流超过1亿元。警方逮捕12人到案，嘉义地检署侦结提起公诉，主嫌建请法院量刑10年以上。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刑事局调查指出，杨姓主嫌以经营通讯行作为掩护，利用企业账户转账额度大、交易外观合理等特性，将诈欺、博弈及地下汇兑赃款，假借货款名义进行冲转洗钱，另外招来会计师制作不实交易凭证掩饰金流，并指示伴侣在境外开立账户协助跨境洗钱，累计金额达到1亿5000多万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明，刑事局会同嘉义地检署逮捕杨姓主嫌等12人到案，查扣手机公司大小账30万元赃款，并扣押账户950万元及豪车3辆。
4: 专案小组于今年4月至8月间拘捕杨姓主嫌，共12人到案，搜索清查该水房组织，累计洗钱金额高达新台币1亿5000余万元，全案依诈欺、洗钱、银行法等罪嫌移送侦办。
3: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出租、出借或贩售金融账户，避免沦为诈欺、洗钱共犯。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高雄一名阳性男子涉嫌制造爆裂物，两度丢进附近校园引爆。警方巡线逮人，在他家起获大量依托咪纸毒品烟油，高雄地检署侦结后，依毒品、枪炮等罪起诉，并建请法院从重量刑。记者徐俊修报道。
5: 高雄市凤山区新康街一带，今年5月9号大半夜传出疑似鞭炮声响，民众因为家中宠物受到惊吓，向凤山分局新甲派出所反映。警方高度重视，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追查，发现一名男子两度凌晨拿着疑似自制爆裂物朝凤山区一处高中校园投掷，第一次没有成功引爆，第二次则发生爆炸，所幸没有造成伤亡。凤山分局侦查队队长林俊宏说，
6: 本分局立即组成专案小组，迅速锁定犯嫌身份，并申请拘票及搜索票，于5月10日上午6时拂晓出击，将杨男查缉到案，并查获依托米纸烟油及钢珠等物品。
5: 检警侦讯时，杨姓男子坦承持有爆裂物，但否认自制爆裂物和意图贩售丧尸烟油。不过检方还原他手机对话记录，并不采信他的说辞，依毒品、枪炮及放火烧毁建筑物未遂罪起诉，认为他恶行非轻，手段极为恶劣，严重影响公共秩序及校园安全甚具，建请法官从重量刑，以儆效尤。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交友遭锁25000元，以及假警陈涉刑案，幸好民众警觉，主动前往派出所。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3分局连续拦阻55000元遭诈骗。记者魏金妮报道。
7: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3分局日前接连成功拦阻2起诈骗案件。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8: 分别是交

0: 有遭勒索25000元以及假冒户证，警方谎称涉及刑案，要求汇款30000元，合计男主55000元。提醒民众接获可疑电话或讯息，切勿以此事汇款。
1: 两案分别是海南派出所先接获一名陈姓男子到所咨询，他透过交友软体认识女网友，对方以可到特定网站浏览照片为由，引导他输入个人资料办理会员，随后以掌握个资为由要求支付25000元，否则就把个资转卖给诈骗集团。陈姓男子向警方求助，原警蔡佩颖、林奇逢了解情况后，向他说明这是常见的诈骗手法，成功拦阻25000元。同一天，安中派出所也接获了一名陈姓民众咨询，表示接获自称户政事务所人员来电，有人冒用他证件申办户籍誊本，并涉及刑案，随后又转接自称警方人员，以涉案账户监管等话术要求汇款30000元。原警吴冠莹、李伟维及时识破诈骗手法。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九月是交通安全月，交通部邀请台中荣总从急诊第一线分享交通事故伤害经验。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台中荣总傅云清院长依据去年急诊创伤数据，强调安全帽是降低事故伤害的重要防护，安全帽不是有戴就好，更重视防护范围以及正确的选择。
4: 那其实我们在医院工作呢，每天都有人车祸送到医院来，不是头部外伤就是骨折了，骑摩托车要很小心哦，尤其没有戴安全帽非常危险。
3: 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表示，18到24岁机车事故死伤占所有年龄比例22.4%，也是最高的族群。
5: 第一线刚才讲，第一线的医师他所看到的一个事故的一个死伤的情形转化成一个宣导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教材，来告诉大家如何正确的使用的机车。所有拥有的机车的驾驶朋友在骑乘机车的时候呢，能够正确的佩戴安全帽，而且就这个速度上能够有效的一个管理，正确的管理来确保行车的一个安全哦。
3: 交通部和台中荣总呼吁骑士，取得驾照不只是多了一项运具的选择，自己享有移动自由的同时，也应承担所有人的安全责任。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新北市府透过交安宣导、执法取缔及道路工程改善，让今年一到六月交通死伤事故较去年同期减少3318人，下降8.9%。以每100000人口计算，新北市交通事故死亡率为3.5人，为六都第二低。记者刘威报道。
6: 新北市府积极扎根教安教育，116年上半年已经进入校园，举办1588场交通安全宣导，248场机车驾照安全驾驶讲习，以及456场高龄者到案教育，更透过官方社群平台发布超过80则交通安全资讯，相关影片浏览超过170万次，让教安观念更贴近日常生活，也成功让一到六月交通事故降低。交通局教安科长李友清指出，从事故资料分析，机车及高龄行人仍是目前最需要持续关注的对象，因此市府除了靠宣导之外，也会从道路工程方面着手。
7: 在行人安全方面，今年一至六月已完成35处行穿线退缩、16处行人庇护岛及90处非号志化路口改善，并新增3.95公里实体人行道及1.25公里标线行人行道。
6: 此外，交通局也依事故热点及高风险违规加强执法，并透过联合稽查、大型车管制及机车驾照补助等措施，从驾驶人、车辆到道路环境同步降低事故风险。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接下来关心目前最新交通状况。
8: 听众朋友晚安。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南下渔港路到高雄段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内湖到汐止系统，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约30到5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一路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北上堤顶到汐止段沿线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 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西向1.6公里顶尖系统之前的外侧有泡沫车停放。省道部分，台64线双向板桥到中和，中和到板桥都是车多拥挤。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内政部表示，行政院已经核定扩大警消深夜为劳勤务津贴适用范围，警察、消防、移民及空中勤务机关轮班轮休人员驻地内值班及备勤勤务也将纳入核发，预估全国约68000多人受惠。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内政部次长吴汤安转述部长刘世芳才是表示，深夜慰劳津贴自民国113年6月起发给，原驻地外执勤人员每小时只给100元，这次考量驻地内值班备勤同样需要高度警戒，因此纳入适用范围，也提供一致性保障。深夜慰劳勤务津贴扩大适用后，驻地内轮班轮休人员每月平均可增加约2000元，预估全国有68000多人受惠，预计明年1月1号起发放。
3: 那我们特别将深夜的驻地内执行之值班与备勤勤务纳入我们的核发范围，那这样的话使我们津贴制度可以更符合外勤同仁实际的一个勤务形态，那我们预计全国会有将近68000多名的同仁可以受惠。
2: 吴唐安次长指出，今年政府也陆续推动调升年供奉、勤务繁重加成及危险加急等措施，并强化警消、海巡、移民及空勤人员医疗照护。内政部强调，将持续完善勤务保障与待遇，成为第一线同仁后盾，让同仁安心执勤，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屏地区发生黄金假交易真抢夺案件，被害人用黄金购买虚拟货币，面交时却被抢夺。刑事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与高雄屏东警方联手，成功揪出幕后黑手。记者徐俊秀报道。
4: 警方表示，犯嫌利用 Telegram 群组匿名的特性，跟被害人相约以价值56万元的3.28两黄金交易20000颗泰达币。两人在便利商店现场烧金验货，没想到陈姓嫌犯拿到黄金却趁机逃跑。被害人前往屏东县警局东港分局报案，追查发现嫌犯踪迹遍布南部地区，而且跨越多个辖区，协调由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第3队与东港分局、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共组专案。报请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刑事局侦八大队第3队陈崇茂队长说，
5: 专案小组追查发现，除着手抢夺之陈显系受魏显指挥外，幕后尚有徐黎等嫌，局等紧密规划，分工明确，经搜证锁定犯嫌行踪后，发动搜索具体，查获许贤等4人到案。
4: 全案依涉嫌抢夺、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成功瓦解以虚拟货币交易为幌子的抢夺犯罪链。刑事局呼吁民众进行黄金、虚拟货币等高价值财务交易时，应慎选合法交易管道，避免落入假交易真抢夺的陷阱。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53岁吕姓男子夜半潜入民宅，窃走被害人贵重物品，包含证件及信用卡等，并在路上徘徊。案进新北保安警察大队员警察觉异状，上前盘问，才破获这起窃盗案，并阻止宵小继续犯案。记者刘威报道。
6: 新北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员警巡逻时，眼见一名中年男子行迹诡祟，看到警车旋即掉头离开现场，警方直觉有异，火速上前盘查，发现这一名53岁吕姓男子口袋中竟有不属于他的身份证、健保卡，还有3张信用卡。起初吕姓男子辩称是有人借放，后来又借故以深夜恐打扰他人，不愿指点当事人，直到警方亲自出马，才戳破吕姓男子谎言。特警中队代理副中队长江建林指出，吕姓犯嫌是以铁钩撬开民宅锁头，再入屋内窃走被害人皮包。警方后续依法将人带回侦办，并刨根彻查有无共犯。
7: 民警随即联系证件的所有人，发现被害人住宅才刚遭人入侵，全案依窃盗罪、赃物罪嫌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6: 据了解，吕姓犯嫌过去曾有窃盗及毒品前科，他遭逮后并未交代失窃背包去向。新北警也提醒，

0: 民众平时应该加强防窃设备，小心贵重物品，生活作息不外露，注意周遭环境等防窃措施，防止宵小入侵。远警也会加强查缉力道，遏阻不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支持及壮大中小微企业方案，将微型店家纳入辅导，明定普惠贷款，加薪信保新制，企业增雇，加薪设备投资，研发创新可享租税优惠加码，估计超过4000家业者受惠。相关修法预计10月上旬送立法院审议。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经济部在行政院会报告支持及壮大中小微企业方案，预计未来8年由政府加码投入1000亿元预算，拨入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基金。本次修法最大亮点之一，就是把占比高达60%的独资与合伙等微型店家也纳入辅导协助，并推动353处商圈与1030处公民有市场环境改善。经济部次长何进仓说：“
3: 这段时间我们都不断的是在跟这个产业界，然后还有当然就是我们跨政府部门之间大家的一个沟通哈。那因为中间还有一个预告的时间，预告的时间就需要有一个法定的时间在那边哈。那预计其实我们应该希望在10月间能够送到立法院哈。”能够来审议
2: 草案，同时大幅放宽设备投资与研发创新的租税优惠。何进仓表示，过去的租税优惠条件较为严谨，申请家数有限，这次大幅放宽后，预估每年受惠于研发投底、设备投底、增雇、加薪等业者应该会超过4000家，估计带动投资效益达500亿元以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欧洲联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表示，今年8月是有记录以来全球最热的一个月，海洋温度也创下前所未见的新高纪录，西欧地区则度过有史以来最炎热的夏季，现代气象史上最强的声音现象也正快速增强。科学家预期，随着这次超级声音现象将在12月前后达到高峰，未来几个月全球高温记录仍会持续刷新。日本国会议员访团，思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国会议员之会，今天赴立法院进行交流。担任团长的参议员北村晴南期盼能强化台日关系，将争取日版台湾关系法及台湾旅行法今年秋季开议后在国会中提案。记者林宇晨报道。
4: 由日本保守党参议员北村晴南率领的跨党派议员访团10号赴立法院进行交流，对于外界关注高市首相启动内阁改组对台日关系的影响，北村晴南表示，相信改组会让台日的关系更大幅推进，至于正在推动的台湾旅行法以及台湾关系法，也能让日后的访问以及防卫武器的买卖具有法律基础。
5: 台湾関係法によって、台湾関係法ができれば、これによって、外交協力、あるいは防衛協力、防衛装備品の移転、あるいは共同演習など、そういうものにつながっていく、そういう法的根拠になるものと考えています。
4: 立委王定宇表示，台日之间有许多相同的历史以及文化背景，最近双边的国防预算也增加非常多，面临相当类似的机会与挑战。立委陈培瑜则说，希望台日未来能够在民间交流的基础上促成更多法案及共同战略位置上的交流。记者王志哲、林宇晨台北报道。
1: 台北市成渊高中国中部疑似食品中毒事件后，市府扩大查查全市7所国立及市立完全中学国中部热食部，结果发现供应大同高中国中部的联大庄企业有4项卫生缺失，已要求业者在期限前完成改善。记者陈伟玲报道。
6: 针对台北市立成渊高中疑似食物中毒案件，台北市教育局会同台北市卫生局进一步调查，除了入校访谈、追查食材进货以及供餐流程，也针对校内热食部和委外餐盒清洗业者进行突击检查，同时将查查范围扩大到全市7所完全中学的国中部热食部。台北市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7: 其中联大庄企业有限公司供应市内大同高中国中部才有4项卫生缺失，已责令9月12日前改善完竣，其余各校上府规定。
6: 卫生局表示，这次主要检视食材来源、保存温度、制备及供餐流程、餐食留样、人员卫

0: 生与环境清洁等项目，仅有联大庄企业被查出未能提供食材验收记录表、冰箱底部不洁、食材未离地以及冰箱食材未覆盖等四项缺失。另外，成员高中疑似食品中毒案件中，教育局表示，目前仍在调查厘清，后续将待相关检验结果出炉，再进一步确认学生出现状况的原因。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今年梅毒病例逆势攀升，女性、15到24岁年轻族群以及母子垂直感染的先天性梅毒，这三大族群感染数明显增加。疾管署发布通函，呼吁医界提高警觉，早期发现个案，尽速治疗。记者游柔纯报道。
2: 今年截至8月，梅毒的病例多达6900例，比去年上升了 3%， 其中女性有1538例，15到24岁有1340例，比起去年同期增加了 4%。 母子垂直感染的先天性梅毒病例通报数也明显增加了68例，还有部分的案例还在追踪，不排除感染数可能会超过去年。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说明梅毒攀升的可能原因。
3: 但梅毒感染一起二起，有的是不药而愈，不药而愈只是症状的缓解，事实上梅毒螺旋体没有减少，而且是到处流窜，而且还会随着我们的行为传播出去，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梅毒在防治上面会比较困难的。
2: 疾管署因应梅毒病例攀升发布了医界通函，请医师提高警觉，在诊断梅毒个案以及提供孕产妇照护时，发现梅毒的个案要紧速诊断、通报与治疗，备妥用药，避免缺药转诊延误治疗时机。也提醒民众，如果有不安全性行为，应该提高警觉，如果出现无痛性溃疡、皮疹等症状，要紧速就医筛检。听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2026国际技能竞赛9月22到27号即将在中国上海举行，劳动部邀请全民一起关注国手的备战历程，为即将出征的台湾技能好手加油打气。记者李奕晨报道。
4: 国际技能竞赛被视为技能界的奥林匹克，不只是全球技能人才展现专业实力的重要舞台，也提供各国选手交流技术、观摩国际趋势的机会。劳动部表示，我国将派出47个职类，共53位国手参加第48届国际技能竞赛。选手先在国内分区赛、全国竞赛中与各地好手较劲，脱颖而出，再经历国手选拔，争取代表国家出征国际赛。入选后还要展开更高强度的培训，针对竞赛项目反复练习修正细节，只为在国际赛场上发挥最佳实力。劳发署职能组组长黄立文说，
5: 国际技能竞赛登场已进入倒数，53位国手正全力备战，朝着世界舞台迈进，邀请大家一起为即将出赛的台湾技能好手加油打气，见证他们以专业技术迎战世界高手，在国际赛的场上发光发热。
4: 相关竞赛活动讯息可到技能竞赛主题网浏览，或到脸书搜寻官方粉丝团技能竞赛充电赞，一起为选手加油打气。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晚上7点，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胜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吧。

哎，及时路况，听极广。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来关心。

在国道三甲东向的万方到木栅车子多，省道的消息呢，台61线北上的23.7公里湖子内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跟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台七4线东向16.3公里崇德路段的外线车道两台车。

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警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时间是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4: 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3: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4: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3: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5: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Turns me on.

今天9月10号礼拜四晚上7点08分，尽管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接下来三个小时路况协助我跟用路驾驶朋友好吗？0800-000-123。

感觉对了，我要出发。他是谁？他是孙燕姿的《Moment》当中歌曲叫做《超快感》。在台六十一线北上的223.7公里湖子内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在这个地方。台七四线东向16.3公里崇德路段的外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后方车流跑出来了。北部地区国道1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泰山到林口都是车速缓慢。

蔡健雅谭雅的歌声，你快走开。台七四线的西行9.7公里，西屯一到西屯二的外行车道，两台车事故后方车流跑出来了哈。路网图的部分，国道2号的大竹往南桃园，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都是车速缓慢的。同理，宗雅跟林默西歌曲叫 In Your Eyes。

歌曲来自同李宗雅跟林默西的合作对唱情歌 In Your Eyes, In Your Eyes。 台汽四线的西行 9.7 公里，系统1到系统2的外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台六一的北上

林俊杰的歌曲叫做《小酒窝》，路网图的部分在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泰山到林口都车速缓慢呢。国道2号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不到60公里，在新竹路段的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40。在傍晚的时候呢，我所在的北部地区啊，又开始飘起雨来了哈。在气象署的预报上面说到，今天、明天桃园市以北，还有在这个，其实宜兰跟东部地区吼，都有一些不等的雨势哦。南部地区的高雄、屏东，好像也有下雨的情形呢。好，接下来的这个周末，好像只有中部跟南部地区的天气会比较好一点点。用户家的朋友再多多留意、关心、观察一下外面的天气状况了。经典的歌声，它是泰勒，是 Taylor Swift。待会迎接7点半的金广新闻了，歌曲叫《Love Story》。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前情侣 YouTuber 的情侣档爆发频道账务纠纷，一审判决日前出炉，佳宁获判无罪，佳宁母亲则因业务侵占罪遭判刑1年8个月，不得一颗罚金。Andy 和新北地检署双方均不服，已提起上诉。任兰心报道。
2: 网红 Andy 与前女友佳宁两人在2016年创立重量级频道后，唯由佳宁母亲曾淑慧成立群海娱乐，负责营运及税务。但曾淑慧涉嫌在2019年到2024年间侵占 YouTube 流量收益、脸书广告及业配收入等超过4000万元。另外，未经两人同意，以自己名义申请重量级商标，并与丈夫张国龙、女儿张佳云以人头虚报薪资逃漏税。曾淑慧因业务侵占遭判刑1年8个月，不得一颗罚金。另外，涉及背信逃漏税等罪，应执行1年4个月，可一颗罚金。张国龙违反个资法，判刑4个月。张佳云帮助逃漏税，判刑2个月，缓刑2年。至于佳宁被控分手后擅改频道密码，涉犯刑法无故变更他人电磁记录罪，法院认定他是为阻扰 Andy 验证，判决无罪。 Andy 不服判决，请求上诉。新北地检署也针对佳宁无罪部分以及认为曾淑慧、张国龙、张佳云量刑过轻，双方皆已提起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雄市一名女子的机车失窃，急得发上网路，忘了报案。凤山警方发现贴文，主动调查，2个小时内巡线在网咖，将熟睡的窃嫌逮捕到案。徐俊秀报道。
3: 23岁吴姓女子发现停放在凤山区的机车不翼而飞，一时心急在网路发文寻车，却没有向警方报案。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员警执行网路巡逻时发现这则贴文，随即

0: 主动介入，联系吴姓女子了解案情，并调阅周边监视器展开追查。文山所副所长廖志浩说：“
1: 经查，20岁黄姓男子见机车钥匙未拔，竟将车辆骑走代步，前往三民区网咖准备玩游戏，因包厢客满，又搭乘计程车返回凤山青年路一带网咖。警方于2小时内掌握黄姓男子位置，前往时发现。”黄男正在网咖呼呼大睡，当场将其查获，并顺利寻回失窃机车。悬案依窃盗罪函请侦办。
0: 原来又是忘记拔下机车钥匙，成了歹徒下手目标。凤山警分局提醒，停放机车后务必确认熄火，并拔除钥匙，避免让有心人士有机可乘。如发现车辆遭窃或其他不法情事，应立即拨打110或是到邻近派出所报案，以利警方第一时间介入追查。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湾每天增加48名的失智患者，推估未来20年的失智人口将突破69万人。失智家庭照护费时又伤财，喂药常常变成战场，平均每个月的药费比一般家庭多1.5万元。尤柔淳报道。
3: 他健保卡找不到，我大概去重办了有6次之多。
4: 罗小姐的先生55岁，开始忘东忘西，脾气暴躁，后来确诊早发型失智，在个人化用药下比较能沟通了。临床失智症学会理事长徐龙龙表示，患者常常脾气暴躁，日夜颠倒，照护者白天上班，晚上值班照护，压力大，平均每天花11小时陪伴，20%多的人为此留职停薪。
5: 统计上面来讲，一个失智症的病人跟没有失智症的病人，医疗的花费会多了1.5倍以上啊，要花钱，要花心力，要花人力，照顾累不累？
4: 医师示警，失智不是正常老化，出现记忆力衰退，过往熟悉的事情突然不会了，表达书写能力变差，时间地点错乱，判断力下降，理解困难，物品错放找不到，情绪个性改变，计划解决事情的能力变差，社交退缩，就要紧速就医评估。现在用药多元，口服贴片、口服液剂、针剂都可以帮忙，就怕延误治疗，加速失能。艺人杨贵妹更在9月国际失智月担任卫教大使，呼吁患者和家属勇于面对。
6: 真的不要害怕，不要逃避，越逃避可能会越严重。
4: 金光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7: 金光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水汽增多，台湾东北部跟基隆北岸有短暂阵雨，桃园以北、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因短暂阵雨，其他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部分，北部24到29度，中部23到32度，南部25到31度，东部24到30度，离岛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卖家也会受骗，小心身份认证协议，避免个资外泄。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0: 前面那台车怎么那么慢啊？我要靠近一点，风火轮咻一下就过去。
1: 哎，等等，贴这么近是想预约事故吗？
0: 哦，拜托，我哪吒的风火轮反应快，刹车快，贴近一点不会怎样啦。
2: 哼，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然后老夫还帮你赔了三台神兽啊。
0: 安全车就是给慢的人用的吧，我这种快的不需要。
1: 前车一急刹，你连喊啊的时间都没有。
0: 那我是不是会直接被撞下凡间啊？
2: 还附赠保险不理赔。
0: 哦，好啦好啦，我拉开距离就是了，不是怕，是成熟。
1: 嗯，这才是聪明驾驶。
3: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刹车设备再完备，也要有足够的安全距离。小型车至少要保持车速除以二的距离，大型车至少要保持车速减20的距离。呼吁驾驶人行车有据，安全无虑。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4: 你是否还有期待，还像个小孩？
5: 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6: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5: 好妹妹，我是小厚，
6: 我是秦浩。

客语作品呢，也可以跟不同的语言来做融合，客语与法语的融合歌曲，来自黄雨涵跟雷琴的合作，叫做《暮春》，收录在黄雨涵的专辑《爱》专辑当中。在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27.9公里过环北车多定点，国道二号东向10.5公里南桃园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台七四线的西行9.7公里西屯一到西屯二的外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台六一的北上223.7公里湖子内交道路段的内外车道轮胎皮掉落。讲到法国香颂或者是巴塞诺瓦之类的呢，就会想到小野丽莎了，歌曲叫做《梦想家》。

0: 小野丽莎的歌声叫做《梦想家》。台六十一线南下的156.4到167.9公里，8点钟开始呢，会有龙井到深港全线车道的施工要提早进行改道哦。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稍微休息一下，再继续回来。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收。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锦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锦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他们是微醺开根乐团，有好多好多的组成成员，歌曲叫伤心情人带，专辑叫做火开始的地方。待会八点钟我们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今天礼拜四有法律连线，继续听到的是无始有五而至于学专辑，他们是老王乐队的我还年轻我还年轻。

0: 大家好，我们是奇人异事，
1: 在外地闯荡的游子们辛苦了。如果你累了，那就回家一趟，
0: 放下多余的伪装，和家人聊个地久天长，尽情放松充电吧。现在时间
1: 晚上八点钟。

0: 警察广播电台。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来关心国道3号的施工消息哦，国三北上的158.9到156公里苑里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北上167.1到165.2中港系统到大甲的外线两个车道，北上的267.1到264.6古坑系统到斗六的外线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三南下的施工路段呢，南下的153.8到155.7苑里路段外线两个车道，南下的166.4到168.6大甲到中港系统外线两个车道，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都是施工。国道4号的西行3.3到1.1公里中港系统到清水外线两个车道，西行9到5.3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外侧两个车道都是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国道1号北

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比较慢。晚上开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1: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0: 是我啊，你是？
1: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0: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1: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0: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相共，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101.0。
1: 8:09，歌曲来自 Z Lizzo 丽珠的歌曲叫做 Special。 好，今天 Special 要多 Special 呢，我们先连线到的是这个云里法律事务所邱怡萱律师。律师晚安。
2: 好，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1: 我们今天透过律师连线要来聊到的呢是兄弟姐妹特留份删除这个部分。好，之前应该有跟大家提醒到，就是这个新法呢，接下来要开始实施了哈。本来呢，特留份呐、啊，就是你如果是有写遗嘱的哈，写说啊，我全部要捐给慈善基金会，好，可是呢，你的另外一半、你的亲属几等亲之内，他们是有特留份的，他们是有一定程度要拿到你的遗产的。可是兄弟姐妹的遗产的特留份呢，被删除了。那再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样子来了解这个未来可能会发生的问题跟状况？好，律师，我们今天要先从哪个地方来了解这个今天的法律的题目呢？
2: 对，因为今天主要就是针对我们上次有讲到，就是我们兄弟姐妹的特留份这一次的这个修法的时候就把它删掉了。
1: 对，
2: 那就我们基本上所谓的特留份，有时候它会出现的时候，大多数都是在有遗嘱。那就会在有遗嘱的时候用到这个所谓的特留份。
1: 对，
2: 那所以我们今天呢，我想说我们就来讲一讲说，那我们的遗嘱到底要怎么定、那我们有没有什么方式，或者是说有没有方法可以把这种有可能有特留份的情形减少，或者是避免，或者是说未来可能因为这个样子会发生什么问题，那就是重点还是在讲遗嘱这个部分。
1: 好，所以刚刚我有先提到嘛，这个特留份它是真的只有在我写遗嘱才会用到吗？
2: 对，因为基本上这个核心上它还是绑在遗嘱上面。
1: 对，
2: 因为通常如果没有遗嘱的话，那遗产我们原则上就是会依照这个应继份
1: 对
2: 来分。那应继份分的原则上就是比特留份还会多嘛。
1: 嗯，
2: 所以就不会有特留份出现的问题。那所以会有特留份这件事出现，基本上就是我们的这个已经过世的这个被继承人，他是用一种方式把你这个可以分到的东西变少了，所以才会出现这个所谓特留份的问题。
1: 对，
2: 那最常见的其实就是用遗嘱来定一个遗赠。
1: 哦，遗赠。
2: 对，遗赠的意思就是说我用遗嘱写说我死后我这东西要送给谁。
1: 嗯哼，
2: 对，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法条最明文要处理的这个对象嘛。那另外一种方式就是除了说我死后这东西送给谁外，还有人用遗嘱写说就像刚刚卡尔举的例子，我全部都要送给或者是说我全部都要给，因为全部送给这边遗赠啊。然后他直接写说我有三个小孩，我全部都要给我大儿子。
1: 哦，只留给一个人。
2: 对，或者是说我大多数我就是给大儿子，其他我二儿子那三个都不理他。对，那这样一定是会侵害到这个最小的他相对的这个他的特留份的部分。
1: 对，
2: 你这种用遗嘱来去指定他的应继份的方式，或者是指定一个遗产的分割方式，那如果有侵害特留份，原则上都会有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所谓的特留份的这些问题。
1: 哦 ，OK， 所以不只是只有遗嘱啦，还有就是我要怎么分，然后还有这个特留份的人的一个情况，在这个里面就对了。
2: 应该是说它都是遗嘱，但是这个遗嘱它写的方式有好几种，都有可能会侵害到特留份。那主要

0: 还是会跟遗嘱绑在一起。那但是有一些情形有可能会跟遗嘱不一定有关，
1: 嗯，
0: 但是这些情形是法院目前还没有一个定论，
1: 嗯哼哼，
0: 对，那就是给大家参考一下，就是他譬如说有一种是死因赠与，死因赠与其实有点像，他就是，哎，在我活着的时候，那我就跟你约好，比如说我跟卡尔约好说，哎，如果我已经过世的时候，我就给你我的什么东西，
1: 嗯，
0: 对，那就是这个基本上它是一个契约，它跟我们的遗赠有一点不一样，那种遗赠就是我自己。私底下用我的遗嘱写一下，就 OK。
1: 对，
0: 那但是死因赠与是等于说，我要先跟你生前的时候，我要先跟你约好。
1: 嗯，
0: 对。那如果在我死亡的时候，哎、欸，你也还在，那基本上就是有一个遗赠的这部分。
1: 对，
0: 对，那就是它基本上是一个契约啦，它跟我们刚刚讲的遗嘱有点不一样。
1: 嗯、
0: 那这个东西，那还有另外一种是，我不知道现在可能越来越多人会使用他意信托。
1: 嗯，
0: 就是我在生前去设立的，那这个委托人跟受益人会不太一样，信托方式。
1: 对，
0: 最常见就是爸爸或妈妈，
1: 嗯，
0: 他去成立一个信托，
1: 嗯，
0: 把钱放在银行怎么样？那受益人就是些小孩，
1: 对，
0: 对，那这未来的转这个钱转到信托以后，基本上就不会算是这个委托人他的遗产。
1: 嗯，懂那意思了。
0: 这两个部分都有可能，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死因赠与也好啦，或者是我生前弄了这个他意信托也好。其实他们的性质上都有一点像赠与，
1: 对
0: 对，那但是又有点不太一样，
1: 嗯，
0: 所以现在法院其实还是有点争议啊，就他不是遗嘱的安排，但是有可能会侵害到特留份，那只是他到底会不会来去适用特留份的这个扣减，在法院其实性目前还见解还没有很固定，
1: 好，
0: 所以有的可能会认为有，有的可能认为没有。
1: 因为这两个比较特别，然后用的人可能不见得也多，所以我们还要再看说这个实务上见解，我们到底要怎么处理它。
0: 对，就是、未来可能怎么发展，我们可能还值得观察。嗯、
1: 懂那个意思。
0: 对，
1: 好，所以除了这两个比较特别的点之外，我们就讲到嘛，大部分的特留份跟遗嘱有关系，所以遗嘱要来介绍一下有哪几种，然后这些不同的遗嘱它的要点是什么呢？
0: 对，那这几种遗嘱啊，我们其实最常用到的遗嘱就是自书遗嘱。
1: 自书遗嘱。
0: 自书遗嘱顾名思义就是我要自己写，
1: 嗯，
0: 我自己写，那它就是全文。这其实通常我也会建议当事人，如果我们没有什么预算，我们最方便的做法就是写这个
1: ，OK，
0: 就是你从头到尾拿一张白纸，然后从头到尾就自己写，要写的不能打字，
1: 嗯嗯嗯，
0: 对，要自己亲笔书写，那你就写好年月日，
1: 嗯哼，
0: 然后你亲自签名。那如果你中间有增删涂改，你有删掉、啊、还是有加上去或者把它涂掉的话，你就要在你这个增删涂改的旁边要签个名，
1: 嗯，
0: 然后你还要写一下说我增两字减一字涂三字改两字，就是把它写清楚
1: ，OK，
0: 把你那个什么地方改了要写，然后字数多少字写清楚，然后旁边也要签个名，
1: 是，
0: 对，那它基本上最简单，你就自己写就好了吧，
1: 嗯嗯嗯，
0: 哎、欸，然后写上年月日，最后签个名其实就 OK， 可是因为它就是很多人会。就是会忽略一些点，比如说可能有人就说，哎、欸，我打字我字不好看，我要来打字最后签名、嗯、那就不行，
1: 这样打字谁都可以打，所以你要自己写，
0: 对，要自己写，要自己全文书写、嗯、
1: 对，
0: 还要签名，那有的人就是譬如说他增删修改，他忘了旁边在写字数，忘了签名、
1: 哦、
0: 对，或者是有时候年月日忘记写
1: 啊、哦，这样子，我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写的？我怎么知道是不是你本人？你要有时间年月日加上你本人的签字啊，
0: 对，所以这个东西基本上我觉得它是最好用的，
1: 嗯，
0: 也最方便，大家人人都可以做，随着你的意愿做，还不怕被别人知道，
1: 懂懂懂，
0: 对，但是这个就是容易你会漏掉一些要件，所以如果要自己写，可能就是哎、欸，我们边写的时候边 Google 一下什么要件，我们注意一下，我们全部都做到，
1: 理解理解。
0: 再来呢，就是有些人怕嘛，所以他就想说那我找个公证人来处理、
1: 哦、
0: 对，所以我们有个公证遗嘱，它就是你指定两个以上的见证人，那在公证人前面就是告诉公证人口述你的遗嘱的意旨，
1: 对，
0: 你去告诉公证人说我要写什么，那公证人就帮你写上去，
1: 嗯，
0: 那他公证人帮你写上去的时候，公证人还会念给你听一下，
1: 嗯，
0: 还会讲解给你听，
1: 嗯，
0: 那你觉得 OK 了，那你就把年月日写上去，那公证人、见证人跟遗嘱的人三个人大家一起签一签，
1: 嗯哼哼，
0: 那这个通常基本上如果你怕未来会有争议，这个是最好的，
1: 嗯，
0: 因为未来举证上，因为公证人那边也会留一份，
1: 对，
0: 那大概也比较不会被遗失嘛，那未来如果法院有意见，公证人也可以去帮你作证或拿出这个公证书来，法院通常也会比较肯认这个东西的真正，
1: 懂，
0: 对，因为自书有的人说这不是我爸写的，这字迹不一样，
1: 对对对，
0: 那公证一定是你爸去做的嘛，所以这个比较清楚，
1: 是，
0: 那所以公证遗嘱也有公证遗嘱的好处，
1: 嗯哼哼，
0: 对，那再来就是那个密封遗嘱，
1: 哦，皇帝的那个是不是？
0: 对，要把封起来。
1: Uh-huh.
0: 那这种就是你要先在遗嘱上面签名，然后密封，然后封出来签名，你要指定公证见证人，
1: 嗯，
0: 指定见证人，然后去跟公证人。

0: 长辈就是我遗嘱，
1: 嗯，
0: 然后就工作人在帮做一些这个动作或是那个，那这种也是一个方式，
1: 是，
0: 对。那另外就是代笔遗嘱，
1: 嗯，
0: 就是我就指定三个以上的见证人，那其中一个人呢，嗯，就是我念念念，让他帮我写下来，
1: 对，
0: 那写下来以后呢，我们就是哎好就认可了，我们就写好年月日，写好代笔人名字。那大家全部人一起签个名，
1: 嗯，
0: 那他最常用的状况就是在你如果有行动不便不会写字或是 不太方便写字的人，
1: 对，
0: 可能就用到这个代笔遗嘱。
1: OK，
0: 那另外就是口授遗嘱，就是已经很危急了，
1: 嗯，
0: 生命危急已经不太可能用其他方式了，
1: 嗯，
0: 对，那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如果你的遗嘱后来就不危急了，
1: 嗯嗯嗯，
0: 他还从啊不危急之后三个月以后就这个就没有用了，
1: 哦，懂懂懂，
0: 就是要重新再依照前面的这个方式来做，
1: 嗯，
0: 所以这个口授遗嘱大概是比较特别的方式，一般也比较不会用到这个方式，因为它是应急的方法嘛。
1: 是，
0: 对。那一般我们在这些遗嘱要件以后，大家刚刚都会听到很多就是用见证人，
1: 嗯，见证人，
0: 用见证人。那其实很多遗嘱会无效，也会卡在这见证人，因为其实有些人他不能当见证人，
1: 哦，见证人他有他一定的要求，
0: 他有他的要件，就譬如说你如果是未成年人，
1: 嗯，啊，不可以
0: 受监护或辅助宣告的人，这个本来他们有一些行为能力就有一点问题嘛，是有点限制，
1: 嗯嗯嗯，
0: 所以这两种人不行。
1: 对，
0: 那另外就是如果是跟这个遗赠可能有利害关系的人，
1: 对，
0: 包括说继承人，
1: 哦，
0: 受遗赠人，
1: 嗯，
0: 跟这些人的配偶或直系血亲，
1: 嗯，
0: 他们都不能当见证人。
1: 所以说好，假设我要把我的东西留给我的孩子，这个我的孩子他不可以当见证人，我孩子的老婆跟他们的直系血亲跟配偶都不可以当见证人。
0: 对，
1: 这样的意思。好，
0: 对，因为大家都是有利害关系。
1: 对，因为他们可能都有可能会被分到。
0: 对对对。
1: OK。
0: 实时或者是这个间接被分到。
1: 懂。
0: 对，原则上就是为了避免这些争议啦，所以就是不能当见证人。那很多实务上的状况就没想到，想大家都是亲属，我们大家一起来签一签。
1: 嗯哼
0: 哼，对啊，那当然这个就不行，可能会影响到你后面遗嘱的一些效力。
1: 懂那个意思。
0: 那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也是现在在做遗嘱很多人卡到的问题，是这个遗嘱他必须在这个遗嘱人意识很清醒的时候，
1: 嗯，
0: 或者是他是有一个遗嘱能力的时候来定，这样才有效。
1: 是，
0: 对。那因为很多人他其实他可能会有一些失智症
1: 啊，
0: 或者是说他其实那时候已经意识没有很清醒，所以我看到有时候也会建议当事人说，哎，如果这个有立遗嘱必要，就趁清醒的时候赶快去立。
1: 对。
0: 对，因为目前就我所知，实务上很多的，不管是律师也好，或者公证人也好，就是在要协助你立遗嘱之前，可能还会先请你去这个医院开个诊断证明。
1: 就是你没有失智的证明的意识清楚相关的证明。
0: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大家也很怕说未来我要帮你作证，你当时状况正常啊什么的。
1: 对
0: 对，所以有时候会希望说，哎，这个来做遗嘱的人，可能你先去开个诊断证明出来。
1: 嗯，
0: 因为如果万一你真的意识状况不 OK， 那虽然说你失智症有时候时好时坏，但是变成是我们没有办法确定你是状况在很好的状态。
1: 对
0: 对，那这个对我们来说其实还是会有一点这个风险在啦。
1: 理解。
0: 那所以为了避免未来这个遗嘱的效力的问题，所以就是大家如果在比较这个状况 OK 的状况，赶快就清醒的时候，我们赶快去开个医生诊断证明，然后赶快写自己的遗嘱这样。
1: 嗯哼哼哼哼。刚刚讲了这么多跟遗嘱有关的种类，那我们写完遗嘱之后要怎么样保管跟存放呢？
0: 对，因为其实这也是蛮实际的问题啊，
1: 嗯，
0: 你就算写得再好，那你把它藏到很隐秘的地方没有人知道，那
1: 也不行耶。
0: 对，就没法，就没有人知道怎 怎么照你的意思执行。
1: 对啊，
0: 所以基本上如果是自书遗嘱，我们会建议你就跟一个这个比较信任的亲友讲一下，说你到底放在哪，
1: 嗯，
0: 那或者是交给你的律师或者是公证人。
1: 嗯，
0: 对。那如果是公证遗嘱跟密封遗嘱，这大概相对比较 不会太麻烦，因为它基本上就是公证人会留存，
1: 嗯，
0: 对。那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建议在遗嘱里头可能可以指定一下这个遗嘱执行人。
1: 嗯哼，
0: 对，也就是未来会有一个人来去帮你执行你的遗嘱。
1: 嗯哼哼哼，
0: 那这个遗嘱执行人他就是为了管理遗产，他可以做一些必要的范围，
1: 哦，
0: 那有了这个执行人，你他才会告诉大家说，哎，欸，不好意思，我们有一份遗嘱在这里，我们要怎么做怎么做，
1: 懂，
0: 具体的确保你的遗嘱可以彻底的发生它的效力。
1: 嗯哼哼，
0: 对，
1: 好，这是有相关的人要可以帮你做这个东西，不然你藏的再好没有做，哎，那也是没有用，哦，没有人知道也是没有用的。可是我们已经写好的遗嘱，我们有需要就是重新拿出来再看过，或者是说拿出来处理吗？
0: 这个要看到

0: 大的需求。但是如果大家以前啊，以前就是很多人会想说，为了不要争议，我兄弟姐妹我留一份给他好了。
1: 那
0: 因为我们新法就已经删掉了嘛，所以哎，或许我们最近就可以把它拿出来看一下，重新写一份。
1: 嗯，
0: 对，不一定要把前面的作废啦，因为我们就是民法有规定说，如果说你的后遗嘱跟前遗嘱抵触，
1: 嗯，
0: 我们都会写日期嘛。
1: 对对对，
0: 这两个遗嘱不一样的时候，以哪个为以后面的为准，前遗嘱就 对就视为撤回。
1: 哦，
0: 所以你可以再赶快写一份新的，补充一下前面那份，我不要再分给我兄弟姐妹了。
1: 嗯嗯嗯，懂那个意思。
0: 那就是既然如果要重新看的话，我们就是把有一些东西都一起重新看一看，譬如说，哎，怎么安排啊，怎么处理啊，
1: 嗯，
0: 或者是说，哎，譬如有一些人他是说，哎，那还有一些同居的伴侣，
1: 嗯，
0: 或一些继子女这种是没有婚姻或血缘关系的人，那有些人可能就会觉得说，哎，那是不是这是修法有没有修？好像之前有听说草案也要修，但是这个部分其实这次修法还是没有修，
1: 嗯嗯嗯，
0: 对，所以如果要保障这些人，哎，建议还是在遗嘱里头明确的，还是把它指定出来。
1: 懂那个意思，
0: 就兄弟姐妹的部分是这个有把它修掉。
1: 嗯，懂那个意思。OK， 所以我们还是会以新的遗嘱哈，就是为主哈。如因为你会压时间日期，那好，我们刚刚讲到的都是遗嘱，然后后面讲到兄弟姐妹被特留份的删除这个东西，也跟遗嘱有关系。那有没有除了遗嘱之外的做法，我们是可以把我们的遗产跟东西依照我们的模式留给我们想要的人呢？
0: 对，有一种呢，这个是比较特殊的状况啊，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不好干，
1: 嗯，
0: 就是这个太坏了，他就欺负我，不孝子，然后虐待我，侮辱我。那如果真的有这种人的话，那你这个继承他如果曾经对被继承有一些重大虐待或侮辱的话，
1: 嗯，
0: 那爸爸妈妈觉得我以后绝对不想分给这个小孩，那他可以去表示说，哎，你不可以继承，但他要告诉他。
1: 对，
0: 就是你这个东西不可以只有我心里想恨，我以后不要给你继承，你要讲出来，
1: 对，
0: 要表示出来，要有个书面表示说他不能继承，这个人丧失继承权。
1: 对
0: 对，所以你在遗嘱里头可能就要写说，因为他对我哪一天做了什么什么事情，
1: 哦，
0: 然后这个事情有多严重多严重，嘿，所以我认为我就是我不要给他继承，那实际上你要告诉他说我以后不要给你继承。
1: 嗯，
0: 对，那未来可能如果他真有争议，未来就会由法院来个案认定了，所以这东西其实是有点风险在。
1: 哦，懂那个意思了。
0: 那另外一种就是保险
1: ，OK，
0: 保险这实务上其实也是我们蛮多的这个听众会去采取的一个方式啊。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保险金额，如果你有指定受益人，那这个金额就不会当成你的遗产，
1: 对，
0: 当然可以依照你的指示去付给你想要指定的这个受益人。
1: 哦，
0: 对，但你的受益人指定要比较明确一点。
1: 嗯，
0: 对，那你万一就是写说这个法定继承人，
1: 嗯。
0: 哦，那可能到时候又会是会不会就是有没有违反你本来的想法或意愿？
1: 就法定继承人很多个，
0: 对对对，所以你可以也可以去回去检视一下我们受益人，如果特别就是想要给谁，
1: 嗯，
0: 可以给他多一点，那或许可以用保险的这个方式直接就指定给他，
1: 嗯，名字直接写那个人这样子，
0: 对，就指那个人。
1: 嗯，哼哼，
0: 那另外一种就是你就生前处理
1: 啊，
0: 就你生前就送给他，
1: 懂懂懂。
0: 那他的优点就是一送就送给他了嘛。但是它缺点就是你东西转出去的时候要不回来，
1: 嗯，
0: 那所以我们实务上常常就会听到很多爸爸妈妈就很哀怨啊，说啊那个房子过给他的话就不理我了
1: 啊，
0: 老实说也是蛮常见到的一个风险啊，
1: 是是是，
0: 对，所以这个要给出去之前可能也要想一想，
1: 哇，跟钱哈，这是数不清的问题在里面。
0: 对对对，尤其是这种我是建议比较大条的这种，
1: 嗯，
0: 就是像房子这种有可能他未来反悔又很不养你的话，这种比较大笔的这种东西我们还是自己先留着，不用那么着急的把它送出去。
1: 嗯，
0: 对，那当然每个人可以用依照我们的个案去作为不同的想法或决定啦。
1: 是，好，
0: 那对，重点就是这些东西其实没有一个完全保险没有风险的。
1: 嗯哼，
0: 对啊。
1: 好，那今天我们最后来讲一下，兄弟姐妹如果是靠我要来抚养的话，修法之后他要怎么办呢？
0: 对，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是有一点麻烦，但是如果这个兄弟姐妹啊，他长期以来真的是我继续生前的时候我就继续一直抚养的人，
1: 嗯，
0: 那理论上民法其实他有规定说，就是用亲属会议，
1: 亲属
0: 应该有亲属会议来去依照这个人长期抚养的这个程度啊，跟其他一些状况酌给遗产。
1: 是，
0: 对，那这个东西其实这次修法也没有变动，那只是说这个必须要一直继续抚养，
1: 对，
0: 不是曾经养过一两天就算有养，
1: 嗯，
0: 你要长期以来一直都有养，
1: 对
0: 对，那这个基本上就是会由亲属会议来去决定啊。那如果真的没办法决定的话，我们就是请法院来帮我们

0: 是是是，好，所以今天我们讲到的呢，也是跟兄弟姐妹特留分的删除，我们到底有哪些需要知道的重点 ？OK， 主要还是跟遗嘱有关系。然后大家、哦、如果要做遗嘱的话呢，也是可以先跟律师来做一个沟通跟了解，然后相关的内容、哦、就要再请大家多多留心了。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邱律师在空中再一次替大家做解答，律师晚安喽，
1: 晚安，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哎呀，讲到钱哈，真的难免就是怎么样，伤感情呐哈。讲到遗嘱也是容易会伤感情的哈。好，今天律师在空中讲到的呢是兄弟姐妹特留份的删除，在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变化跟影响，主要的变化跟影响还是会跟遗嘱写出来的内容有关系的，所以今天律师连线当中就讲到遗嘱到底有哪些的要素在里面。回到道路状况，我们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南下过新营的中间内线车道，这里是施工维护的。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路段中间内线也在进行施工。好啦，国道四号的西行九到五点三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西行三点三到一点一公里中港系统到清水外侧都是两个车道哦，施工到明早六点。待会的八点三十分来听金广新闻，我们待会继续回来。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内政部公布最新户口统计，台湾人口持续负成长，截至八月底，台湾总人口为23,224,721人，单月减少12,281人，人口已经连续32个月负成长，与去年同期相比，更减少超过10万人，平均每天少约284人。记者任兰心报道。
2: 依据内政部公布最新户口统计数据，出生人口数持续下滑，八月新生儿只有7492人，较114年同期少972人，115年前八个月累计出生61,742人，相较之下，死亡人数达到16470人，前八个月累计死亡132,098人，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一倍。此外，人口外移也让情况雪上加霜，八月净迁入为负1303人，人口自然增加为负8978人。户政司专委潘颖中说，
3: 我们大概只能从我们每个月呈现的数字来如实的呈现出来，看起来去年同期的数字大概1到8月是72000多，那72778，那今年大概是61742，那到目前为止有一个一定的差距了。
2: 台湾高龄化持续加深，截至八月底，65岁以上人口已达到479万人，占总人口数20.62%；15岁到64岁人口则占了68.11%。少子化与高龄化同步发生，人口结构与劳动力供给面临更大压力。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2026国际技能竞赛9月22到27号即将在中国上海举行，劳动部邀请全民一起关注国手的备战历程，为即将出征的台湾技能好手加油打气。记者李奕晨报道。
4: 国际技能竞赛被视为技能界的奥林匹克，不只是全球技能人才展现专业实力的重要舞台，也提供各国选手交流技术、观摩国际趋势的机会。劳动部表示，我国将派出47个职类，共53位国手参加第48届国际技能竞赛。选手先在国内分区赛、全国竞赛中与各地好手较劲，脱颖而出，再经历国手选拔，争取代表国家出征国际赛。入选后还要展开更高强度的培训，针对竞赛项目反复练习修正细节，只为在国际赛场上发挥最佳实力。劳发署职能组组长黄立文说，
5: 国际技能竞赛登场已进入倒数，53位国手正全力备战，

0: 着世界舞台迈进，邀请大家一起为即将出赛的台湾技能好手加油打气，见证他们以专业技术迎战世界高手，在国际赛的场上发光发热。
1: 相关竞赛活动讯息可到技能竞赛主题网浏览，或到脸书搜寻官方粉丝团技能竞赛充电站，一起为选手加油打气。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为了解决数理科目教师荒，国立彰化师范大学116学年度起将试办中等学校 STEM 领域师资培育硕士公费专班，预计三年招收90人，入学时就能预先确定未来分发任教的学校。记者吴英妮报道。
3: 继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开设中等学校理工教学精英硕士公费专班，向业界招收具有实务经验的科技人才后，国立彰化师范大学也宣布开设 STEM 专班，锁定数理科技相关科系的大学应届毕业生以及有意转职的理工人才，毕业后将优先分发到偏乡及特殊地区的国高中服务六年，起薪55,830元。彰师大校长陈明飞说，
4: 偏乡还有一般的学校，就是说像物理老师、化学老师，这个 STEM 的部分，业界很好找工作。未来两年，师资会相当缺乏。师大的本质相对很高的比例，同学进师大当老师，好，那所以本校科教所是应该蛮适合来培育这一个专班。
3: 彰师大表示 ，STEM 专班分成数学、物理、化学、资讯科技四项专长，每学年招收30名，补助学杂费、住宿，并提供每个月10,000块生活津贴。预计两年内同时取得硕士学位证书与教师证。116学年度专班网络报名时间到今年10月7号截止。金广记者吴依妮采访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及水汽增多，台湾东北部地区及基隆北海岸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桃园以北、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午后山区及南部山区、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4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1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4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行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阿妹张惠妹歌曲叫《三月》。8:42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哦。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路段的中间内线施工维护，国1南下过信营中间内线也在进行施工。

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Libin 股市客与双人组合新专辑七月发行，叫做 Libin。他们走的音乐风格呢是日音，日本流行乐风格。我们来听听这种曲风跟客语的融合会是什么样子。歌曲叫《爱行街路》。

0: 就是终极 A 咖。
1: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2: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3: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2: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4: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0: 王诗安歌曲叫做《一步成诗》。国三南下中寮隧道路段中间内线施工，南下的国道一号过新营中间内线也是施工的。国道三号的施工比较多，我们来看一下哈。国道三号的，国道三号北上的158.9到156苑里路段外线两个车道。北上167.1到165.2中港系统到大甲外线两个车道，北上的267.1到264.6古坑系统到斗六的外线两个车道都是施工到早上的6点。而在国三的南下路段呢，153.8到155.7苑里路段外线两个车道，南下的166.4到168.6大甲到中港系统外线两个车道都是施工。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啊，施工封闭不能走，用驾驶朋友请提早进行改道了。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情形路况的更新电话呢，0800-000-123。到了礼拜四会有这种感觉吗？因为礼拜三小周末过完之后就要迎接礼拜五的 Friday night 跟礼拜六的周末了嘛。像今天会有不想上班的心情吗？他是张文熙，我们来听《不想上班》。
1: 嘿，一大早地铁上线被挤掉。

张文熙的歌声叫做《不想上班》，收录在《洗澡时想出来的歌》。我只能说，这个灵感也是蛮不简单的哈。洗澡时我能想到的，可能是等一下宵夜要吃什么，而不是直接想出一首歌。哎，你在洗澡的时候会想些什么，或做些什么事情呢？我目前听到这个洗澡的时候，我觉得比较夸张一点，或者是我觉得比较不合理的一件事情，是在洗澡的时候看 Netflix。 我真的是打个大问号。我跟我朋友聊天，然后我们就会分享说，最近看了什么串流的影片啊，电影啊，会互相聊天什么的。他就说他平常就是下班回到家会是有时间看电视的，可是呢他想要节省时间，又或者是有些时候真的太忙了，所以他会在淋浴的时候把手机放在旁边看 Netflix。 我想说，我知道一个人每个人都只有24小时，可这个会不会有点太省时间了呢？我都不确定这个澡有没有洗得干净呢，或手机会不会坏掉，或我真的看得到 Netflix 上面在演什么东西吗？至少这是我听到在洗澡的过程当中做一个比较夸张事情的。待会的九点钟、我们来会诊整点路况的消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他是方大同 Love Song。

人生是一出戏，咱互相陪伴，无论是风吹还是雨淋，开车路上还有景广做回家，一起坚持走向梦想成功的那一天。大家好，我是王墨玉。

0: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9:01，景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过信义的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南下的200到204.8彰化到埔盐外线两个车道，跟246到249.5云林系统到大林的内线车道都是施工的。国道三号的施工路段，北上的158.9到156公里苑里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167.1到165.2中港系统到大甲外线两个车道，267.1到264.6古坑系统到斗六的外线两个车道，还有北上204.5到198.2快关路段内线两个车道。国三南下的施工路段呢，153.8到155.7苑里路段外线两个车道，166.4到168.6大甲到中港系统外线两个车道，还有南下198.2到206.6彰化系统到乌日的内线两个车道。国道四号西行9到5.3公里神冈往中港系统外线两个车道，西行3.3到1.1公里中港系统的清水外线两个车道也是施工。省道的部分，台十五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前封闭施工，台三线北上40.8到38.9起顶路段也有施工在进行哦。路网图目前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情形的，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发表2026体育班级体育校队儿少概况调查报告，针对全国国高中现役体育生含体育班校队及俱乐部进行抽样问卷调查，发现基层校园现场仍普遍存在超时训练、课业落后、身心过载三大问题，显示体育班孩子们的真实困境。而盟研究暨组织发展处处长黄云璇说，
1: 目前行政院有关注到说体育班的问题，我觉得很好，但是呢，是不是没有体育班就没有以上的问题，其实不进来。因为我们这次调查虽然九成是体育班，但还是有一成是校队，所以只要我们竞技体育的大家对他们的期望很大，那他们可能就会有落入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会觉得应该两部会要共同去讨论，一方面当然教练要训练要正向管教，另外一方面就如何教育部可以保障这些孩子的受教权、休闲权，让他们不要过时的训练，可以给孩子更多多元选择的机会。
0: 现行高级中等以下学校体育班设立办法第18条规定，国中体育生每日训练时数最多以3小时为限，高中最多以3小时为原则，但每3位受访者就有2位有过训练超时的经验，仅半数学生反映曾因训练或出赛请假而跟不上课业进度。跆拳道国手罗嘉玲也现身说法，
2: 高中的时候就读体育班嘛，所以其实我们上课的内容也都比较简单一点点，然后没有像他们高中普通班的学生就是有非常多不一样的课程，所以其实我们都只能利用一点休息的时间，或者是就是比较自己的时间的时候去精进自己可能比较想要精进的一些部分，这样例如像是语言啊，或者是比较有感兴趣的课程，这样子就是下午其实都是在训练的时间比较多。
0: 罗嘉玲特别提到，若体育班学生最终无法以体育成绩顺利升上大学，在学业基础不足的情况下，未来进入社会求职会面临很大的难度。立委张雅玲也回应，训练时数应回归运动科学，依据不同运动项目的特殊性来制定。
3: 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一直有在要求我们的运科中心应该要制定出完整的对应到各个运动合理的时间，因为在这样子合理的时间的时候，我们的家长也才能够有个依据去了解说教练的训练是不是合理，那教练也才能够往一个更科学的方向去精进嘛，那这样子我们的选手的成绩也才会真的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今年年底呢，运科中心应该会有几个项目会先出来。
0: 中华民国专任运动教练协会副秘书长林之宇也回应，儿盟报告中有近20%教练属于正向支持较低且伴随严厉管教的高压威权型，他重申科学化训练的重要性。
4: 像我们也很常去国外比赛，然后看到国外的教练跟选手的健康的一个正向鼓励，其实对于孩子自我肯定反而是更好的。因为现在其实都已经科学化，那科学化运动科学里面不外乎就是身心力、生理学、心理学、力学的部分。那我们应该是如何引发选手在这件事情上对自己知道体能不足，他自己想要要求自己，然后教练的角色应该就是我们怎么样帮忙选手去设定目标，然后阶段性去达成它。那这样子对于教练跟选手而言，我们就是一个最好的伙伴。
0: 高强度训练与学科时间压缩也对部分儿少的身心健康带来实质挑战，近60%学生表示训练造成的疲惫及使充分休息仍难以恢复，有近30%甚至在受伤状态下持续高强度训练，半数学生坦言对运动的热情逐渐消退，尤其是女性选手的成就感较低，倦怠感较高。
1: 在国高中阶段，尤其是女生，她的运动倦怠就会变得很严重，她比较想要放弃。那就我们其他的调查也发现说，如果我们去了解孩子的运动发展，就可以看到说，其实在国高阶段的女性，她们的运动量就会急剧的减少，那这可能跟社会对他们的期待以及同侪间进行的活动有关，那这些都会大幅影响他们继续运动的意愿。
0: 纵整这次报告，儿盟提出4项呼吁：第一，体育班应尽力落实平日每日训练不超过3小时的规范，并积极导入运动科学与伤害防护专业；第二，深化正向管教培训，协助教练建立尊重式的带队文化；第三，关注女性选手的身心需求，强化多元职涯探索与跨领域能力；第四，家庭回归支持陪伴，扮演孩子稳定的心理后盾。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景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财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猫咪库马拉。
0: 开车时即使无法直接和其他驾驶对话，也可以善用工具交响语言不能及的默契。当车辆故障停在路上，如果迎面而来的车太晚闪避，有可能会造成事故。所以下车时请穿上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也要放置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哦。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

9:14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Niki 李玖哲 ，Baby 是我。台十五线南下15到17公里，宝岛错前是封闭施工的。台62线的东向捷于龙潭堵隧道，有高空的特别检查哦。Coco 李玟收录在《暗示》当中，这个季节可能不太对，歌曲叫《过完冬季》。

陶喆跟卢广仲歌曲叫做《那个女孩》，接在过完冬季之后。冬季才准备要慢慢步步逼近，还没那么快，可以开始整理一下衣柜里面的衣服了。王力宏，爱你等于爱自己。

没错，他是王力宏，爱你等于爱自己。好啦，待会九点半一起来听金广新闻了，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王心凌继续 Cindy， 歌曲叫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待会回来咯。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续写百年驿站，开启台南未来。台南车站揭牌典礼今天晚间，总统赖清德亲自出席，见证历史性的一刻，也宣告台南铁路地下化工程正式进入通车倒数阶段。记者魏金妮报道。
2: 续写百年驿站，开启台南未来。
3: 总统赖清德跟交通部长陈世凯、台南市长黄伟哲等贵宾一起替新的台南车站揭牌，完成台南铁路地下化重要里程碑。交通部长陈世凯也公布通车日期。
4: 我们铁道局全力拼，交通部全力拼，我们希望能够拼，让它顺利在10月18号能够通车。
3: 铁道局局长杨正军也说，新的台南车站一改过去白底蓝字，而是有台南的专属印象。从担任市长开始进行的台南铁路地下化，总统赖清德回来揭牌，有满满的感谢，也对因为工程住家遭拆迁的民众感到抱歉，同时期许接下来的工作要继续。
4: 我也希望未来的市长啊，一定要继续，一定要继续。除了把绿园道做好以外，就是我们到永康的地下化，啊，现在交通部都正在规划，然后一直到这个新市善化的立体化。
3: 市长黄伟哲也表示，作为台南枢纽的台南车站也将华丽蜕变成为下个百年的台南发展起点。景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隐身通讯行的跨国洗钱案，杨姓主嫌以经营通讯行掩护，假借贷款名义冲转洗钱，查扣不法金流超过1亿元。警方逮捕12人到案，嘉义地检署侦结提起公诉，建请法院量刑10年以上。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刑事局调查指出，杨姓主嫌以经营通讯行作为掩护，利用企业账户转账额度大、交易外观合理等特性，将诈欺、博弈及地下汇兑赃款，假借货款名义进行冲转洗钱，另外找来会计师制作不实交易凭证掩饰金流，并指示伴侣在境外开立账户协助跨境洗钱，累计金额达到1亿5000多万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明，刑事局会同嘉义地检署逮捕杨姓主嫌等12人到案，查扣手机、公司大小账30万元赃款，并扣押账户950万元及豪车3辆。
6: 专案小组于今年4月至8月间拘捕杨姓主嫌共12人到案，搜索清查该水房组织，累计洗钱金额高达新台币1亿5000余万元，全案依诈欺、洗钱、银行法等罪嫌移送侦办。
5: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出租、出借或贩售金融账户，避免沦为诈欺、洗钱共犯。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今年梅毒病例逆势攀升，女性15到24岁年轻族群以及母子垂直感染的先天性梅毒，这三大族群感染数明显增加。疾管署发布通函，呼吁医界提高警觉，早期发现个案，尽速治疗。记者游柔纯报道。
7: 今年截至8月，

0: 梅毒的病例多达6900例，比去年上升了3%，其中女性有1538例，15到24岁有1340例，比起去年同期增加了4%。母子垂直感染的先天性梅毒病例通报数也明显增加了68例，还有部分的案例还在追踪，不排除感染数可能会超过去年。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说明梅毒攀升的可能原因。
1: 但梅毒感染一期、二期，有的是不药而愈，不药而愈只是症状的缓解，事实上梅毒螺旋体没有减少，而且是到处流窜，而且还会随着我们的行为传播出去，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梅毒在防治上面会比较困难的。
0: 疾管署因应梅毒病例攀升发布了医界通函，请医师提高警觉，在诊断梅毒个案以及提供孕产妇照护时，发现梅毒的个案要紧速诊断、通报与治疗，备妥用药，避免缺药转诊延误治疗时机。也提醒民众，如果有不安全性行为，应该提高警觉。如果出现无痛性溃疡、皮疹等症状，要紧速就医筛检。听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及水汽增多，台湾东北部地区及基隆北海岸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桃园以北、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午后山区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4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1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4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1: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2: 公口绅士。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翠狗乐团翠狗乐团纯粹污垢专辑歌曲叫做哎牛哎要怎样、哦、有点不太好相处的感觉了哈，要怎样哎牛哎了哈。在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有进行施工，国三南下的 55.6 到 58.3 公里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外侧两个车道也有施工哦。四分位歌曲叫起来。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54分休息回来，当属定董事长乐团《黑肉恋曲》。国道五号北上南港湿地隧道内现在进行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55.6到58.3公里，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的外侧两个车道也在进行施工。路网图的情况目前是顺畅好走，中部地区有施工的地方呢，车速比较慢哦。国道一号南下的彰化过后回堵3公里，施工的关系回堵3公里，在施工路段的朋友啊，麻烦减速慢行哈。可能速度快不起来，但特别留心咯吼。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新营过后，施工关系回堵3公里。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0000113。待会准备迎接10点尚恩继续接棒。好啦，礼拜四跟你说晚安，跟你说拜拜了。明天就是 Friday night， 明晚7点空中见咯。晚安，拜拜。

晚上十点钟，我是小乐吴思贤。你想要梦想实现的感觉，我懂。别忘了现在的努力，是为了让未来回头看时，可以为自己感到骄傲。让我们听着景广，继续加油吧。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双向埔顶12隧道外线两个车道，国三南下的55.6到58.3公里，过莺歌系统到埔顶1隧道前的外侧两线都是施工的。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正在进行灯具清洁工程。省道的部分呢，台三线北上的40.8到38.9公里，七顶前这里采施工；台15线南下15到17公里，宝斗错前封闭施工；台61线的南下257.7公里，鳌谷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汽车零件掉落。在路网图的部分，国道1号国一南下的200到204.8公里。彰化过后施工维护回堵3公里。再往南，在国一南下的新营过后292到293.8公里施工回堵3公里。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尽管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尽管台本部，时间是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4: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3: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4: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3: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0: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投资诈骗的新闻也是非常的多，千万不要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要轻彩相信在网络顶端来路无名无币的投资平台或是 APP。 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来政部随时关心你。
6: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10:12，你刚刚听到的歌来自 Joe Jonas， 叫做 You Got The Right。 我是尚恩，在晚上的1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0800-000-0023，特别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

来自罗时丰，这首歌叫《做人不要太过分》。国道一号北上23到22公里过圆山，外侧两线施工啊。国一北上37.5到36公里过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状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23，在国一南下彰化路段，速度缓慢哦，你经过这里的时候要注意一下。那主要是因为这边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

他是陈势然，这首歌《我坠落你自由》。10:23，国道1号南下200到204.8公里，彰化的埔盐哦，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速度比较慢，不到40公里，经过小心啦。再来，这是来自迷先生的歌，在《都是浪漫害》的专辑当中，歌曲叫《慢慢》。

来自米先生，歌曲叫慢慢。在国道一号南下这个地方，52到53公里哦，机场系统这里速度上比较慢呢，有经过这里的话稍微留意一下这个状况了好吗？那还有国道一号在中部地区要帮我注意一下，是国一南下在彰化到埔盐系统这个地方时速也是相当缓慢哦，一度是不到20公里的一个速度，有经过特别要留意，这边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了外侧两线车道，所以不好走哦。等一下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再回来，他是苏慧伦，抬头纹。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而且水汽会增多一些，整体的降雨增加，尤其在基隆北海岸和宜兰地区降雨范围比较广，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而桃园以北、花东地区及恒春半岛也有局部短暂阵雨。至于新竹以南地区，云量也会稍微增多。而中午过后，在山区以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夜晚、清晨天气比较凉一些，各地低温普遍在23到26度。而白天，桃园以北及东半部高温约28到30度，新竹以南还是有31到32度左右。而时序逐渐进入秋天，日夜温差会慢慢比较大一点，早出晚归请适时添加衣物，以免着凉。由于东北风偏强，在桃园到嘉义、台东、恒春半岛沿海地区以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在沿海空旷地区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内政部指出，行政院已核定扩大警消深夜围牢勤务津贴适用范围，警察、消防、移民及空中勤务机关轮班轮休人员驻地内值班及备勤勤务也将纳入核发，预估全国约68000多人受惠。记者任兰新报道。
2: 内政部次长吴汤安转述部长刘世芳才是表示，深夜慰劳津贴自民国113年6月起发给，原驻地外执勤人员每小时只给100元。这次考量驻地内值班备勤同样需要高度警戒，因此纳入适用范围，也提供一致性保障。深夜慰劳勤务津贴扩大适用后，驻地内轮班轮休人员每月平均可增加约2000元，预估全国有68000多人受惠，预计明年1月1号起发放。
3: 那我们特别将深夜的驻地内执行之值班与备勤勤务纳入我们的核发范围，那这样的话使我们津贴制度可以更符合外勤同仁实际的一个勤务形态。那我们预计全国会有将近68000多名的同仁可以受惠。
2: 吴唐安次长指出，今年政府也陆续推动调升年供奉、勤务繁重加成及危险加急等措施，并强化警消、海巡、移民及空勤人员医疗照护。内政部强调，将持续完善勤务保障与待遇，成为第一线同仁后盾，让同仁安心执勤，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对于中火燃煤机组拆除数量，台中市政府和台电各有坚持。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供电稳定稳定供电最重要，保留的机组将作为备用。至于台电获得拨补预算，也将提供电价审议参考，但最终电价方案要由委员会决定。记者游淑燕报道。
4: 台中火力发电厂两部新燃气机组陆续进入商转，原有的10部燃煤机组也将有部分被拆除，但台中市政府要求拆6部留4部，台电规划是拆4部留6部。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保留的6部机组并不会同时运转，由于台中地区用电量持续扩增，备用机组有其必要性。
5: 台中地区现在啊，它用的电远远超过现在就是台中中火的供应量啊，而且将来马上的这个台积电啊，这个中科啊，就会扩厂，用电量更大，所以我们当然是要稳定供电为主啊。但是它是备用，留下6座也不会6座全开啊，最开就是4座而已啊。
4: 至于核二厂自主安全检查，台电日前表示，希望先移出部分燃料棒就能启动，不用等全部清空。龚明鑫强调，尊重专业评估，但最重要的是确保人员安全。另外，行政院通过追加预算，规划拨补台电约711亿元，外界关注是否有助于电价动涨。他表示，电价是有。

0: 由九月底召开的电价审议会讨论决定，相关资讯也都会提供给审议委员参考。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面对 AI 快速发展及全球半导体竞争加剧，政府将持续强化台湾半导体产业的软硬体实力，规划到2033年投入3000亿元，推动全台半导体核心设施建制及前瞻晶片设计软体开发，从研发、人才、设备到产业应用全面升级。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国科会报告后指出，随着人工智慧蓬勃发展，晶片与 AI 前瞻技术已成为全球产业创新的核心驱动力。台湾拥有领先全球的半导体产业生态系，但仍需持续投入前瞻技术研发与高阶人才培育，以巩固我国半导体产业优势。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因此政府规划到2033年总计投入3000亿元，来积极协助国内的厂商跟国际之间来连结，并且支持次世代晶片的设计、先进制程的应用以及信光子、量子、无人载具等关键技术的研发。
2: 卓奎指示国科会与经济部积极推动升级学研与法人基础核心设施，并串联区域产业特色，深化资源共享与合作机制，建立由学研端衔接至产业端的完整研发服务链，同时降低中小微企业导入门槛，协助国内产业技术升级转型，进一步支撑国内高科技发展，让我国产业跃升到世界级的舞台。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湾每天增加48名失智患者，推估未来20年失智人口将突破69万人，失智家庭照护费时又伤财，喂药常常变战场，平均每月药费比一般家庭多 1.5 万元。记者姚柔纯报道。
4: 他健保卡找不到，我大概去重办了有六次之多。
5: 罗小姐的先生55岁，开始忘东忘西，脾气暴躁，后来确诊早发型失智，在个人化用药下比较能沟通了。临床失智症学会理事长徐龙龙表示，患者常常脾气暴躁，日夜颠倒，照护者白天上班晚上值班照护，压力大，平均每天花11小时陪伴，两成多的人为此留职停薪。
6: 统计上面来讲，一个失智症的病人跟没有失智症的病人，医疗的花费会多了 1.5 倍以上啊，要花钱，要花心力，要花人力，照顾累不累？
5: 医师示警，失智不是正常老化，出现记忆力衰退，过往熟悉的事情突然不会了，表达书写能力变差，时间地点错乱，判断力下降，理解困难，物品错放找不到，情绪个性改变，计划解决事情的能力变差，社交退缩，就要紧速就医评估。现在用药多元，口服贴片、口服液剂、针剂都可以帮忙，就怕延误治疗，加速失能。艺人杨贵妹更在九月国际失智月担任卫教大使，呼吁患者和家属勇于面对，
7: 真的不要害怕，不要逃避，越逃避可能会越严重。
5: 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生命重启就在当下，台南市紧急救护成果发表，积极打造智慧紧急救护体系，八年来急救成功率由 27.53% 提升到 39.45%， 更有超过650名患者经抢救后健康出院。记者魏金妮报道。
8: 请点亮。
0: 市长黄伟哲跟消防、医疗以及康复者一同点亮生命之树，展现八年来台南市紧急救护成果，跟传达重申感恩。
9: 先生，来哦，电击哦，来，你看。
0: 专业的救护技术员冷静地对病患进行急救。台南市政府近年持续强化到院前紧急救护服务，并在109年全面建制12导程心电图设备。台南市欧卡急救成功率已经由8年前的 27.53% 提升到 39.45%， 超过650名的患者经抢救后健康出院。市长黄伟哲说，
10: 这些八年来我们所从事做的努力，不管是我们第一线的这个救护员，或者是我们消防局的长官、市府的长官，其实这十二导程心电仪61台，都是很多有一部分是我们自己经费的，但大多数都是民间募集的，这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0: 市府表示，未来让每一分每一秒都发挥最大救命效益。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云林全国古迹日串联全县30处文资馆舍，连续到10月16号有14场主题活动，邀请民众走进云林街区，透过历史建筑景观认识云林文化城。记者施清凯报道。
1: 云林县政府持续推动文化资产保存、修复与活化再利用，今年14场主题活动从街区建筑及地方生活出发，透过专业解说、实作体验及艺术展演，带领民众走进文化资产现场，理解古迹背后的历史脉络。不只希望让民众看到古迹，更希望将文化资产带进民众生活。云林县副县长陈碧君说，
2: 那也希望呢，透过今年的全国古迹日，有更多的朋友可以走到云林，按照这个文化地图更深度的认识云林。
1: 县府表示，期盼透过云林全国古迹日活动，让古迹走进日常，也让文化资产成为探索地方的新起点。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来吼，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阳，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这是来自周旭的歌，叫《想想而已》。10:51，回到节目当中，国道一号南下305.6公里，过麻豆路间有抛锚车，经过的话小心好吗？另外，国一南下彰化路段这边时速不到20公里，就是因为施工影响到了，这个地方封闭的是外侧2线车道哦。国一北上182到179.8公里，这是南屯到台中，内侧2线车道施工封闭。好，台61线南下156.4到167.9公里，龙井到深港全线封闭哦。继续要听到的是娃娃魏如萱 Don't Cry Don't Cry。

在娃娃魏如萱的 Don't Cry Don't Cry 之后，就是 Hello Nicole 的返程。国三北上中和入口两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匝道内线了、啊，小心一下。等一下我们要汇整完整路况消息，然后整点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每天都被时间追着跑，下班时觉得街道很陌生，孤独到让你觉得害怕。这个时候就收听警广，跟着旋律唱着我的歌吧。你好，我是 Angie 安吉，现在时间晚上11点。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景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摆平。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好排除的讯息哦。国三北上中和入口两辆小客车追撞，这边已经是顺利排除了。再来国道一号南下305.6公里，过麻豆在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哦，经过的时候注意了。国道一号北上23到22公里，过圆山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37.5到36公里，过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再来国道一号南下的200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南下246到249.5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内侧车道施工封闭。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了。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哎，
2: 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1: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2: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1: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2: 这么方便啊、哎、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好，
3: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上恩 in the night。

11:18，国道三号南下55.6到58.3公里，国营各系统到普丁一隧道前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国营南下彰化路段哦，这边时速不到20公里，有经过的话注意哦，因为这边施工封闭的外侧两线车道要到早上的6点哦。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 Robbie Williams， 这首歌叫做 Better Man。

这歌来自 Westlife 西城男孩，叫做 Better Man。 11点25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跟我们说好，0800-000-123，台北市的林森北路还有锦州街口很多车啊，红线违停，所以这个状况就是不要过去吗？还是过去要请我们警察同仁去处理呢？总之这边要经过的时候小心，因为红线违停会影响到你的主线行进的这个动线了。国一南下彰化路段这边时速偏慢，原因是因为施工封闭了外侧两线车道。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慧仪。饮酒了后，头晕目眩，倒边正边分不清。硬要开车，就是替家己甲别人的性命讲算笑。请你该坐车倒去厝嘞，小可休困嘛，无人会批评。好好啊，困一醒，阁继续咱的人生路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咖啡咖啡咖啡，加在落叶不问你，至少那我们就决心，我的脑里都是你。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尚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他是南亚猴人，这首歌叫做 Better Man。 国道二甲东向0到1.5公里，这边内线车道施工哦。

11:42，在路况的部分，国三南下55.6到58.3公里，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另外，国一南下彰化路段，这边时速不到20公里，因为封闭的外侧两线车道。

刚听到是徐若瑄的歌，叫做《Better Girl》。11:49，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二甲东上的0到1.5公里内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中。

他是小鬼黄鸿升，歌曲是超有感。在国道一号要留意一下这边南下彰化路段啊，200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外侧2线车道施工封闭到早上6点钟。国一南下246到249.5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内侧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钟。

7:57，刚刚是 CJ Meet 的歌，是我多想还是其实？12点前这首歌来自薛之谦，下雨了。整点路况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很多人一天的交界都是现在这个时刻，半夜12点。但对我来说，好好睡一觉才是我一天的交界。你好，我是宋博伟。还在开车的你辛苦了，千万别让半开的眼抵抗了光线，觉得疲惫就先休息一下吧。让深夜的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到达目的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来到了9月11号12点01分，京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二甲东向的0到 1.5 公里内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 55.6 到 58.3 公里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的北上中和隧道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在双向埔顶一二隧道的外侧两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在南下过新营中间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一南下200到 204.8 公里彰化到埔盐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82到 179.8 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4: 米先生，
3: 深夜开车，让上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三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听到的是魏品云的歌，叫做《没关系》。12:09来到的是第三个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南下167公里，接近丰原，在路肩摩托车误闯，他目前停在那边，小心一下哦。

0: 12:17，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往南中华路出口前的外线两辆车事故哦。另外，国一南下167公里接近丰原，在路间有机车误闯停滞当中，请你小心一下。然后在国道1号南下要帮我留意一下，这个地方是在彰化到埔盐系统200到204.8公里，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到早上6点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Phoenix 歌曲无你的所在。
1: 月光照在我的路边，牵手买好路，做好买出声音，当初是谁人想不开，蒙蒙渺渺雾，我被做决定，一人站在海港路边，点一支烟。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我是端端，
1: 我是深白。
0: 朋友们，你正在找工作吗？在投履历之前一定要特别小心假求职的诈骗陷阱。
1: 没错，诈骗集团常会用各种名义，像是帮你节税或者是申请补助，要求你提供账户，然后再把你的账户变成诈骗用的人头账户。
0: 还有真才广告，主打高薪工作，轻松不限学经历，实际上却是诈骗。
1: 如果发现可疑的真才广告，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协助哦。
0: 也可以提醒身边的亲朋好友小心求职陷阱，多一份警觉，少一份风险哦。

0: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秦广了。
1: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2: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PBS 104.9， 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你。

0: 不要担心内心的害怕与恐惧，因为星星会指引你方向，
1: 就像上恩 In the Night 会在深夜告诉你交通路况，让你是平静的。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不论你在何方，我们都在
0: 警察广播电台。继续把时间交给上恩，一起欣赏他所安排的好音乐吧。

这首歌叫《宗武吉刚》，来自理想混蛋。12:38，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南下彰化路段，这边速度上有恢复，比较顺畅一些了。但施工是持续的哈，有经过要留意了。在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南下路段呢。继续要听到的是吴青峰《晴天娃娃》。

0: But when you're missing home, only know you love her when you let her go. And you let her go.
1: 这首歌来自 Passenger 吟游诗人，歌曲叫做 Let Her Go。其实 Passenger 本来一开始啊，这个名称是乐团的名称，但是乐团后来大家都离开了，就剩下他本人。而想说，那与其用自己的本名，那不如就继续用 Passenger 这个名号闯荡江湖。那也诞生了刚刚那首算是他的代表作了 ，Let Her Go。12:51，这是许佳莹明天的事情。

好啦，今天节目也差不多到尾声。刚刚是徐佳莹《明天的事情》，今天最后一首歌是田馥甄《我想我不会爱你》。待会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然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4点。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大家好，我是何刚。虽然我的歌唱着欢迎来到我的梦中，但你在开车的时候我可是不欢迎你的哦。请保持好精神，千万不要疲劳驾驶。现在是凌晨1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1:01，警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326.8公里，在仁德出口匝道这边有泡泡车停放，请驾驶朋友留意。稍早在国一南下167公里，接近丰原路肩有机车误闯哦。

然后这边目前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不知道还在不在。国道一号北上23到22公里，过圆山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一北上37.5到36公里，过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一号呢，还要注意南下200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然后要关心到这边国道二甲东向0到1.5公里之间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南下55.6到58.3公里，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以及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唐伯虎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5: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4: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5: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4: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5: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6: 9月15号星期二，警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升华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凌晨的1:11，这个日期是9月11号。哎呀，充满一啊，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实在是太棒了。而且呢，我翻开月历，发现今天甚至还是农历的8月初一啊。啊，那么这个要有个好心情啦，用这个热烈的歌曲跟你 say hello， 跟你 say 阿尼亚 say 哟，跟你 say 萨瓦迪卡，用不同的语言跟你说你好。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韩国的 BLACKPINK 的成员 Lisa 啊，她带来最新的歌曲叫做萨瓦迪卡啊。她在 MV 当中还回到她自己的家乡泰国取景，还融入了泰拳，满满的在

地位呢。好，好啦，好，这个夜间开车，朋友们到现在累了啊，跟随着这个动感的歌曲，哎，这个稍微动一动身子，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还是要持续这个耗费体力工作，哎，要继续提振精神喽。那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也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别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咯。今年9月11号，要听一个911的歌吧，来自911这首歌曲，邓来温馨冰。

来自911的歌曲邓来温馨殡仪，时间是凌晨的1:1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6.8公里仁德出口匝道有抛锚车停放，那么除此之外呢，都是

夜间施工，提醒朋友们，在国二甲东向的0到1.5公里内侧车道施工啊，在国一北上的37.5到36过林口一啊，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23到22公里过圆山，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呢，在北上的42到39过土城，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哦。北上的中和隧道内侧车道油漆施工进行当中。国道五号呢，南下的彭山隧道进行裂缝灌注工程，这里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啦。好，所以很高兴看到目前呢，道路状况依然都还是以施工为主。多加小心，来自 Lady Gaga 这首歌曲。

来自 Lady Gaga 这首歌曲 911啊，这个在国外呢，要打这个求救电话是911啊，刚好跟台湾的119倒过来了哈，所以这首歌曲是求救的意思啊。时间是凌晨的1:20啊，中部地区呢，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00到204.8彰化到埔盐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抛布工程。以及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啊，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看到在国道三号嘞，这个南下的166.4到168.6啊，这里是大甲到中港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抛布工程。北上的158.9到156哦，苑里路段呢啊，这里可能内侧也有可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工程在进行。国道四号在西行的3.3到1.1公里，这里是中港系统到清水，还有西行的9到5.3啊，神冈到中港系统啊，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有相关的维护工程在进行哦。好了，麻烦朋友们留意，虽然说目前以施工状况为主，但是如果你有看到最新的道路讯息，也欢迎你0800-000-123为我们做通报。萧亚轩这首 Lonely 911。

来自王心凌这首《彩虹的微笑》，时间是凌晨的1:28。好，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稍早呢，相关的抛锚车或是事故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6.8公里仁德出口匝道，这里说有抛锚车停放，要麻烦你多加留意，因为在出口匝道上哦，要麻烦朋友们，如果你要从国一仁德出口下去的朋友，减速慢行，小心留意啦。那新北市三重区的台一高架往南，在中华路出口之前外侧车道，这个有两部车的事故，而且人员是有下车哦，站在车子外面，麻烦朋友们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啦。他是 Alex 邱宪坤，微笑说声嗨。

0: 姓名在上，保佑阮家的阿文出门平安，工作顺利。阿文啊，紧来啦，赶紧来拜一下，姓名才会保庇你。
1: 哦。

0: 免啦，拜什么？看手机啊，较实在啦。
1: 你吼，食饭嘛低头，行路嘛低头，你是袂记顶个月你才因为低头玩手机行路，脚拢入去水沟啊内底，摔一个密密冒冒。
0: 那是意外啦，你莫一直念啦。
1: 也阁有，你唔通乌白弄，过马路爱看青红灯，无得行，也是惊天桥，伊才是地下道。顶顶礼拜，你才因为安尼害一个机车骑士摔落。
0: 哎哟，无车就直接过，这袂浪费时间嘛。我出门啊哈。
1: 爱的吉利，面向来车靠边走哈。
2: 安尼，我是飞安座来保庇，人车有道，各行其道才安全。守规矩，保护家己，心灵才会来保庇。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林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Daniel 大牛罗时丰。美好的时光总是得来不易，不过尽管都有记下最美的时光。在 Instagram 上搜寻 LovePBS104.9 或警察广播电台，就能一起追踪尽管的最新动态，回味更多属于我们的美好回忆哦。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虽然说目前看起来啊，在这个道路状况哈，没有最新的事故、道路交通讯息传进来，但稍早呢哈，我们有接获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6.8，这里是仁德出口匝道部分啊，有抛锚车停放。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台一高架往南哦，中华路的出口之前呢，这里外侧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啊，目前还在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现在外面天气怎么样呢？啊，有没有下雨呀？这北部、东北部地区哈，可能随时还是要留意一下啊，可能会有短暂阵雨。哎，像我呢，刚刚要出门之前哈，哎，突然发现哇，下起了雨，然后呢，啊，我就犹豫个这个5分钟，想说，哎呀，到底要怎么来电台呢？雨又停了啊，所以就赶快骑车来电台啊。受到东北季风的一个影响哈，所以北部的天气是比较不稳定了。今天来到9月11号，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水汽依然是不少哦，而且今天的水汽似乎会比昨天整体再多增加一些啊。除了基隆北

海岸宜兰地区啊，这个会降雨之外呢，桃园以北花东地区都有短暂阵雨，而且新竹以南地区云量也会稍微增多，在午后中午过后，山区以及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哈啊。那也因为今天这个东北季风比较强，这个云量比较多啊，所以气温方面都是清晨比较凉啊，各地低温普遍都在23到26度。在这个高温地区哈，新竹以南大概31到32度，那么在北部地区啊，连白天都可以感受到没那么闷热了，对不对哈？大概28到30度，日夜温差是比较大了啊。

天气稍微变凉一点了，想说哎呀可以大吃大喝了，马西贝塞哈啊，还是要挺嘴，哎，还是要忌口这个留意吃进去的东西。还有最新的一个研究指出一件事情哦，说这个肥胖者呢每天吃一颗洛梨啊，这个可以降低体内的低密度这个蛋白哦，这样子的一个指标呢正是评估心脏风险的一个重要依据啊。

这个记录呢，这个研究呢，它是刊登在国外一个叫做 Healthline 的一个报道哦。这个研究分析了习惯性饮食和酪梨的一个实验，它找来了786名25岁以上的成年人，做了为期6个月的数据。这个受试者条件呢，包括男性的腰围要达到101公分以上，还有女性的腰围呢，也必须要达到89公分以上。事实上呢，这样子的一个腰围呢，在我们内政部国建署的这个建议啊，男女性要维持的腰围水准来讲，通通都是过粗了啊。呵呵，然后呢这个实验呢，把这个受试者分两组，一组呢，你就以你平常的一个饮食习惯吃东西就可以了，但是另外一半呢，就让他保有原来饮食和这个运动习惯的基础上，要求他们每天都要吃一颗酪梨，在这个实验这个长久下来之后，研究人员发现了肥胖的人如果补充酪梨，这个并不会改变其腰围或者是体重，但是改变了血液当中的低密度蛋白的胆固醇浓度。这个研究人员指出呢，这个腹部肥胖者的这个低密度蛋白胆固醇浓度呢，通常风险是会比较高的，当这个负责运送这样子的一个蛋白颗粒数量比较多的时候，即使胆固醇的总量不变，罹患心脏病的风险会持续上升。所以呢，这个研究发现一件事情这个肥胖的朋友，每天如果吃一颗酪梨，居然可以有效的降低血液当中低密度，这个脂蛋白的胆固醇浓度呢，相对的就是说罹患心脏病的风险会因此降低。但是在外观上面呢，好像没有非常显著看得出来，就是说腰围是不是变细。有这个相关的一个预防心脏病的营养科医师营养师呢表示呢这样子的一个发现是令人蛮振奋的，因为它凸显了这个微小的饮食改变可以为心脏的健康提供很棒的支持，所以呢似乎看起来这个肥胖的朋友如果吃酪梨，对于这个心脏病还是有一定的挽救功效。那我们一般人如果吃酪梨呢，应该还是也可以获得健康，对不对？但是问题就是在于这个酪梨呢，它其实也只能视为是心脏健康饮食结构的其中一环。而且刚刚这个研究讲到，每天吃一颗虽然说呢这个可以降低心脏的这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但是也是有这个医生表示

质啊，洛梨它所富含的一个营养素是蛮多的。比方说呢，它还是有这个富含 Omega 9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含钾、镁、叶酸、维生素 K、 维生素 E 等等的一个营养素，对肠道健康事实上是有很多益处，没有错。可是呢如果你本身是有这个组织胺不耐症或者是二胺氧化酶活性不足或者是有这个肠漏症的一个朋友吃完洛梨之后，你可能会出现头痛、鼻塞、皮肤痒，甚至是肠胃不适的症状，那可能就要这个斟酌一下这个吃洛梨的量当然偶尔吃一颗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或是偶尔吃个几块吃个几口，每天吃对以上这些朋友来讲负担可能会有一点大。不过呢，当我看完这个研究之后，我其实第一个想到的是，可是洛梨这个东西不知道是不是普遍大家都喜欢吃的水果嘞。像我也是偶尔吃一颗还行啦，常吃感觉好像很容易腻，因为它的口感真的不算是特别的好吃，对我而言那不知道对你而言，你喜不喜欢吃洛梨呢？来自八千歌，最难受的事情。

在刚刚巴青哥最难受的事情之后是苏打绿的浪漫派，时间是凌晨1点51分。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持续都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3号南下的 55.6 到 58.3 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这里外侧三线车道有路面的施工。他们是 Ribbon 谷，这首《听夏》。

连续听到两首客语作品，刚刚是瑞宾谷，之后是秋熟蝉，时间是凌晨的1:56了。好了，一个小时要过去了哈，等一下2点整，而且还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他是萧贺硕和冷笑话乐团 Let It Go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些什么。夜深了，正在开车的你记得打开车灯，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更多的路况消息，一起平安抵达目的地。大家好，我是高伟勋，上海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6.8公里，仁德的出口匝道有抛锚车停放，要麻烦你小心留意了。另外，稍早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往南，在中华路出口前呢，外侧车道有2部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其他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北上的37.5到36，过林口一，还有北上的23到22公里，这里过圆山路段，这里都是封闭外侧2线车道在施工。那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2到39公里，过土城，这里是内侧2线车道进行工程哦。那么在这个中部区域呢，国道的施工看到在国一南下的246到249.5。云林系统到大林内侧车道有防眩板工程，那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是内侧2线车道有路面刨铺工程。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口匝道因为刨铺工程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那另外在南下的166.4到168.6，大甲到中港系统，这里外侧2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哦。最后在省道的台十五线南下15到17公里，宝斗厝全线路面施工，还有在台61线双向的2.5到5.2公里，从8里1到8里3，这里路面有移动性施工，也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是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4: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3: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5: 让开！
4: 喂，硬冲危险呐，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3: 这，好吧。
5: 这还差不多。
4: 哎，好险呐！你看吧，硬冲不好嘛。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3: 哦，知道了。
6: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8: 对他说 Hello Hello
9: Hello， 如果还没来得及留下最青春的遗言，别急着说再见。记住自己最棒的样子，就是留住青春最好的方式。我们是
10: 迷先生，
9: 你现在收听的是
10: 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孙淑媚，这条歌写一张批给自己啊，这个、就像电影里面好像有这个情节，对不对啊？有一种这个写给未来的信啊，就说呢，这个写一封信给未来可能5年、10年后的自己呢，然后埋在一个地方啊，然后呢，5年、10年之后约定哪一天啊，和朋友呢一定要回去一起打开来看，可能看看啊，以前小时候许过的梦想有没有完成啊，啊，或者是说啊，是不是这个小时候其实写给一个长大的自己，然后长大自己之后、啊、发现小时候某种纯真已经遗失了啊，借由这个小时候的童言童语哈、啊，想起来，哎呀，自己原本应该要是什么样子。看着这样子的一个剧情，感觉好像很感动哈。那我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说呢，因为这个在书里啊，或电影里面呢、啊，哈，通常都这样子演的，就是写一封信哈、啊，或者是给未来自己一个很重要的信物，然后埋在啊，可能一棵树下。我就在想，这棵树会不会永远都在这边呢？啊，会不会5年之后找不到自己原本埋在哪里啊？甚至你这个开挖还会让觉得，哎呦，你是不是在破坏地面呢？甚至5年之后可能已经忘记了，哎呀，要回来找这个写给自己未来的信呢？啊。好了啊，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要麻烦你多加小心啦。在国道3号东向的国三甲东向的3到5公里过7堵1这里内侧车道这个在施工。国道5号呢，南下的彭山隧道裂缝灌注工程封闭的是内侧车道。那么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清洁工程在进行。好，看关心到市区呢，台北市的这个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这里外侧车道施工。那同步这里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喽，以及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往台北市。

指的方向，这里汽车道有桥面板的修复工程。那这里呢，目前也同步封闭了自强路五段的入口匝道，要麻烦驾驶朋友改走仁义街啊，然后呢，再接集贤路右转上重阳桥，才会比较方便喽。好了，夜间开车持续要保持充沛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它是物流，哎，下底英万一熬为金盔。

这张批我写给伊一世人，一届我要写给你，永远以后，无人知影永远以后会安怎。迄阵你会害，你会疼，你会忙。

感觉这首歌曲就真的是比较内敛。乌流虾底英文一熬为金灰，时间是凌晨的2:1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依然是不少的施工啊，在国一南下的200到204.8彰化到埔盐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跑步工程，国道三号中部的施工好像不少哦啊，在南下的198.2到206.6彰化系统到乌日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理，那北上的204.5到198.2快关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伸缩缝的施工，北上的167.1到165.2中港系统到大甲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维护作业啊。另外呢啊，这个国三南下的169公里中港

系统出口匝道呢，因为刨铺工程进行当中，所以这里的出口匝道是直接全线封闭了哈，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赵薇，屏中信。

连续听到两首歌曲都叫瓶中信，稍早是赵薇的歌曲，之后是陈明韶的歌曲啊。我们说这个早期呢大家都会写信啊，在互通有无，这不知道是什么年代了现在不要说写信了啊，甚至连写字都很难啊。我最近呢因为这个工作的关系哈，比较常需要拿笔出来写字，然后呢我最近在写字就遇到一个很大的障碍啊，一个字哈，非常简单的一个字，比方说呢可能国道一号啊的这个国呢，写一写发现写错了呢啊，居然写成圆形的圆然后涂掉再重写，就发现国写太丑不行，再涂掉再重写，就发现以前我记得我写字没这么丑的啊，现在怎么会写字写这么丑呢？而且现在写字怎么会啊一错再错，真的太久没有写字了。然后最近呢因为比较常写字，然后呢这个走到文具店要买一个东西叫买立可带啊，然后我就想想，哇，对耶，以前啊，这个在上学哈、读书的时候，哇，这个何止要买立可带，一次要买两包、三包的补充带，因为可能一个礼拜呢就会把一卷立可带给用完，大量的写字。现在呢，这上一次买立可带什么时候忘记了，好像好几年前呐 朋友们，你常写字吗？不要说写信了啊，这个连写字感觉都好像很难了，偶尔还是拿起笔练练字吧啊写字的温度好像还是比较真实了啊。时间是凌晨的2:27啊，最新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五号南下的34.2公里哦，过头城的路段啊，这里说外侧车道有散落物目前在

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首歌也有姓，但是呢，姓隐藏在歌手的名字当中，他是张信哲，就懂了。

0: 阿妈，咱来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你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都爱教？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
1: 穿什么衣服也要穿哦。

0: 子琪看到你啊！
1: 吼吼吼！我的乖孙这厉害，啥咪拢知。
0: 阿妈，我是老师啦！
1: 吼吼吼！谢谢老师。
0: 好。

0: 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路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4: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5: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6: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7: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8: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9: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10: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时间来到凌晨的2:36。在这个国道五号南下34.2公里过头城外侧车道有散落物，目前在处理当中。稍早呢，在国一南下326.8公里哦，原本说仁德出口匝道有抛锚车停放，不确定是不是还在这边，而且这辆抛锚车事实上传进来到现在好一段时间了一个小时半过去了，不知道还在这里还是已经离开，也麻烦驾驶朋友们帮我们多加留意。事实上呢，行经匝道口哦、环道哦，好，或者是在市区道路遇到路口呢，麻烦朋友们减慢车速，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很重要，好吧？来自陈奕迅的歌曲《

稍早听到两位歌王的歌曲，分别是陈奕迅的《想哭》以及庾澄庆《想哭就到我怀里哭》。时间是凌晨的2:45啊，但是我看到有这个最新路况排除的好消息，当然是嘴角微微一笑啊，呵呵，太棒了，终于排除了哈。 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326.8公里啊，仁德出口匝道原本有抛锚车停放，现在排除了。以及国道五号呢，南下的34.2公里，头城路段外侧车道的散落物也已经排除。不过呢，同时我又有点想哭，为什么呢？因为刚刚啊，奕迅啊，往这窗外一看，台北有落雨呢啊，你敢知啊？这过去一个小时哈，似乎啊，在这个台北市区以及呢啊，大台北的东北侧啊，因为还是这个东北风的影响，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哦啊，所以朋友们减速慢行，拜托拜托哈，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好不好啊？那当然，车灯一定要正确的、确实的打开。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蓝心湄，你让我想哭。

来自林凡，这首歌曲叫《当我想起你时笑了》啊，这个要笑才会健康，对不对啊？但是呢，这个每天呐、啊，可能不一定每天都会发生有趣的事情，然后和人聊天啊，聊到一些这个有趣的事物，哎呀，轻松的会心一笑，事实上好像也是一个这个每天呢，这个汲取一些正能量的方式。这个让夜间的这个孤独这个寂寞这个一个人工作的夜间伙伴们哈也有一些这个和人群接触的一个气味啦鼓励你。时间是凌晨的2:56。好，稍待会来到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他是戴爱玲，我不委屈。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呵，沿着河的路线，听着警察广播电台，一边享受夜晚的宁静，还有徐徐的晚风，一边让受伤的心被温柔治愈吧，然后回家睡个好觉，再迎接全新的一天吧。我是柯柯柯敏勋，提醒你，现在时间凌晨3点。

时间凌晨3:01，请网络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留意，在国一北上的37.5到36，过林口一，还有北上23到22，过圆山，这里外侧两线车道路面都在施工。国道3号北上42到39，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以及南下的55.6到58.3，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之前，这里是外侧三线车道都是有工程在进行。在中部区域呢，国道1号南下的246到249.5，云林系统到大林内侧车道防眩板的维修施工在进行当中。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另外在国三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刨铺工程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道4号西行的9

到 5.3 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还有西行的 3.3 到 1.1， 这里是中港系统到清水，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最后省道工程看到在台61线双向 2.5 到 5.2， 这里是八里一到八里三移动性的施工到6点钟。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宝斗错全线封闭施工。最后在台三线北上 40.8 到 38.9 起顶路段跑步工程啊，会调拨对向部分的南下车道给北上通行。南下北上朋友经过起顶前的路段呢，要留意车道调拨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放心了，你抱紧我就好了。这台车性能好，抓地力也很赞哦，跑起来超稳的。哦耶！
1: 不要了，你快停车，放我下来！
2: 停车停车，先生，麻烦一下，驾照、行照给我看一下。哎，少年哎，机车载人按规定不能够侧坐的哦，你应该知道吧？带女朋友出门要守规矩嘛。
1: 哼，计程车。
0: 哎，小弟，等我一下嘛。
2: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机器脚踏车负载坐人不得侧坐，违反者处驾驶人300到600元的罚锾。爱他，要学会从保护他的安全做起。交通部关心您。
3: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4: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3: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4: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咯。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4: 对，
3: 那等我长大，我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5: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7: 老婆，我去上班咯。
8: 爸比再见。
6: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7: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9: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8: 爸比加油。
6: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7: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8: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6: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7: 宝贝，对不起。
8: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6: 爸比，我以你为荣。
7: 妈咪，谢谢你。
8: 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0: 好，
1: 我们是 Dislike。
0: 有些朋友因为与众不同就受到孤立或排挤，世界的冷冽视线让我们忘记了该怎么飞。
2: 但是每个人都是特别的，也都有做自己的权利，请尊重多元文化，让爱成为最单纯的答案。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11，刚刚听到的歌曲它是艾薇啊，今年发行的新单曲叫做《请你停一停》。不过呢因为音乐的话没有办法这个非常像我们讲话要非常清楚，会有一声二声三声四声轻声停一停是两声嘛，二声嘛，对不对哈？这个音乐听起来其实好像也可以，这个听成请你听一听，就好像也成立，对不对？要专心听一个人说话，你必须要停止你手边的动作，专心的聆听，对吧？而且呢，这个你要专心聆听，你停下来，事实上你好像也应该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事情，但是呢，重点就是说你现在要做什么事情啊，你就要停下其他的工作，专心做那一件事情就好。其实就怎样，不要分心啊，要聆听一个人，你要专心的聆听，不要分心你要这个回手机的简讯也不能够开车了所以呢，要在安全的地方休息的时候，专心停下这个开车的步骤，开车的这个节奏，然后呢要娱乐，要滑手机，要讲电话，都完全结束开车的时候就是停下其他的事情，专心的工作，对吧？一首歌好像领略了一些人生哲学哈。好了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今晚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今晚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

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来自李嫣，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李嫣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目前道路上面状况持续都是夜间的施工为主喽，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55.6 到 58.3 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之前呢，外侧三线车道有路面的施工。那么除此之外，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隧道清洗封闭外侧的车道，以及南下的彭山隧道裂缝灌注工程封闭的是内侧车道，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清洁，市区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内湖下层的工区封闭外侧车道，那往松山的方向在下层的工区呢也是是封闭内侧车道了哈，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有施工，那这里呢同步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咯。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往台北市的方向，这里汽车道小心有桥面板的修复工程事实上主线车道还是可以行走了，但是自强路五段的入口匝道是封闭了，要麻烦你从仁义街在衔接集贤路之后右转上桥才是比较好了哈。这里施工预计都会到清晨的6点钟。来自王颂这首《九九》。

我在这一节呢心血来潮啊，找到了这些歌手哈，他们的名字都只有两个字，你有发现这件事情吗？啊，刚刚有艾薇，然后有李嫣，有王颂，之后听到的是王谦带来的是风筝。我以前小时候哈啊，总觉得这个名字只有两个字的人呢，真的很酷。为什么呢？我还以为这个一个人的名字有一个意思在啊，然后呢，必须要三个字啊才能够完整的表示自己名字的意思。我就在想，思来想去，这个名字只有两个字，到底用的这个文字有多简洁，有多厉害啊，才能把一个人的名字命名成两个字呢？一直到现在都还是有类似的向往呢，不知道你有没有哈？好，时间是凌晨的3:26。啊，好消息啊，原本在新北市三重区这个台一高架往南中华路出口前外侧车道两部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好啦，所以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都是以夜间施工为主啊，道路状况可谓是顺顺顺哦啊，一定爱安全开车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这组歌手他一样艺名只有两个字，是艺名，这不是他的本名，他是浮梦自由灵魂。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偷，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谁

0: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道锁，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灾害来临不惊慌，及时避难，拎包就走，找一个双肩背包，把粮食、饮水、御寒衣物，你需要的物资通通装好，想装什么个别需求自己来。女性生理用品要记得，家中小朋友奶粉、尿布不能少，不需要花大钱也可以准备，最贵不一定最好，依自己需求准备最适合。消防署关心您。
2: 如果你周末的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开车的路上副驾驶座总是空着吗？不用担心，交给阿金来处理。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只要打开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阿金陪你今夜谈心。

时间是凌晨的3:34，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目前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呢，从北到南大概23到26度。从这个北部开车到南部不知道有没有温差呢？北部明显比较凉，而且还是有下雨的状况。虽然说呢，目前中央气象署没有发布大雨特报，只有发布陆上强风特报。东北风偏强的关系，所以在西半部沿海甚至在这个台东沿海、恒春半岛以及澎湖甚至是马祖地区呢都容易出现6级以上的平均风势尤其沿海地区高架地段这个在户外朋友们要留意强风造成路树不坚固建筑物这个会有脱落掉落的状况了哈。那么这个今天呢，因为持续受到东北风的影响，北台湾在桃园以北、东北部都是容易出现短暂阵雨的天气，雨具一定要随时携带在身上了哈。那么这个明天和后天呢，也就礼拜六、礼拜天，环境大概转为东风，所以北部的降雨趋势也会稍微和缓一点点但是呢这个东半部地区还是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甚至在大台北的东部这个沿海呢降雨还是会比较热区的。不过呢你会发现才九月，才刚进入到九月中今年的这个秋天很有感呢。下一个礼拜一到下一个礼拜三还有新的一波东北季风会增强，所以届时呢，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也还是会比较容易出现降雨哦。温度的话，事实上都差不多这个北部呢，东北季风比较强的时候，清晨的低温大概就22到24度那高温普遍都还是有30度南部地区呢，大概就31、32度左右。所以白天围着这个清晨偏凉，日夜温差比较大记得携带这个保暖衣物。除此之外呢，还是要记得多喝水了可别夏天的时候天气热，会比较容易口渴，这个时间天气比较凉，但是呢这个每天还是要喝足够的水分，这个代谢才会正常啦。来自陈小春，神啊，救救我吧。

神啊，救救我啊！啊，这个时间体力不支啊，啊有这样子的状况吗？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哈。3:40，目前看到道路状况，国道3号南下的55.6到58.3，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3线车道路面施工。啊，那么在中部区域不少的施工路段哈，在国道3号南下的169中港系统出口路面跑步工程封闭，那北上的158.9到156院里的路况呢哈，这个内侧或是外侧2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工程啦。那么在国道4号的西行9到5.3神冈到中港系统，以及3.3到1.1哈，从过了中港系统到清水呢，这里都是外侧2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作业啊。一样中部在台74线东向11公里西屯3外侧车道外侧路肩有隔音墙的工程，台61线南下的156.4到167.9龙井到深港哦，这里全线没事啊，稍早有封闭，但现在看起来好像已经这个开放通行了。好，台61线有施工的路段是在这里了哈，在双向的2.5到5.2，8里1到8里3移动性的施工，预计会到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苏永康，让懂你的人爱你。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柯帅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景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52啊。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在道路上面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啊，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光复南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这里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同步这里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哦。除此之外呢，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往台北市的方向，汽车道有桥面板的修复工程，那这里同步也封闭了自强路5段的入口匝道，要麻烦你走仁义街，然后呢，再由集贤路右转上桥哦。这改道资讯啊，因为它预计会一直持续到6点钟，6点钟之前，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了。

火星人这首歌曲《无可救药》，时间是凌晨的3:56，稍待会儿要来到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又是一个礼拜了呢，哎呀啊，这个朋友们辛苦一个礼拜，周末会有休息日吗？今天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陈绮贞《我的骄傲无可救药》啊！周末两天，这个好好的休息，下个礼拜又是重新的开始了。那就祝你有个美好愉快的周五以及周末了。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凌晨1:00一样空中再见了，拜拜。

0: 的自私无可救药，你的温柔我躲不掉。
1: 钟响清晨四点钟，我是才俊猫，听阿北跟就是 Kilia 你刚有困后吃饱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单台就停更，一摆过一摆。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南下55.6到58.3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三线车道路面在施工啊，以及国一北上37.5到36过林口一啊，以及北上的23到22公里过圆山，外侧两线车道都有路面工程。在中部区域，国道一号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那么国道三号南下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路面刨铺工程，所以全线封闭，要麻烦朋友们先提前改道。北上的158.9到156苑里路段啊，有这个内侧两线车道或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国道四号西行9到5.3神冈到中港系统，还有西行的3.3到1.1中港系统过后到清水，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刨铺工程。省道台三线北上40.8到38.9起顶之前，道路刨铺工程进行，会调拨对向车道通行。台十五线南下的15到17宝斗错的路段，这里封闭施工，会到清晨的6点钟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后心五阿玲。

跟昨天比起来，今天水汽比较多一些了哦。东北部、基隆北海岸有短暂雨，而且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桃园以北、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到了午后呢，山区还有南部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在苗栗公馆 20.7 度，宜兰南澳哦，苗栗公馆最低了哈。那其他各地的即时温度21度到25度左右。

0: 哦，秋风则一路顺风，感觉这个一路顺风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天涯海角打拼啊！哦，好凶就口啊嘞！来4:11了，尽管我是哑铃，诶，目前在路况方面呐，我顺顺看看哦，主要就是施工的点了哈。那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
1: 1 2
0: 呐。
1: 2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2: 哎呦，4:15了，目前在国三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里一隧道前，外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小心哈。然后北上过土城，在内二线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哦。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甲祖辉的歌声提供俾啊，请听阮心声。今年进入到农历的八月初一了，中秋节在不远处哈。特别是在这个节日的时候，那个故乡的意象会特别特别突出，对吧？哈，为当因离康奎关系，彼此爱在外面打拼啊，希望天公伯爱当听阮的心声哈，保护大家哈平安，阿要赚大钱嘛哈。平安，我可能那个希望帮你提神卖豆菇哈，赚大钱也靠你家己啦哈。四点二十一分了，在这样的夜里，有多少人离开故乡，来到异地他乡，来认真打拼，给自己一些时间哈。

0: 欧巴上车，时间慢车行。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琪。有些征才广告会以高薪水、免工作经验的条件吸引大家应征，但实际上却是诈骗手法。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内容不知道是真是假，需要协助时请记得立刻果断，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求职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哟，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26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哈，不过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位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0: 来4: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遗憾。国一的话，北上过圆山外二线，还有过林口一也在外二线有工程。再来国一南下哦，彰化到埔盐外二侧，云林系统到大林内一侧都有作业。那北上南屯到台中的内二线也要小心。国一南下过新营中内侧也有作业哈。国三北上过土城的内二线。有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哦。然后国三啊，南先讲北上啊，北上是苑里这边内二侧，然后中港系统到大甲，以及古坑系统到斗六都在外二侧有工程。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外二侧，然后南下中港系统出口因为施工而封闭哈。还有南下彰化系统到乌日内二侧也有工程。国五南下雪隧的外一侧，然后蓬山隧道在内一侧都有作业哈。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码换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雅玲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BTS 唱的歌曲叫《酒窝》，你有酒窟到吧？哦，你说酒窝跟提神有什么关系？好，对，有时候照一下镜子啊，说不定就会吓醒哈。这个说是被帅醒。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42了，尽管我是雅琳。哦，目前还是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比较较侪位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在这个月呢，有一个拍卖会哈，其中一个拍卖的物品是一枚10美分，不是一块哦，是10美分这样硬币哈。然后最近拍卖会上成交，你知道它多少呢？折合台币大概3900多万哈。那不要小看这枚硬币，人家已经有130多年历史。说被认为是目前美国货币收藏里面最稀有的硬币之一。这一枚10美分硬币是在1894年做出来的。当时呢，1893年是有经济恐慌时期哈，所以在新铸货币的需求就真的急剧下降。那当时的旧金山铸币厂，在1894年6月只做了24枚这样的硬币，哇，你看那个落差真的蛮大。然后目前呢，保留在世界上的，大家说。

0: 都只剩下九枚。可是呢，因为哈、哦，大部分的这个好几枚硬币哈、哦、是被私人收藏者持有，所以能够购买到的机会是非常非常少。你看，它就是一个硬币，然后才十美分而已哈、哦。但是呢，后来竟然哈、哦、卖出了3900多万哦。OK， 好，所以你现在手边有没有硬币？哈哈哈哈哈！最小最小的是一块钱啊，你看我找以前，你看我老以前的几角的，一角五角。
1: 1, 2, 3, 4。
0: 留着留着，说不定要卖。说不定真的可以拍卖出一个好的价钱。哎，江慧也关起了圣干哦。顾大家各看他省，就是不要算到第五家。

哦，算甲五，他手心里明明有五枚哈，五个五杠哦，五个一杠啦哈，加起来刚好五角，但是他怎么算？就前面算一二三四，嗯，刚完算到第五，为什么？因为还不想觉悟，无想要甲五，挺有那个黑色幽默的一首歌曲，4:48了。在世界上，有时候有些光怪陆离的现象，我们看待的眼光哈，可以用自己比较有趣的方式来诠释。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喝酒之后如果还敢开车上路，你就给我气垮麦啦。你可以搭乘大众运输或选择代驾服务，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回到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时间4:52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齁，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啊，国一、国三、国五哦，施工的点，尤其国一跟国三，真的进贼为进贼为齁，把就被齁金哦。那国一目前北上过圆山的外二线，还有过林口一外二线，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齁。还有现在在国一的北上南屯到台中内二侧，南下彰化到埔盐外二侧，云林系统到大林内一侧，这边都有工程在进行哦，小心齁。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

0: 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1: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0: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有好几个施工点哦。国一的话，北上过圆山外二线，还有过林口一也在外二线有工程。而在北上南屯到台中内二线，南下呢彰化到埔盐外二线，云林系统到大林的内侧，还有南下过新营中内侧也有作业哦。国三目前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哦。而北上过土城内二线也要注意哈。而国三北上苑里这边呢，内二侧要小心。而北上的中港系统到大甲外二侧，以及古坑系统到斗六也是外二侧哈。南下中港系统目前施工封闭哦。国五在南下雪隧的外侧，还有蓬山隧道内侧都有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一组黄义如。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哦，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汽的部分比较多一些哈，东北部基隆北海岸不但有短暂阵雨，而且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哈。桃园以北、东部、东南、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呢，山区南部地区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哦。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 20.6 度，在苗栗公馆这里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1到25度左右。

阿牛的歌声，桂花香。现在呢，进入农历八月，农历八月有一个外号叫桂月，因为在这个季节是桂花盛开。不过坦白讲，在台湾一年四季都有桂花，但是很奇特。

夏天的时候闻到桂花香气跟秋天的时候闻到不一样哈。秋天人的感官会更加敏感，然后秋天需要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抚慰哈，所以在秋天的时候桂花那种甜香。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在5:15喽，尽管我是雅玲。好，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上还是有很多的施工点。国一要注意北上过圆山外二线，还有过林口一，也在外二线有工程哈。而在北上南屯到台中的内二侧，南下彰化到埔盐外二侧，还有云林系统到大林内侧都要小心。另外国一南下过新营中内侧也有作业哈。那国三目前哦施工的点真的比较卡在位，北上在中港系统到大甲，还有古坑系统到斗六，都是外二线有工程。那南下苑里外二侧，还有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也是在外二侧施工。那国三北上中和隧道内侧有作业，北上过土城内二线在施工，还要留意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隧道前外侧三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国五在南下呢，蓬山隧道内侧、雪隧外侧，还有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侧都有作业哈。路况补充，加码还卡点位哦，0800-000-1123。

哦，昨天农历七月最后一天，全台湾各地哈，哇，有很多跟这个普渡拜拜有关的活动哈。哦，总归就是讲一句，我们分手吧。

哦，刘一纯、黄义来混旧，那个农历七月已经过了，跟好兄弟说桥归桥，路归路，哈，唔通过来小嘴啊！哦，5:21，那目前哈、哦、在路况方面，国一北上过圆山外二线这边的工程要注意哈。然后除此之外，现在就是国一啊、国三、国五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今天礼拜五重点哦，国道上真的施工的点真侪位哦。那来到施工的现场，那么就一定要背后跟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真正哦，这段时间哦，再慢慢通度过哈、哦。阿爸就陪人叫咩灵气，都会吐袂起来。赶紧找一个安全的所在，拜托哈，小眯一下哈。这个短暂休息再出发，真的是挺好的哈。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哦，欧巴桑小姐借由这个歌曲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五点二十六分哦，来讲一下高雄的事情。高雄在八月份累积的雨量呢，1712毫米，真的破历史新高，对吧？另外，他们在八月份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记录，整个高雄在半个月内日照几个小时，你知道吗？8.4个小时，连一天都不到。哎，这高雄呢？这高雄呢？如果台北这冬天我还可以理解，高雄在八月半个月内日照竟然只有8.4个小时。不过最近这几天吼，高雄的乡亲呢，当看到日头，是不是感觉心情真快活哈？哇，高雄站8.4个小时，然后恒春更少，恒春呢说只有7.5小时，在八月下旬一直到九月初啊，哎呀。

那已经5:31哦。目前呢、啊，在国道上除了施工还是施工啊。国一要注意北上过圆山的外二线，要北上过林口一也在外二线有工程哈。在还有北上呢，南屯到台中内二侧。以及南下彰化到埔盐外二侧，还有云林系统到大林内侧都有工程。国三北上过土城要注意内二线的施工。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三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哈。然后国三目前南下中港系统出口施工封闭哦，要注意避开。国四的话西行啊，往清水在神冈到中港系统外二侧这边作业持续哈。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侧，南下雪隧外侧，还有蓬山隧道也在内侧施工。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请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力。

哦，西班牙文 Señorita 这个形容应该是年轻漂亮小姐哦，想称为女士也可以哦，但听起来干嘛有高斯有高摇摇？哎，接下来派伟俊、周杰伦。

All six degrees, 六度，这是很有名的新一个理论，叫六度分隔理论，就是说这个世界上两个人原本互相不认识，但中间你可能只需要少数的，比如说大概六个这个中间人，就可以让两个人认识联系起来。哇，有没有觉得很不可思议？不过我觉得在现在网络时代里面是真的很有可能的。但是如果在戏剧里边，不用到六个人啊，有时候一个人就可以搞定了。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警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时间是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好，已经5:43了哈。目前在国道上主要还是施工的点比较多，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啊，如果有新的情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我们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4: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哈，在睡眠的时候，要休息的时候，你会不会留一盏灯哈？在九月呢，欧洲心脏杂志有发表一篇新的研究。他们这一项是分析英国呢超过11000名没有心血管疾病的成年人哈。那么佩戴是有光线感测功能的手腕装置7天，然后3年后再来接受心脏核磁共振检查。在这个研究里面，他们发现哈，其实我们就是要提醒，在睡眠的时候，基本上哈，尽量不要有光线哈，因为你如果比如说你开着灯，或者是比较亮的这个情况下哈，你的身体会以为现在还在活动期哈，所以它没有办法真正放松哦。好，而这一项研究还提出哈，就是你晚上睡眠的时候还是有光线的话，对心脏来讲并不好。他们只是提出这样一个建议啦，因为在这一项的研究里面发现的确

如果说睡眠的时候有是比较亮的这样光线里面，他们左心室心肌会比较厚，那部分心脏的收缩功能指标比较差、哦、不过当然这个是不是真的会直接影响心脏、哦、这只是提出一个看法、哦、因为未来可能还有更多的研究来证实。但是又特别注意，就是说真的你睡眠的时候如果你还点着灯，那会影响到你的睡眠品质、哦、那有一些长辈说啊，哇我一定要留一盏小夜灯，不然起来怕跌倒。对，但你要注意那个小夜灯，第一个不要直接、哦、让你有感觉到说那个有光线是照在你的脸上的、哦、还有小夜灯也不要太亮、哦、那当然如果我说是没有这个什么晚上起来怕跌倒的、哦、那最好你要有比较充足睡眠的，还是在睡眠的时候把所有的光源都给切掉、哦。哎呦，你知道睡觉前不要一直滑手机看电脑，蓝光啊，对你的睡眠品质也不友善啊。

拢拼拼，代志无急一时，自在就伫身边。红来叫你赴死，往来会当吃甜，天堂你若袂。

哦，这是黄培育创作演唱的歌曲，叫做《哪更哪更》。蓝光若亮，哪更哪更的，你的手机啊，你的电脑都会散发出蓝光。那尤其那个很多研究都建议说，你

0: 以睡眠至少最少一个小时内不要再看手机，不要再看电脑，不然哈，你要是睡觉前还一直在看哈，真的很容易影响到睡眠的品质哈。好，公家电话关掉再来困，但也有的人天生的在世界里面从来都没电话哦，但是也可以自己找寻到乐趣啦哈。来，王俊杰，乌暗音乐会。
1: 乌目镜，乌西装，乌色的钢琴，乌色的萨克斯风。暗光照，暗面蒙，暗头啊六点。

来，我们来讲一下，虽然说这个农历七月已经告一段落，不过在客家的文化里边，他们有所谓的忆明爷这样一个文化，那也是一样，相同的这样一个概念。然后呢，在今年新北市客家忆明爷文化季十月十号要登场，而他们今年呢，为这个忆明爷文化季的主视觉推出了，就是公布他们一个主视觉，跟以往我们对忆明节的那种概念

概念很乡土，很客家传统色彩，它完全不一样。它把这个意跟名把它视觉化。特别邀请的是这个创意专家，然后非常有时代感这样的一个文化图像。

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6点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有两个施工点都已经排除，包括北上过林口一，还有过圆山这边。而国三呢，北上过土城内二线的工程也已经告一段落了。但是国三现在在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三线的工程还没有看到排除哦。而在国五南下雪隧的外侧蓬山隧道内侧，还是要注意施工的情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今天东北季风影响，有水汽是比较多的哈，所以呢，东北部基隆北海岸有短暂阵雨，而且有一些地方雨势会比较大。那桃园以北、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哦，山区以及南部地区还是要注意局部短暂阵雨哦。好，在温度方面，在这样清晨时刻，平地最低温在苗栗公馆这里20.6度哦。那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1到25度左右，真的是微凉的秋天早晨哈。那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有到30度，中部的话是32度，南部今天上馆嘛是32度，东部高温30。

哦，唐总，怎么刚好你是我的菜？那你叫你要多喝哦。这个搭讪的这个词弄得不错哦。6点09分，尽管我是哑铃哦。国一、国三、国五，好几个时空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哈。而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但更小不齐。那如果新的情形需要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来讲一下来自台中的报道。经过了14年，真的是万众期待，台中大安港妈祖雕像已经正式完工了。哇，已经好多人来这边拍照打卡啊！从2012年完成规划，花了这么多年哈，然后终于在今年9月上旬完工。这个大安港妈祖雕像本体有30公尺高，然后又结合23.6公尺白海豚基座，所以总高度呢有到53.6公尺，大约18层楼这么高哈。这是目前台湾本岛呢最高妈祖的雕像。哇，妈祖的这个后冠哈也很讲究哦，9条垂珠后冠，然后脚踏海浪，手执如意面向大海。这在台中大

哦，这是曾立新。曾立新所唱的歌叫《讲心事》，当然大家有不同的一个信仰哈、哦。不管是这个妈祖的雕像，或者有时候在一些教堂的面前，就是来到教堂的时候，都觉得心情特别特别的平静哈。好，六点二十分了，台六十一线南下桥头到麦寮出口匝道，靠近平面这里，好几捆布让你夹，哎呀，爱注意哦，吼，这个算是比较大件的掉落物哈，好几捆布掉落。在台六十一南下桥头的麦寮出口匝道靠近平面这里啊。

愿意听到是杨永聪的版本，所谓那种被救赎的感觉，可以是来自爱情，当然也可以是来自信仰。

6:26了，国五在南下49.7公里过罗东外侧，在进行故障车的拖吊作业，所以外侧是暂时封闭的哈，务必留意国五南下49.7公里过罗东外侧暂时封闭哦。台北市北投稻香路往中央北路方向过稻香路260号这里哦，有小客车自撞外侧边坡，然后呢电线杆倒了哦，来到这边要特别注意这个事故的情况。这是在北投稻香路往中央北路方向过稻香路260号路段哈，小心现场电线杆是倒塌的情况。台61线南下216到221公里麦寮交流道沿路好几捆布哈，让你家哦，好几捆布哦，谢谢。

来，我们来提醒一下哈，那个 iPhone 最新款的手机不是已经发表了吗？哈，然后很多人就在看那个价钱，然后引发很多讨论啊。最低容量最基本款，在台�湾这边至少要44,900元。OK， 好，那很多呢上班族一看了以后觉得不太好受，为什么？算一算薪水还没高，还没他的高哦。OK， 那如果以他最高阶来讲哦，一台 Odobye 哦都不够这样哈。哦，所以最近大家的讨论说，哎，你的月薪有没有超过那一台 iPhone？ 哈，来，我们来讲一下在台湾哈，现在薪资的一个比例。在今年上半年薪资呢，以中间段来讲哈，39,283元。如果说你经常性的月薪可以到达50,000元，那已经是比较中上段了。如果月薪有超过60,000元，那已经算是比较前面了哈。那你真的要进入最顶尖的真正号称高薪一族，月薪必须达到超过80,000元以上哈。但是在台湾的低薪区哈，这个就是在29,500元，然后跟31,381元，这个级数差距不到2,000元，可是呢却有相当庞大一个就业人口啊。好，看到这样的薪水，你在心生美哦。不管怎么样了哈，要提醒的是，因为呢最新款，然后很多人等很久了，现在就有可能出现一种诈骗的模式，就告诉你说，来哦，我这边有最新款的，你最想买的那款手机，而且给你打折，打到骨折，哈，用非常让你心动的价格来吸引你，说你只要哈，跟他买，好 ，OK， 真的要小心，通常这是诈骗的一个话术哈。我们只是跟大家提醒啦，通常在这样时机里面就有这样的哈一个网购的诈骗的模式，它就会蠢蠢欲动哈。就是你想一下啦，那么贵的手机，然后有人说他可以用很便宜的方式卖给你。哎呀，坦白讲哈，你自己，我们想一下，我们自己有可能做这样的事吗？

再过几秒6:31哦。目前在国五南下49.7公里过罗东外侧之力，因为有故障车在进行拖吊作业哈。

0: 所以要注意避开外侧。嘿，而台61线南下在216到221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哦，这沿线好几捆布让你夹，这算比较大件掉落物哈，一点爱注意，拜托。台61南下216到221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这沿线都要小心啊。而在台北的北投稻香路往中央北路方向，过稻香路260号这边有小客车自撞外侧边坡，而且这一撞电线杆也倒了哈。谢谢。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英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行政院日前通过国民体育法修正草案，明定国小体育班未来将不再增设新班，现有的国小体育班将逐步退场，转为社团化及社区化。明年1月起，体育班业务从运动部回归教育部，这项转型政策也被称为体育班的落日条款，牵动全台30000多名体育生及200多位国小专任教练的未来。面对转型时刻，儿福联盟发表2026体育班暨体育校队儿少概况调查报告，针对全国国高中现役体育生含体育班校队及俱乐部进行抽样问卷调查，发现基层校园现场仍普遍存在超时训练、课业落后、身心过载三大问题，显示体育班孩子们的真实困境。儿盟研究暨组织发展处处长黄云璇说，
3: 目前行政院有关注到说体育班的问题，我觉得很好，但是呢，是不是没有体育班就没有以上的问题，其实不尽然。因为我们这次调查虽然90%是体育班，但还是有1%是校队，所以只要我们经济体育的大家对他们的期望很大，那他们可能就会有落入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会觉得应该两部会要共同去讨论，一方面当然教练要训练要正向管教，另外一方面就如何教育部可以保障这些孩子的受教权、休闲权，让他们不要过时的训练，可以给孩子更多多元选择的机会。
2: 现行高级中等以下学校体育班设立办法第18条规定，国中体育生每日训练时数最多以3小时为限，高中最多以3小时为原则，但每3位受访者就有2位有过训练超时的经验，仅半数学生反映曾因训练或出赛请假而跟不上课业进度。跆拳道国手罗嘉玲也现身说法，
4: 高中的时候就读体育班嘛，所以其实我们上课的内容也都比较简单一点点，然后没有像他们高中普通班的学生就是有非常多不一样的课程，所以其实我们都只能利用一点休息的时间，或者是就是比较自己的时间的时候去精进自己可能比较想要精进的一些部分，这样例如像是语言啊，或者是比较有感兴趣的课程，这样子就是下午其实都是在训练的时间比较多。
2: 罗嘉玲特别提到，若体育班学生最终无法以体育成绩顺利升上大学，在学业基础不足的情况下，未来进入社会求职会面临很大的难度。立委张亚玲也回应，训练时数应回归运动科学，依据不同运动项目的特殊性来制定。
5: 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一直有在要求我们的运科中心应该要制定出完整的对应到各个运动合理的时间，因为在这样子合理的时间的时候，我们的家长也才能够有个依据去了解说教练的训练是不是合理，那教练也才能够往一个更科学的方向去精进嘛，那这样子我们的选手的成绩也才会真的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今年年底呢，运科中心应该会有几个项目会先出来。
2: 中华民国专任运动教练协会副秘书长林之宇也回应儿盟报告中，有近20%教练属于正向支持较低且伴随严厉管教的高压威权型，他重申科学化训练的重要性。
6: 像我们也很常去国外比赛，然后看到国外的教练跟选手的健康的一个正向鼓励，其实对于孩子自我肯定反而是更好的，因为现在其实都已经科学化。那科学化运动科学里面不外乎就是身心力、生理学、心理学、力学的部分。那我们应该是如何引发选手在这件事情上对自己知道体能不足，他自己想要要求自己，然后教练的角色应该就是我们怎么样帮忙选手去设定目标，然后阶段性去达成它。那这样子对于教练跟选手而言，我们就是一个最好的伙伴。

0: 强度训练与学科时间压缩也对部分儿少的身心健康带来实质挑战。近六成学生表示，训练造成的疲惫即使充分休息仍难以恢复，有近三成甚至在受伤状态下持续高强度训练。半数学生坦言对运动的热情逐渐消退，尤其是女性选手的成就感较低，倦怠感较高。
1: 在国高中阶段，尤其是女生，她的运动倦怠就会变得很严重，她比较想要放弃。那就我们其他的调查也发现说，如果我们去了解孩子的运动发展，就可以看到说，其实在国高阶段的女性，她们的运动量就会急剧的减少。那这可能跟社会对她们的期待以及同侪间进行的活动有关，那这些都会大幅影响她们继续运动的意愿。
0: 纵整这次报告，儿盟提出四项呼吁。第一，体育班应尽力落实平日每日训练不超过三小时的规范，并积极导入运动科学与伤害防护专业。第二，深化正向管教培训，协助教练建立尊重式的带队文化。第三，关注女性选手的身心需求，强化多元职涯探索与跨领域能力。第四，家庭回归支持陪伴，扮演孩子稳定的心理后盾。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山不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京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京广，放心有雅玲。

0: 再过几秒6:39哦。目前呢，在国五南下49.7公里过罗东外侧，因为在进行故障车的脱掉作业，所以这边是封闭的哈，要注意。而台61南下，在216到221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哈，沿线好几捆的布浪里加哈。再来是台北北投稻香路往中央北路，过了稻香路260号要特别注意，因为这边有自撞事故，而且电线杆也倒了哈，小心啊，拜托拜托嘿。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年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好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下着小雨，气温25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除了东部的台东机场目前下雨之外，其他的离岛、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花莲机场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5到27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要以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置物柜。备用电池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

哇，有没有觉得那个眼皮都撑起来了，整个人都醒了？来自格西瓦，这边还有郭幸淳、杨永伟一起合唱歌曲《Never Get Up》啊，不要放弃哈！啊，对运动员来讲，有时候经年累月的这样一个练习，只为了在决赛那一瞬间发光发热，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考验真的很多哈。也有的人还没有到最后决赛就已经受伤了，所以就发现很多优秀运动员那个心理素质才是最重要的呀。来哦，已经6:45了，国五要注意避开南下49.7公里过罗东外侧现在封闭，因为有故障车在拖吊哈。还有在台61南下216到221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沿线好几捆布让你家离得碎一样。

哦，这是佳佳 OZ 一起合唱歌曲 House Party。已经6:48了，哎，有一个情况排除了耶。先前国五南下过罗东，外侧在进行故障车脱掉，现在已经排除了哈。而台61线南下在216到221公里这一段哈，在麦寮交流道这个路段，沿路好几捆布让你加。这比较大件掉落物，好吧，就得备好给嘛。而台北市北投稻香路往中央北路方向过稻香路260号路段，哈，先前因为小客车自撞外侧边坡，然后呢电线杆也倒了。

然后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开始车多了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新的金氏世界纪录。这个世界纪录挑战什么？就是全身浸泡在冰水里最长的时间啊！你说你了不起，有的人可以洗冷水澡哈，哇，这在锻炼身体，但冷水澡不可能洗太久。但是他这个要去打破金氏世界纪录，这个成功的男士今年41岁，一位波兰的一位先生。他被称为是这世界上最耐寒的男子。好，他那个冰水哈，他在冰水里呢，总共将近哦，他就是全身泡在那个冰水里面将近1个小时。1个小时29秒，都读好过1个小时，但是也很厉害了耶、哦、是整个人要泡在那个冰水里，他还像潜水要带一个那个氧气罩、哦、哇，光看都觉得好冷啊。

哦，来自 James Blunt 所演唱叫 Cold， 虽然标题是 Cold， 但感觉好炙热啊。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报。已经6:54了，来讲一个来自墨西哥的报道。这个今年才十六岁一个墨西哥的女高中生，她叫 Angela。 好， Angela 对于科学相当敏锐，然后才16岁，但他最近有一个发明叫做用声波来灭火。他的发明呢，用12伏特电池跟频率产生器、相关的一个配备，打造出用低频的声波就可以来灭火。这项发明呢，打破传统，因为它纯粹就是每秒发出30次脉冲这样一个声波的震动，用声波的震动去搅动而且排开火焰周边的氧气。短短哦，它只需要5到8秒，这个装置就可以迅速把热空气跟可燃物分离，所以火势会自然熄灭。你看有搞吧，他花了1年，当然他有老师指导了哈，他花了1年的研发，还有100多次反复的测试，而且他不断的更换材质，现在已经是

0: 第五代的原型机，而且呢它这个在2公尺内都是它的有效范围，可以很稳定的运作。那它的一个发明已经证实对木材、易燃液体、烹饪的油脂还有电子设备起火通通都有效，而且哦，零污染，然后呢没有残留物，也不会影响到人体。哇塞，当然现在他准备要申请专利了哈，除了还要代表墨西哥到印尼去参加国际科学竞赛，但是光他这一项产品的成熟度，将来如果可以真的是大量的量产然后上市，哇你看用声波，而且是非常才12伏特的电池，这样就有办法去灭火，太厉害了。
1: 请记住我。
0: 6:57，待会7点还有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
1: 你住在我心底，
0: 给他拜个啊哈！你要记住哦，把就在背后金，要注意周遭情况。希望咱的朋友会当自己平安，我是阿玲，咱下礼拜在空中再会喽。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路网图来看，目前国一桃园到林口车速比较慢哦，在40公里左右。而大华系统到五堵南向路段，即时车速只有35公里哦。先前国五原本南下过罗东，外侧有脱掉作业，现在已经排除。台61线南下216到221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沿线哦，好几捆布掉落了。台北市北投稻香路往中央北路方向，过稻香路260号，先前小客车自撞外侧边坡，导致呢电线杆倒塌哈，经过务必留意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我家这栋40年老透天，跟我的中年吊法一样，管线时不时漏水，瓷砖大面积掉落，连路人经过都要戴安全帽。听说政府要砸钱救老宅，是真的吗？
2: 是真的。只要在地方政府公告的3个月内送件，核定后先领30%开工费，完工审查再拿70%尾款。外墙、瓷砖、混凝土得用 MIT 国产品牌，顺便振兴台湾内需。
3: 全台湾老屋比老人还多，大家都抢着要申请，政府审查可不是先抢先赢，而是看谁的加分技能多。
1: 加分要考国语还是数学？
3: 考你的抢分心机啦！你家瓷砖会砸人，已经先加分。如果户籍有高龄长辈，愿意外墙顺便加装太阳能光电板，甚至拉拢隔壁连栋3户一起外墙拉皮，或者是将这一栋的透天厝改成包租代管的社会住宅，绝对优先包办。
2: 听说透天厝只要申请超过2个项目也有加分哦。走。我们现在就去叫隔壁邻居出来组队拉皮，政府买单，抢第一波补助款。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0: 转着最喜欢的旋转芭蕾娃娃，也让我想起隔壁的阿赫健嘛。他总是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早晨大声呼喊着：“
1: 阿英啊，你怎样了？”
0: 还有那只总是在巷子口大声狂吠的大黄狗小黄，爱乱叫。还有就是经常在屋顶睡懒觉的猫咪喵喵，总是睡不饱。他们都是我最喜欢的小时候，也是我最喜欢的触鼻桃味。
2: 触鼻桃味开工喽！
3: Ready？
4: 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叔叔伯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开车的问蒋阿姨，隔壁班的同学，大家一起来给他听。

Hello， 各位早安，欢迎收听触鼻陶味的节目。今天是115年的9月11号，911啊。那今天是星期五，农历呢，今天终于过了7月份，来到了8月，背尾切一了哈。那在今天的早上出门的时候，天气蛮凉的哈，一天一天的感觉呢，变得更凉爽。昨天前天出门还有太阳，今天就看不到太阳了哈。但是呢，这个天气的变化呢，大家还是要随时关注了。甚至呢，偶尔有些地方呢可能会下了一些雨哈，这一点请大家留意一下。那一大早呢，在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跟官员这地方呢，已经从6:30开放了。那开放呢到下午的时间，好像是天祥太鲁阁呢，等一下8:00就会先封闭，然后再来放行，然后再过2小时，12:00会在。这10:00、12:00，哈，还有呢，下午的3:00，以及呢5:00都会放行。那只有呢，早上一大早呢6:30，还有中午的1:00，12:00跟下午的5:00呢，太鲁阁天祥是放行1个钟头，其他都是放行5分钟。而官员呢，早上6:30就放行到傍晚的6:30之后，夜间都会封闭，哈，请大家注意，平日、假日都有这样的一个管制。这是有关于路况的部分。那如果有路况通报，打电话到0800-000-123。那另外呢，来看看气象的部分呢，今天同样还是有路上的强风特报。在今天呢11号呢早上呢到明天12号的晚上，包括了在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屏东县、台东县和兰屿跟绿岛、澎湖呢连江局部地区呢，都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所以对此呢都发布了黄色的灯号。那么在今天的话呢，东北季风的影响呢，水汽是比较多的。在台湾的东北部地区呢，基隆北海岸也会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桃园以北、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包含了澎湖、金门、马祖都是多云。在午后山区呢，南部地区呢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明天12号，在礼拜六这一天呢，东北季风稍微减弱，东半部地区呢，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山区以及呢恒春半岛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包含了澎湖、金门呢、马祖呢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呢会有呢局部的短暂阵雨哦。那在今天呢，宜花东地区呢，后来太阳比较不是那么大哈、哦，在整个降雨几率来讲呢，宜花东是20%到30%，温度呢从24度到30度，北台湾地区降雨几率30%到40%，温度呢从24到28度，今天北部也不是很高温的哦。中部地区呢降雨率20%，在温度上来讲呢从24到32度，南部地区呢降雨率20%到30%，温度呢从26度到31度。好，这是今天的一个天气的部分，跟大家来做提醒。那不管你在什么地方有路况通报，尽管打电话0800-000-123。好，记得打这个专线之后呢，花莲分台呢就要记得转多少转七。那如果是要查询路况呢，事务协询呢，就可以拨打了0382288801的专线电话了，就 OK 了哈。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先来听一首歌曲，之后呢，等一下进入到飞向阳光飞向你呢，礼拜五我们要进行的就是呢无独有我的单元呢、啊。那等一下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到了花莲县卫生局局长朱家祥朱局长呢，跟大家谈谈毒品的这件事情了。来听毕书尽的这首《第一眼》。

白天不一定有太阳，夜晚也不一定有月亮。人生的长度是上天的赋予，但人生的宽度呢，却是你自己可以开创的。过去的一切是不可能从头来过，但将来却是你可以掌握的。将您的阴霾抛到脑后，与我们一起飞向阳光，飞向你。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哦。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来聊聊有关于呢毒品。那当然，毒品种类也非常的多哈。主要呢，我们要针对呢近年来了，大家呢也很关注的一脱咪酯这个部分，它造成了很多的这个危害，包括很多人毒驾之类。尤其我们在做这个治安交通的部分，常常都会提到哦。那今天非常开心呢，邀请到花莲县卫生局的朱家祥朱局长呢，来跟大家聊聊有关于这个上市烟弹啊，这一脱咪酯的部分。先跟局长问候一下，早安。
1: 主持人早安，空中朋友大家早安。
0: 是，欢迎呢局长来到我们的空中哈。那我们常听到这个上市烟弹，是不是针对这个部分，到底什么是上市烟弹，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1: 好，我想上市烟弹哈，那就是第一个啊，如何用烟弹。
0: 嗯，
1: 那要用烟弹一定是用电子烟，
0: 电子烟
1: 好，电子烟哈，电子烟要加这个烟弹进去然后吸食。
0: 嗯，好，
1: 那所以呢，那上市烟弹就是这个烟弹呢里面会让你呢整个人哈变形扭曲啊，所以叫上尸嘛哈。那这个烟弹里面到底含有什么成分？好，那最早就含有一脱咪酯。
0: 一脱咪酯，
1: 好，一脱咪酯。所以这个上尸烟弹的使用方法，一定是用电子烟使用后的结果。
0: 是。
1: 那这个烟弹里面呢，含有一脱咪酯。那什么是一脱咪酯呢？这个东西啊，其实在临床上面哈是很常在用的。

0: 现阶段在医院里面也在用、
1: 嗯、
0: 那用在哪里呢？用在我们的麻醉剂，
1: 是、
0: 啊、因为伊托米子本身就是一个短效极其很快使用的、啊、一个引导，就在麻醉在引导的时候呢用的一个麻醉剂、
1: 嗯、哼，
0: 它注效很快，但是也很快就恢复、
1: 嗯、哼，
0: 那不孝的人士呢就把这样的一个物质呢放在我们的烟袋里面，那藉由我们在这个电子烟的吸食的时候呢，把这个成分吸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去，
1: 嗯哼
0: 哼，那身体里面去之后就很快的产生反应，
1: 嗯哼，
0: 所以很多人不晓得哈，万一真的是买到一些上市烟弹，但不晓得这是上市烟弹里面还有一坨鼻子，
1: 嗯哼，
0: 结果吸食之后呢，就会你可以发现在路边突然间就发生一些很奇怪的动作跟行为，
1: 嗯
0: 哼，意识丧失啊，好，然后肢体僵硬啊，
1: 是，
0: 对，这些症状出现，甚至突然间倒地死亡都有，
1: 是是，
0: 好，所以这都是这样的一个药物它引起的一个副作用，
1: 是 OK。 所以呢，我们很希望大家真的不要去好奇，那当然刚局长提到有的他可能不知道，也许他不小心就碰到，那为什么我们讲的青少年会比较不容易碰触到这样的东西呢？
0: 好，那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后，我先说基本上到目前为止，到目前为止，那台湾的法规里面是禁止使用电子烟，
1: 是哦，
0: 好，所以你在使用电子烟的时候呢就已经违法了，
1: 嗯，
0: 就已经违法了，
1: 已经违法，
0: 所以不要谈什么烟弹不烟弹的问题哈、
1: 嗯。
0: 所以当然在国外，好像韩国啊，大家也有使用，可以开始用合法使用电子烟。
1: 是，
0: 所以确实有时候很多外国人啦、啊，带着电子烟，然后入境我们台湾的时候呢，还都被没收，
1: 是是，
0: 没收甚至要罚钱罚款、嗯、哼哼啊。那在台湾是禁止使用电子烟，
1: 是，
0: 所以在禁止使用电子烟的情境之下，那个烟弹就不是问题。
1: 嗯哼，
0: 那很显然的，我们现在在使用上市烟弹的呢。这些人他已经是违法使用电子烟了，
1: 是
0: 违法使用电子烟，就刚才讲，那为什么会有青少年、
1: 嗯、
0: 那使用的比较多，
1: 是
0: 其实基本上就是好奇
1: 好奇
0: 好奇，因为刚才讲电子烟是违法的、
1: 嗯、哼，
0: 那他们为什么可以买得到电子烟，
1: 为什么、
0: 哦、就是很多就网络的贩卖、啊
1: 哦、
0: 大部分都是用网络贩卖，或者是说呢，哎，他买进来，别人抽，哎，你要不要抽个看？哎，很好玩啦、啊，跟那种、嗯、哎电子烟的形状样式
1: 是
0: 跟我们传统烟有很大的差别。
1: 嗯、
0: 那有时候样子看起来蛮吸引年轻的人，
1: 是
0: 哎，所以他说好，那我来吸一吸。
1: 是
0: 哎，我吸一口，你吸一口，这样子呢，其实就用这个方式呢，把这个上市烟弹这样的含一托米子的烟弹呢，再让我们的这年轻的孩子
1: 是
0: 吸死的。
1: OK， 就这样的散播出去了哈。所以呢，请大家特别要注意到正视这个问题。那到底这个上市烟弹它的危害有哪些，我想要很郑重的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
0: 我想哈，刚才讲上市烟弹就是里面还有一坨鼻子，
1: 对，
0: 那这样一个成分哈，会让我们这个神志不清，
1: 嗯哼，是
0: 反应变得很慢，
1: 嗯哼，
0: 肢体会颤抖，
1: 是，
0: 那手路会不稳，好，严重的时候呢失去了意识，好，失去了意识，
1: 好、嗯、
0: 那失去意识的话呢，万一你刚好在走路你就倒到地上，
1: 是
0: 你在开车呢，那不得了了、
1: 嗯、
0: 那不但出车祸你还撞人了，
1: 是、
0: 哦、对、哦、所以呢在这种很容易跌倒啊、哦、产生很多的意外事件，所以这个上市烟弹因为它发作非常快
1: 非常快、
0: 哦、非常快，有时候你看、哦、它发作之后倒地上，然后旁边路人发现，然后警察一来的时候，他又恢复正常
1: 啊，是是，
0: 所以他很快恢复。
1: 嗯、哼哼，
0: 可是重点是发作非常快，是你防不胜防。
1: 是，
0: 我没办法说啊，我吸了之后呢，躲在一个角落里面了，嗯、有没有？就当场就会发生一些问题出现。所以上市烟弹呢，不仅是造成自身的身体的伤害，它常常很容易造成别人的伤害。
1: 是。OK， 好，这个伤害真的是很严重的，尤其呢，这个有时候他不自觉，他会去驾车，我觉得那个部分也是蛮可怕。好，那个出车祸都几乎都是很严重的，
0: 这比酒驾还可怕，
1: 很可怕。
0: 哎，对，酒驾还是慢慢的喝酒，慢慢醉啊。
1: 嗯嗯。
0: 那上市烟弹，你吸完之后呢，可能在一分钟之内你就失去意识了，然后这个车就开始乱撞了，
1: 嗯，
0: 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1: 是。所以我想说试毒反毒很重要，那我想针对我们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针对这个反毒的部分我们大概有哪些工作呢？
0: 好，当然其实反毒的工作第一个让他先试毒吧，
1: 是
0: 试毒，那试毒让他们认识毒品、
1: 嗯、哼，
0: 那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一托米子哈，
1: 是，
0: 那现在已经是一级毒品，
1: 一级毒品了
0: ，所以是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哈、
1: 嗯、
0: 那一级毒品，可是我在这边跟所有的听友分享一下，说明了，
1: 是
0: 依托米子这样一个物质它不会成瘾的，
1: 不会成瘾
0: 啊，对，它不像我们

0: 其他什么大麻艾非他命等等吸食之后会有一些生理上的一些成瘾的反应，那你戒断之后有一个戒断症候群，依托蜜子不会，
1: 没有
0: 依托蜜子不会，所以依托蜜子基本上它不会，你不说我就说我不使用，不会身体产生一些戒断反应，
1: 是
0: 不会，它没有成瘾性，但它真正的问题就是吧，好奇啊，好玩啊，然后这些心理上的一些状态然后产生让你使用这样的一个问题，
1: 是，
0: 那好了，那除了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嗜毒，除了这个之外呢，那所以依托比是藏在我们的二手烟，就是电子烟的烟袋里面，它是潜藏在这里面的。
1: 是 是。
0: 那所以很显然的，我们现在的毒品用很多方式隐藏它的身份，让你不知道，比如藏在咖啡包里面啦、
1: 是
0: 糖果啊等等这些，让你以为这些都是一个正常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小点心啊等等，但事实上呢，它里面都藏了很多毒品很多毒品。那其实我每次谈到这个问题，我在想一件事为什么毒品要藏在这些糖果啊这个咖啡包里面啊这些茶包里面啊，为什么要藏？
1: 为什么？
0: 那也就是说，当初在制作这些毒品的人，他希望你贩卖出去之后呢，很多人在不知不觉中使用了毒品，而使用了毒品之后呢，一旦这个被毒品捆绑之后呢，你就不断的要去购买毒品，
1: 是，
0: 所以这些人呢，完全是为了赚取个人的这个金钱上的利益，把别人的健康、别人的生命呢，视为什么？视为这个刀主啊，
1: 是是，
0: 他为收视为牛肉，他是刀主，里面是牛肉，让他被砍杀，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可恶的事情。所以一旦是贩卖这些毒品的人我想我们这个一旦被抓到应该是严惩了
1: 是
0: 那但是相对的，我们一般的人怎么样能够来预防在不知不觉中然后这个被
1: 是
0: 吃到摄食到毒品，或者是用到毒品，所以这是我们要特别特别要重意要注意的所以一定要嗜毒
1: 是，
0: 也就是说你来源不明那或是的这些咖啡包、茶包啊、糖果啊等等千万不要怎么样，不要去碰，不要去碰那这个，而且呢，如果有人说，让你试一试这个人家说很好玩啦、你可以尝尝看看，
1: 是，
0: 千万都不要千万都不要
1: 是，
0: 那尤其是像很多一些夜店啦或是一些这些毒品常出现的一些场域里面那些饮料如果不是你自己点的那你千万不要去喝然后如果这饮料曾经离开过你的视线的话呢，你要特别的小心我想很多时候这些有心人士就会把这些毒品放在这里面而让你去怎么样让你去使用
1: 少用是，所以这部分我们提到了就是说在我们的青防所呢也做了一些工作，那二方面就是也提到了嗜毒跟剧毒这件事情那当然我想剧毒往往需要勇气，很多事情都需要勇气那当然有时候呢找对的资源那对大家是有帮助，那如果说找到了那种坏朋友糟糕，那只能越陷越深的。那刚提到了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拒绝，还有包括呢这个反毒的几个步骤，那如果真的遇到了大家很尤其是家长很担心讲出去也不对不讲也不是，那这个部分该怎么办呢
0: 我想其实真的如果有人说是你的好朋友然后呢给你毒给你毒为你毒给你毒，这个人绝对不是你的好朋友我们一定要这样的认知这个你的好友绝对不会害你，
1: 是
0: 你的好友爱你的一定会让你身体健康让你过一个正常的人，所以呢要勇敢的跟那些想要为你毒卖你毒的人说不这会非常非常非常重要一点那第二个就是万一我真的不幸不幸真的可能不是愿意的，但是不幸呢使用了毒品的话呢，真的是要勇敢的开口跟你的家人跟你的朋友说明就找老师专业人士来协助
1: 是
0: 一定要让我们远离毒品你越早求助身体的损伤越小，
1: 是
0: 越早求助呢你恢复的速度就越快所以呢千万不要害怕
1: 是
0: 那会觉得羞耻等等 不需要不需要，赶快脱离那个胃里毒的人，然后进入到真正爱你的家长老师专业人士，让我们来帮助你。
1: 是，所以呢刚刚局长特别提到我们怎么样去反毒，怎么样去试毒，还有就是去拒毒，甚至呢要找对资源来求助。那讲求助求助到底我们应该找谁来求助呢？

0: 当然刚才讲家长好或者老师，那家长老师在介绍到个案的时候呢也没问题好，其实可以赶快来跟我们的身心健康与成瘾防治所好联系啊，
1: 是，
0: 那可以拨打24小时免付费的电话0800-770-885好0800-770-885，有请请你帮帮我哈，
1: 是，
0: 也可以拨打花莲县毒品危害防治中心的03-831-14860383111486。那为什么打电话来呢？
1: 是
0: 因为打电话来之后呢，不管是家长或者老师或是自己哈、都来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些评估，做一些评估，然后适时的转介，然后给你最好的一些帮助。
1: 嗯哼，
0: 我想这是，否则的话呢，你像无头苍蝇到处转哈，也找不到适当的人给你很好的协助，
1: 是，
0: 可能也会绕一大圈，也让你自己觉得不舒服。
1: 是 是，
0: 所以找专业人士啊，找我们毒品防治中心来做协助啊，可以让你呢很快的能够脱离这个毒品的捆绑。
1: 是，
0: 那你也可以放心，我们毒品防治中心在接到这样的个案的时候呢，我们绝对是以保护个人为最主要的一个原则，我们绝对不会泄露你任何的身份啊，达到做好保密的工作，而且呢，绝对让你在安心。放心的情况之下呢，然后进行戒毒的过程
1: 是很重要哈。那今天局长呢这么的恳切呢，也这么真实的，也这么的专业提醒大家呢，有任何相关毒品问题的二十四小时拨打呢，就是这个毒品防治中心的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经理帮帮我打这个电话就对了啊、哦。今天非常谢谢呢，花莲县卫生局朱家祥朱局长呢，在空中跟大家做的提醒跟叮咛，谢谢局长，谢谢。

好的，那现在时间呢到了早上的7:29，剩下了一分钟的时间。然后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呢谈到伊托米子毒品相关的部分，还有呢寻求资源的部分呢，就是花莲县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好，大家能够记得了哈，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这样是蛮好记的。那现在呢，我们准备了7:30要关心全国的新闻之后呢，再回到现场来，有路况通报打电话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麻烦大家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水气偏多，基隆北海岸以及宜兰需留意较大雨势，桃园以北、花东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雨，午后各地山区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周末两天东北季风会稍微减弱，不过到了下周一到周四，另一波东北季风就会报到，迎风面的北部跟东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内政部指出，行政院已核定扩大警消深夜围牢勤务津贴适用范围，警察、消防、移民及空中勤务机关轮班轮休人员驻地内值班及备勤勤务也将纳入核发，预估全国约68000多人受惠。记者任南星报道。
2: 内政部次长吴汤安转述部长刘世芳才是表示，深夜慰劳津贴自民国113年6月起发给原驻地外执勤人员，每小时只给100元。这次考量驻地内值班备勤同样需要高度警戒，因此纳入适用范围，也提供一致性保障。深夜慰劳勤务津贴扩大适用后，驻地内轮班轮休人员每月平均可增加约2000元，预估全国有68000多人受惠，预计明年1月1号起发放。
3: 那我们特别将深夜的驻地内执行之值班与备勤勤务纳入我们的核发范围，那这样的话使我们津贴制度可以更符合外勤同仁。

0: 制的一个勤务形态。那我们预计全国会有将近68000多名的同仁可以受惠。
1: 吴桃安次长指出，今年政府也陆续推动挑升年供奉、勤务繁重加成及危险加急等措施，并强化警消、海巡、移民及空勤人员医疗照护。内政部强调，将持续完善勤务保障与待遇，成为第一线同仁后盾，让同仁安心执勤，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行政院会昨天通过支持及壮大中小微企业方案，将微型店家纳入辅导，明定普惠贷款加新信保新制，企业增固加新设备投资研发创新可享租税优惠加码，估计超过4000家业者受惠。相关修法预计10月上旬送立法院审议。记者朱瑞森报道。
3: 经济部在行政院会报告支持及壮大中小微企业方案，预计未来8年由政府加码投入1000亿元预算，拨入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基金。本次修法最大亮点之一，就是把占比高达60%的独资与合伙等微型店家也纳入辅导协助，并推动353处商圈与1030处公民有市场环境改善。经济部次长何进仓说：“
4: 这段时间我们都不断的是在跟这个产业界，然后还有当然就是我们跨政府部门之间大家的一个沟通哈。那因为中间还有一个预告的时间，预告的时间就需要有一个法定的时间在那边哈。那预计其实我们应该希望在10月间能够送到立法院哈。”能够来审议
3: 草案，同时大幅放宽设备投资与研发创新的租税优惠。何进仓表示，过去的租税优惠条件较为严谨，申请家数有限，这次大幅放宽后，预估每年受惠于研发投底、设备投底、增固、加薪等业者应该会超过4000家，估计带动投资效益达500亿元以上。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湾每天增加48名失智患者，预估未来20年的失智人口将突破69万人。而失智家庭照护费时又伤财，平均每个月药费比一般家庭多1.5万元。记者尤若淳报道。
5: 他健保卡找不到，我大概去重办了有6次之多。
6: 罗小姐的先生55岁，开始忘东忘西，脾气暴躁，后来确诊早发型失智，在个人化用药下比较能沟通了。临床失智症学会理事长徐龙龙表示，患者常常脾气暴躁，日夜颠倒，照护者白天上班，晚上值班照护，压力大，平均每天花11小时陪伴，20%多的人为此留职停薪。
7: 统计上面来讲，一个失智症的病人跟没有失智症的病人，医疗的花费会多了1.5倍以上啊，要花钱，要花心力，要花人力，照顾累不累？
6: 医师示警，失智不是正常老化，出现记忆力衰退，过往熟悉的事情突然不会了，表达书写能力变差，时间地点错乱，判断力下降，理解困难，物品错放找不到，情绪个性改变，计划解决事情的能力变差，社交退缩，就要紧速就医评估。现在用药多元，口服贴片、口服液剂、针剂都可以帮忙，就怕延误治疗，加速失能。艺人杨贵妹更在9月国际失智月担任卫教大使，呼吁患者和家属勇于面对。
8: 真的不要害怕，不要逃避，越逃避可能会越严重。
6: 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9: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24到32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4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9月15号星期二，有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你要不要一起来啊？
10: 什么事情？是不是有什么好康啊？
2: 当然，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人呢。
10: 9月15号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半，就在花莲市中山路的花莲捐血站，
2: 完成捐血就有机会获得麦当劳点心券，还有实用的绒布脖子靠枕。
10: 捐出热血，帮助别人，还能带份好礼回家。真的很值得。
2: 活动由景广花莲分台、东华大学 EMBA 校友会共同主办，邀请大家一起挽起袖子，用热血传递爱心，
10: 捐热血做好事。
2: 9月15号星期二，就在花莲市中山路花。

0: 花莲捐血站，
1: 上午九点到下午四点半，
0: 警广花莲分台邀请您
2: 一起来捐血。
3: 如果家人或朋友遇到毒品问题，想戒毒却不知道该找谁帮忙，怎么办啊？
0: 别太担心啦，你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3: 0800-770-885，这么长要怎么记啊？
0: 很简单，前面是免付费的0800，后面770-885，谐音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很好记吧？
3: 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这样真的很好记耶。那打电话可以问些什么呢？
0: 不管是想了解毒品危害有关的事情，或是要寻求药瘾治疗，还是需要相关协助资源，都可以打这支电话咨询。
3: 原来遇到毒品问题不用自己烦恼，也有人可以提供协助。
4: 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提供毒品危害药瘾治疗及相关资源咨询。
5: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OK， 来现在时间到早上的7:38，要上班上课的人车这个时候呢比较多了哦。那记得路口特别 要停让，然后呢在行车过程中呢速度要注意一下，还有呢保持前方跟您的这个车的距离哦。那还有呢变换车道转弯，请务必提前打方向灯，不要突然要弯再打方向灯，这样子就 combo 以后第二不要垮掉。哇，我本来以为你要这个直走，你突然给我转弯，或者哎你要转弯突然你把它回正下来，这都是很危险的方式，大家特别注意了。好的，有任何路况呢通报打电话0800-000-123。那今天呢是115年2026年的9月11号911，那我听到911的一首歌曲来跟大家分享，探笑人，这是加入了动力火车的声音在当中了。大家听完之后呢继续呢进入到了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的每天呢都会进行的历史上的今天了。

0: 跟你讲，就是我跟你讲，你讲不是我讲，不是我讲啦。
1: 我车到了啦。
2: 好了，好，不管是相公哎哈，来最好被改的铁庆回家这里都丢哈。来，这个尤其呢，早上呢要上班上课时间呢，这个时候呢应该人车都比较多，所以呢打个爱谢礼的哈。那有路况呢通报打电话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现在呢台八中横的太鲁阁跟天祥呢，此时从早上六点半呢会放行到八点钟，八点钟之后呢就会封闭，然后等十点再开放五分钟，然后再封闭。十二点开放了到一点钟，一点钟之后再封闭，然后到三点再开放五分钟之后再封闭，最后呢就是五点到六点，好，六点之后到六点半呢只能出不能进，六点之后整个夜间封闭。官员早上六点半放行，直接放行到傍晚的六点半钟哈。不过最后呢，从四点半到六点半的车子只能出不能进，只出不进。好，那六点半全部都会封闭起来。这是特别提醒大家，平日假日都会有管制的台八线的中横公路的。好，那么来看看时间到了，现在呢是7:44。不管您在任何地方收听景广，掌握行车的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叔叔、伯伯、阿姨，当你们开车经过学校的时候，请你们开慢一点，因为我们还是小朋友，走路比较慢，谢谢。

好了，看一下呢，在历史上今天的记载哦，今天是2026年的9月11号，那这一天呢是拉丁美洲的教师节，那是加泰隆尼亚的民族日，那同时又是美国的爱国日哦。在1944年的时候呢，英国跟美国两国的领袖呢，在第二次的魁北克的会议当中呢，决定啊，要将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由欧洲呢转到了太平洋。在1973年的时候呢，智利呢发生了就是军事的一个政变，那阿耶德总统呢被杀了，那人民呢阵线呢政府垮台。在1979年的时候呢，有一架呢，就是呢，华航的波音707货机呢，在11号，就今天的这个晚上的11点15分，然后从桃园中正机场起飞，预备呢就是要做训练飞行的。那刚刚起飞不久呢，就坠海了哈，就失事了。在1985年呢，葡萄牙发生了火车对撞的事件哈，前两天我们。

看到有那个飞机对撞的，那好像昨天还前天哦，那先是这个火车对撞的部分呢，造成了150个人死亡，这是发生在1985年葡萄牙的这个地方哦。好，那各位记得911的恐怖攻击事件吗？哪一年还记得吗？其实这样算算，我昨天看新闻，他有在讲了，讲说911的恐攻事件已经经过了1/4的世纪。我想有这么久吗？后来 Google 一下，很确认没有错哈，它是在2001年发生的哈。然后呢，现在你看2026年，等于说发生了已经25年的，在你记忆中你觉得应该几年？在我记忆中应该12-13年而已，可是居然过了一倍了哈，过了25年了哈。那在这个911的恐攻事件当中，发生在美国呢一系列的这个袭击事件呢，那美国政府它这个定为呢就是呢自杀式的恐怖袭击事件。那盖达组织承认呢发动了这样的一个袭击，当天呢早晨呢19名呢盖达组织的恐怖分子呢，他就是挟持了四架的民航客机，然后呢在挟持着将这两架飞机呢分别呢冲撞了纽约的世贸中心哈。那双搭的一号大楼就北塔，以及二号大楼南塔，也包含了就是飞机上全体的乘客跟建筑物当中呢，很多人在当中。那全球将近90个国家地区的公民都在这次事件当中罹难了。那两座建筑物呢，均在两个小时之内发生了渐进式的倒塌，并导致呢，就邻近的这些其他建筑物呢，也被摧毁的，或者是被损坏了。那另外呢，这个劫机者呢，他也呢，就是迫使了第三架飞机呢撞向位于呢，就是维吉尼亚州的五角大厦。然后呢，在这个劫机者呢，他控制了第四架的飞机呢，在宾夕法尼亚州那个地方呢，哈的一个乡村也坠毁了。那四架的飞机上都没有人生还呢。后来呢，911国家的纪念博物馆呢，他就是铭刻了2977位的911事件的罹难者的姓名哦。而除了五角大厦，还包括了联航的93班的飞机之外呢，那世贸呢现场呢也包含了就是劫机者在内，总共有2749人在这次的恐攻当中呢死亡或者是呢失踪了。那绝大多数的伤亡的都是平民哦，其中包含了美国有49州的公民，以及呢87个不同国家的外籍公民哦。那这是从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呢，日本呢以大型的潜艇呢搭载的就是水上的飞机呢与呢气球炸弹哈攻击美国西岸之后，好，美国呢属于本土呢首次呢遭受到了空前的一个哈空中的一个袭击，也是呢继珍珠港之后呢外国势力呢首次呢对于美国的领土造成重大的伤害啊这样的一个袭击。所以在这次911的事件当中呢，死亡或者失踪的总共呢达到了2996人，差四个就是3000人了。那相较于珍珠港的事件当中2403人呢，又多出了593人罹难。好，这是911的这个恐攻事件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内容哦。然后再来2008年呢，就是连接了英国与法国的海峡隧道呢，叫做英法海底隧道呢，发生了就是货车它这个整个列车呢失火，然后消防员呢费了15个小时呢才扑灭哈。那14个人受伤，那整个隧道呢被迫关闭，以数以万计的旅客呢因此而受困啊。这是发生在2008年的时候了。

0: 帅哥老板，已经九月了，下个月就是十月咯。
1: 我知道啊，下个月是光辉十月，然后十一月、十二月就年底了。
0: 老板，你很幽默呢。我是要提醒你，十月店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做？
1: 十月有什么事要做吗？
0: 老板，你不要只顾赚钱啦。就是我们瓦斯行每年四月跟十月都要向当地消防机关完成营运跟容器管理的资料申报啊。
1: 哎呀，这很重要哎。谢谢陈姐，还好请到你这位称职的会计啊。
0: 老板，这是我的工作呀。你如果真的要谢我，那明年加薪。
1: 什么加薪？那我先去送瓦斯咯。
2: 瓦斯业者请注意，根据消防法规定，瓦斯零售业者在每

每年的四月和十月必须向当地消防局申报营运资料，提醒各位业者请多加利用液化石油零售业申报系统进行线上申请，省时又方便。如果没有依规定申报或是申报内容不实，将会面临相关罚锾，还可以按次处罚，按时申报保障商誉，预请大家一起守护公共安全。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好了，好，时间呢到了7:52来听这首歌曲了、哦、那这首歌呢其实是很早很早的歌曲，算是李宗盛非常早期的一首歌，叫《生命中的精灵》，也是来自他自己的创作，好久没听到了哦。

好，来自李宗盛的歌曲《生命中的精灵》。就像以前早期在听的时候呢，我那个版本我印象还蛮深刻，是用吉他有没有那来弹奏的，不是用后来加上这么多的音乐的，所以这个版本呢应该就是后来重新的

再编曲重新呢再来诠释的，所以跟第一次听到吉他开场是不一样。那时候处在民歌年代了啊，其实他早期呢也都是在民歌餐厅哈，有太多的歌手都从民歌餐厅走出来的，好像周华健啦、张浩哲啦，好，还有那时候周志平、黄大军呢，都是在这个那时候很有名的这种所谓的民歌餐厅。那现在很多人出道都是因为呢，可能透过网络啊，透过呢一些歌唱大赛之类的，然后被发掘，然后慢慢就走进去。所以反观现在很多的新一代的这个方式跟过去是不一样。好，那么看看时间呢，现在呢剩下两分多钟，等一下就要快要八点钟了。在官员这地方持续开放到六点半钟啊，但是四点半之后到六点半呢，就是只能出不能进。天祥泰鲁阁等一下呢就是八点要封闭了，等到十点钟再放行五分钟。然后呢在周边的这些道路呢，包含了在泰鲁阁天祥当中的几个施工路段，慈母桥、九曲洞，还有追路隧道、靖恒隧道、西畔、临安桥，这些路段都会呢跟着天祥的管制放行一并啊来做管制。然后呢再从天祥要往官员方向走到霍然亭的 157.7 的霍然亭，还包括了147的华路西，那这两个地方呢也都是配合天祥放行时间来做一个放行跟管制。而靠近华路西的 147.2 差大概200公尺不到，就旁边而已了。华路西那个旁边的 147.2 的话呢，是早上8点到下午4点半钟每个小时整点放行10分钟，每个小时整点放行10分钟。速化部分今天也很 OK 了，好，等一下我们在八点钟的路况会诊回来之后，再把今天所有的一些路况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做会诊，也提醒各位小心驾驶，还有呢要下车就是临停的位置，还有下车开车门也要呢分段是分段确定后方没有行人来车的时候呢，您再把车门给打开来，好，这个安全很重要，大家一早都赶时间，赶时间的话呢有时候呢忙中就会有错，那会有一些疏忽，所以务必要小心的。好，陪伴各位的富比桃贝节目呢是从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的七点到十点在景广花莲分台 FM94.3， 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我们空中互相陪伴到早上的十点，早点的时间，然后几天，三米路空，我随时在空中，会跟你说了。

期待米拉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平镇系统到右石交流道，